0: 司法局是普法办午间十二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唱响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来关注到主城区，目前翠峰路啊，在奇峰公园段有一些拥堵。目前的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的堵车差不多是六七百米的一个距离啊。那其次呢，在东纵路是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啊，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出现啊，这会儿的堵车是有六七百米啊，堵车呢是将近半个小时啊。还有在罗沙路啊，提醒各位目前呢有排队的堵车情况，这会儿呢罗沙路的拥堵也是在人民公园的这一段堵车将近半个小时左右啊。东纵路目前在东兴路到罗沙路，这段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是六七百米啊。其次呢，我们来关注到八达路，目前奇峰路到管泰路啊附近呢有拥堵情况，在管城段有堵车。还有在东江大道，目前呢是东向西啊，以及呢在环城西路啊，这会儿呢有较长的拥堵，是有将近3公里，是南向北，在管泰立交桥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 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2: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2: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2: 满电出发第一线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6: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2: 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啊，带着大家呢一起哈、啊、去寻觅啊绿松石啊，给到大家做一些溯源呢、啊、如果说这个蓝色啊有很漂亮的话呢，那么绿松石的蓝就是蓝中带绿，绿中透蓝，你知道吗？这个颜色其实对黄皮呢很友好啊。咱们台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去到了云盖寺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去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
6: 对啊，那这绿松石协会啊，这次邀请我们燕青老师之外啊，还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他呢会全程把关来挑选啊。另外呢，每件松石还附送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啊，品牌方承诺假意赔实。品牌方还表示啊，这个东西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那么，而且呢，关于价格啊，品牌方表示不能保证全网最低价，但是呢，这个保证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是保真的啊。那如果说您不喜欢的话，可以48小时之内啊进行退换的啊。那微信您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儿，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儿啊，就能够在线来了解一下了啊。还有人帮您选购啊，那权益官会拉您进群啊，在燕青老师的群中选购寻宝之旅了。
12: 好，那现在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啊。
15: 热搜导航，
12: 热搜导航啊，咱们来聊一聊哈。最近呢，人社部正式官宣了第八批全新职业目录啊，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呢集中亮相。很多人啊，把它当成是一份新鲜的岗位名单。但是实际上呢，每一个被官方认证的新职业啊，都是目前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民生需求迭代的真实缩影。
6: 对，截至目前呢，我国已经累计推出了8批121个新职业啊，不同于往年零散的这种小众岗位，那这一批新职业呢，极度有代表性，我们来看看这个新职业都是什么啊？包括人工智能啊、新能源绿色经济、低空新基建、老龄化、民生、文旅消费升级啊、企业高质量发展等等啊。那精选出了比较具有时代标志的几类岗位啊，几类岗位啊，我们就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啊。
12: 首先呢，第一类啊，也是最重磅，代表未来工业核心的赛道，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还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这两个数字新职业呢，彻底打破了大家对 AI 的固有认知啊。以前我们觉得 AI 那就是写文案、做剪辑、生成图片，是轻量化的线上工具。但这一次呢，官方盖章的新职业啊，标志着人工智能正式从互联网娱乐全面落地实体经济、工业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呢，不是传统固定程序的工业机器，而是能自主感知、自主判断、自适应工作的智能设备。小到工厂流水线精密作业，大到工业巡检、设备运维，都需要专业人员调试、操控、优化。 而数字孪生呢，就是给实体工厂、城市基建、工业设备搭建1:1的虚拟数字模型，实现实时监控、智能运维、提前排障啊。所以呢，这组职业的诞生传递出了一个比较关键的经济信号，就是中国

0: 制造业呢不再拼人力，拼产能，正式呢全面拼数字化、智能化还有精细化。低端重复的流水线岗位呢会逐渐的去缩减，懂 AI 实操、懂数字建模的技术人才呢会成为未来啊工业制造的刚需，也是未来高薪稳定的核心职业赛道。
1: 嗯，我们看看第二类啊，叫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微电网管理员啊，这是干嘛的？因为这两年的新能源碳中和啊这种东西呢，从以前的政策啊落地到越来越多的实操了啊。那氢能呢是全球公认的终极清洁能源啊，这是实实在在的新能源，就是氢能啊。而微电网那适配乡村园区一些偏远的地方啊，这种分散式的供电能够解决传统电网能耗高不灵活的问题。最早人类利用能源，你看从火电啊化石能源，现在到这个氢能、光伏、微电网，这职业的迭代啊也是能源结构转型的过程。那么这类岗位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政策兜底，缺口也很大，稳定性比较强啊，不同于互联网行业的大起大落啊。这种能源啊，这是基础型的岗位啊，它可能是未来几十年要执行的长期国策啊，所以这一批绿色的新职业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长期的刚需赛道，更适配于深耕技术、追求稳定的技术从业者。
0: 那我们再来说第三类是什么？第三类啊，就是开启全新城市经济的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这是23个新工种当中啊最具未来感的赛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物流是靠货车、快递员还有地面运输，而低空物流是什么呢？依托无人机完成同城配送、物资运输、应急投递，彻底打通城市的立体交通网络。其实从国家层面啊，低空经济呢已经被定义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各大城市啊都在抢布局建空域基础设施，而这批新工种的出现呢就是为低空经济规范化、产业化铺路。未来啊，无人机送货、低空通航、空中巡检会全面普及，这是一片全新的几乎空白的蓝海市场。那么提前入局的人呢，确实也能吃到行业早期最大的红利了。
1: 是，接着我们来说说这个适老化的一些工作啊，比方说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啊，这当然是新兴职业当中比较接地气的岗位。哎，现在呢老年人越来越多啊，人口老龄化愈来愈加剧啊，那居家养老呢也是主流，但是普通的住宅你看很多的时候不太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很多啊，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地方。适老化设计师呢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改造家居环境，优化无障碍设施，避免了一些养老风险啊，因为老年人他最怕的就是摔跤嘛啊，像这个类的细节都要改造。那这类职业的爆火呢也说明未来的就业机会啊不仅仅说聚焦于精尖的技术啊，民生服务细化、引领经济也会诞生让普通人能够落地的优质岗位啊。那养老呢可能不再是我们以前的刻板印象要请护工啊、找保姆，而是找一些更加精细化、专业化、有设计化的新服务赛道。
0: 对，那接下来呢咱们说到的就是消费方面的了哈，精神方面的智香香艺师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啊。制香香艺师呢就是传统的一些香道，然后呢研发新式的香品，搭配一些居家呀、康养啊、文创的场景。而另外一类呢就是运动数据分析师了，他呢跟体育教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他专门服务于普通大众的健身人群，通过数据监测分析体态、体能、运动习惯，定制科学的健身方案呢。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啊，就是适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以前的企业只追求利润营收，但是现在呢大企业、上市公司、规模企业呢必须还得兼顾环保、社会责任、绿色经营、长期发展，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 ESG 发展体系。这个新职业呢就是专门帮助企业提前的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啊，对接政策要求，合规经营，打造绿色品牌。其实现在随着市场监管越来越严格了，粗放式的经营管理呢肯定是会被淘汰的，精细化、合规化、可持续的这种企业才是主流。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职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啊不再是单一的业务能力了，而是合规、统筹、长期规划的综合能力。
1: 然后这些职业呢我们就能读懂这一新轮职业的更替背后啊，首先呢几个点发生变化。第一个是产业从规模取胜开始转向质量取胜啊。第二呢是增长从野蛮生长向精耕细作啊开始转变，像什么引领经济啊、康养文创啊，都是挖掘一些细分市场。那第三呢可能更多的从物质

0: 学习的能力啊。接下来时间就来到宣传，听一首歌啊，稍后我们的节目再回来。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我们的节目啊，一首歌之后呢回来继续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早安，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1: 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最近的一些不错的好用的双萃粉底液啊。如果呢到了这个秋冬季啊，大家用的这个粉底液呢需要用一些比较滋润啊，如果夏天用的那一款呢可能到秋冬季它不太适合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利这一款是秋冬季节的底妆好物，

0: 娇韵诗的双萃粉底液。它呢是有两个泵口的啊，就是一个泵口能够按出两种东西，其中呢一半是三分之一精华，另外一半是三分之二粉底的一个设计，直接呢化妆养肤二合一，按压出来呢需要用指腹打圈给它混合之后再上脸，薄薄的涂一层的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妆效水润服帖，自然通透。一瓶呢是30毫升，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啊，其中第一个呢是白皙色 LEC 啊，适合大多数的肤色，另外一个呢是粉一白 L2C， 黄皮上脸就很显气色。今天咱们商城的福利价是329，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1: 那这款产品呢，咱们来说啊，里面呢是叫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啊，添加了87%的护肤配方，能够均匀肤色，提亮去黄，因为里面含有精华，所以简单水乳护肤之后就可以直接涂抹，取一点在手上呢，刚挤出来粉底跟精华是分离的状态啊，轻轻混合几下，粉质就会变得非常的细腻滋润啊。另外呢，他家还有一款新产品是双萃精华，也最近在我们的那个商城上新了啊。50毫升的正装，今天秒杀价只要199啊，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还有一年的保质期。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
2: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一张招商表格引发的思考啊，商业采购到底能不能守住劳工底线。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星宇股份哈，然后说到这些应届毕业生呢把这个投诉到了欧洲去了哈，然后找到了德国的一些企业等等啊，那这些呢因为啊这个是弊端的一个供应商，所以他们找到了上游的采购商。而接下来呢看到第二条新闻也与之相关，那就是胖东来。胖东来呢他也发出了一张招商的筛查表，在网上刷屏了。不同于呢其他的传统商超啊，他们优先看我采购呢，我要看这个东西的价格和质量，但他们啊优先要看什么呢啊？要看啊这个供应商的员工的人数、社保的缴纳人数、平均工资、周上班天数、每日的工时，列为必填项目。多家媒体呢交叉核验确认呢，这个表格确实是来自胖东来的官网，这就意味着啊，想给胖东来供货，用工合规是入门的第一道门槛啊，用工如果不合规就会直接失去合作机会
1: 啊，真的是良心企业哈。其实买东西的时候我也喜欢买这种就是员工的福利或者收入比较好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啊，这样你说句最难听的话来说，你这个产品啊，如果说员工他的心情比较好，他做出来的质量也有标准，对吧？胖东来的硬性规定啊，并不是说要求给他供货的企业要强制双休，而是他要求呢要对标劳动法划定底线。这个供应商呢可以安排单休，但是每月加班时长啊，按照劳动法是不能超过36小时。加班公司呢必须按法定的倍率足额发放，就是你该双倍得双倍啊。工资呢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那么这套审核呢，也不是说你就填张表就糊弄就完事儿了啊。胖东来的审核人员会交叉核对员工花名册、核对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啊，同时会比对这个考勤表、工资、银行流水。审核员呢还会单独的找一线工人进行访谈，如果发现这个企业提前培训员工怎么应付胖东来的检查，会直接将这个供货企业判定为诚信不合格，那诚信有问题，胖东来会一票否决跟他的合作资格。
0: 那当然了，其实这件事儿啊，我们也不能把胖东来的一个实践过度的去美化了啊。它本身也存在一个明显的边界，这道审核呢它目前只覆盖像新乡、许昌啊这14家的门店，审核对象的仅限一级供应商，所以它也很难延伸到二级、三级啊这个上游的供应链。也就是说呢，它是一家区域零售企业的自主选择，暂时呢还无法成为全行业通用的基础设施。而且这套制度呢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啊，就是规则是高度依赖于创始人于东来他本身的价值理念的。一旦说未来管理层发生变动，这套采购审核机制呢很容易就退化成一张只用来应付宣传、纸面填写的空表格，可复制性呢不足，也是很多专家冷静看待这个案例的重要原因，不能简单的作为行业的普遍的范本。
1: 换句话来说，这只是于东来个人这个道德的这个水准比较高啊，但没有一个说

0: 能够执行下去的这个完整的一个制度啊。还有一点需要厘清的是呢，胖东来设置的所有的用工门槛，本质上呢，其实它是守住了劳动法的最基础底线啊。所以现在说全网都在夸，但其实人家也只是按照劳动法的标准来要求，那可见那太多的企业没有这个遵循法律的原则。那网传的很多内容啊，把胖东来对标这个欧盟的严苛供应链法规啊，这也算是夸大宣传吧啊。正是因为其他的这个企业或者同行的衬托，所以这个事儿呢，在国内的零售行业才显得格外的稀缺。那在传统的零售行业啊，大部分的商超采购逻辑优先是比拼价格，很多供应商压缩成本的办法就是减少社保缴纳，安排超时加班。那市场竞争里啊，遵守劳动法反而会抬高生产成本，合规的企业在低价竞争里容易吃亏，这也是大家看到胖东来新规之后会产生强烈震撼的根本原因啊。
1: 没错，所以呢，其实这个案例最大的价值不是说它一下子改变了整个供应链的生态，而是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企业合规啊，合作啊，不再是单纯啊这看一笔纯支出，其实在稳定的渠道啊，降低用工的纠纷风险，塑造企业口碑品牌，其实合规也可以完成能够长期算清回报的商业投资。打破合规呢，就是等于亏钱这样的固有认知，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件事儿的覆盖范围啊。这套规则呢，只能影响和胖东来合作的一级供应商了啊。
0: 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这个案例给市场的参与者其实抛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啊。这商业交易当中啊，除了价格品质之外，劳动者的权益啊，也应当成为谈判交易里最重要的筹码。哎，最近我总关注这样的新闻啊，然后我一刷短视频推的东西特有意思啊。我现在看到好几个视频，就是有博主说啊，这个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考虑这个产品啊，生产的企业，它是不是有双休？如果有双休的话，消费者要多买这样的东西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作为消费者，有的时候你也是作为劳动者啊。当你作为消费者的时候，不支持这种合法合规双休的企业，那你支持劳动，你当这个劳动者的时候啊，可能啊也会面临着被剥削的命运。那么归根到底啊，胖东来这套招商的筛选规则本质上也是把劳动者已经写明的要求落地执行而已。法律的条文一直摆在那儿，只是在过往的市场竞争当中啊，很多企业选择性的忽视。那么胖东来呢，用订单作为杠杆，让法律的底线成为商业合作的敲门砖，我觉得这也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交通情报站啊，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在宏远路啊，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有堵车，20分钟左右。目前呢，堵车是500米。还有在丹东线，这会儿清溪的清凤路有排队缓行，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有60分钟左右，拥堵时间较长啊。还有在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堵车是半个小时。管泰路呢，目前。

0: 那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有堵车20分钟。还有在环市东路东深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啊，目前有半个多小时的拥堵，是在塘下段啊，还有泰安路，提醒各位，目前在下边大街附近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环市东路呢，北向南也有拥堵，是在塘下，目前呢也是拥堵较长。还有在主城区环城西路啊，这是主城区最为堵车的路段，目前环城西路啊拥堵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拥堵是在南城往万江去啊这个方向堵车呢是4公里多啊。环城西路管泰立交桥到东莞水道特大桥拥堵将近4公里啊，应该有些问题出现啊，希望各位出行留意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呢也是这样的天气，23度到32度之间的温度了，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3级的偏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24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呢，我们一块儿出发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大家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吗？见过西藏高原上那种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的蓝绿色吗？啊，其实呢，有一种颜色对黄皮特别友好啊，那就是绿松石的蓝啊。
3: 嗯，
2: 有女性朋友跟我说，戴上绿松石的耳钉或者是锁骨钉啊，肤色立刻就显白一个度啊。它不是那种喧宾夺主的张扬，而是能够安静的衬托你的气质。穿白衬衫的时候戴它是职场女性的干练，穿汉服的时候戴是东方美人的含蓄，哪怕只是一件简单的 T 恤啊，有了这一点蓝呐、啊，整个人的氛围感都不一样了。
3: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绿松石呢，来自云盖寺的绿松石啊矿区。如果说您想购买的话，现在呢，当地呢还找了那个中保协的委员叫卢委员，全场坐镇帮忙挑选啊。每个绿松石还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鉴定证书啊。品牌方承诺假一赔十啊，而一些品牌方还说啊，有后悔权，48小时的品鉴期之后啊，可以随时退啊。那现在溯源过程也很透明啊。品牌方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中国的绿松石储量很高啊，那所以呢，这个绿松石呢，也是货真价实。如果说您想挑选，你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能拉您进群来品鉴宝石喽。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我们今天第3条热搜，我们来说说网红小家电开始热度退潮啊。最近几年呢，很多的那种高颜值的网红小家电啊，什么酸奶机、面包机啊、煮蛋器是吧，空气炸锅，靠着精致的外观，小红书的种草，各种博主的带货啊，让很多年轻人下单啊。但是到了2026年呢之后，曾经呢卖得很火的这种网红小家电呢，开始卖不动了，集体遇冷了，很多品牌业绩利润双双跳水，大家为什么不想买这个小家电了呢？
2: 这也并不是说行业短暂的淡季啊，而是实打实的有数据啊。
3: 嗯，
2: 根据奥维云网公开的2026上半年行业报告，国内厨房小家电全渠道零售价同比下滑14.6%，零售额呢下降4.8%，整体市场规模仅有302.6亿元。很有意思。

0: 的是行业呈现明显的量缩价升的态势，整体呢均价反而上涨了 11.5%。 这就意味着啊，那些低端的低频的为刚需的网红小家电是最先被市场淘汰的。
1: 是啊，我曾经也交过这智商税，买了那个煮蛋器啊、说是煮糖心蛋啊、回来之后发现呢不实用，还不如那个小小电锅煮呢啊！那小电锅反正你控制好时间，煮出来跟它没什么差别啊。那个还得设置啊，算来算去的是吧？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二手的闲鱼发布平台啊，这种小家电的那个闲置率啊，或者被人那个交易的概率非常高啊。其中破壁机呢，那闲置率达到78%，几乎成为了买了必吃灰的典型。空气炸锅的二手转售量啊，同比也是暴涨了170%，而二手的成交价呢，普遍不足原价的50%，可见这小家电的贬值还是非常快的。
0: 行业降温的背后啊，是一众老牌小家电上市公司的利润滑铁卢。市场呢统计了12家主流小家电啊，这个企业2026年啊中报有7家呢出现营收和扣非净利润双下滑，5家呢扣非利润直接腰斩。曾经啊靠网红单品爆火的一些头部品牌，如今呢也扛不住退潮的压力啊，彻底暴露出网红小家电的重营销轻产品的底层结构性问题。我认为其实市面上啊，当下呢卖不出去的这些小家电基本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当时刷视频或者是看啊这个东西，然后冲动去购买的低价的小家电。因为他们基本当时在做的时候都是花里胡哨的，让你觉得很好看还很便宜，踩中了消费者这个贪便宜的心理，买回来发现根本就不好用。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财报当中呢，你也看到了它的这个整体的销售下跌了，但是呢那些贵的他们越做越多。为什么呢？因为相对贵价的这些小家电呢，它的产品力是足够的，所以消费者买完之后还会持续的去使用，市场呢对它的好评率更高，所以大家呢这个复购率就增加了啊。
1: 是，有的时候说什么东西便宜啊，什么东西是贵呀、这贵的东西就是你买来能一直使用的啊，一直使用的频率高的这个东西，它如果比较贵，那相对来说也是便宜，
0: 也是划算。
1: 但是你如果图便宜买的东西就用一次，那这东西再便宜它也是贵，是吧？相比之下呢，现在比较凉的这厨房的网红小家电占比比较高啊，但是像什么吹风机啊、电动牙刷呀、电动剃须刀啊，咱们说的这类的高频的这个小家电，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其实网红小家电衰落的逻辑，我觉得比较简单，本质上也正是这么多年营销泡沫的一个集中反噬。早期的那种代工体系很成熟啊，工厂可以把一个很小很细分的低频市场单独切割成一款全新的一个产品，原本可以用微波炉、烤箱、破壁机啊这些功能来使用的啊，可能它就单独被做出了一个更细分的什么面包机啊，这煮蛋器之类的，它这东西属于刻意创造出的一个新消费场景啊。
0: 就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煮鸡蛋，我明明拿个小锅啊，我一煮一开火就行了，或者拿个小电锅一煮就行了，只要你掐够了时间我就能做出来，但是非得让你买个煮蛋器啊，而且煮蛋器如果它功率不够高的话啊，你还会发现它煮得很慢啊。
1: 对，
0: 其实之前呢就是行业会依靠各种啊种草啊直播带货啊，然后带大家去啊不断的放大精致生活的氛围感，但是你厨房就那么大，如果买了很多很多的小家电啊，家里也会乱糟糟的啊。然后很多人他买的当时呢并不是觉得是实用工具啊，而是想象当中的精致的自律的自己，但下单以后发现啊，现实生活节奏很快啊，早八晚六的这个日常当中呢，这些小家电操作比较繁琐，清洗困难，使用耗时呢远不如清洁耗时，使用率就非常的低啊。随着流量环境的彻底改变，这套种草变现的模式彻底走不通了。这几年呢，线上流量成本持续走高，获客的成本也越来越贵啊，网红小家电的营收投入产出比持续崩盘。再加上2026年家电国补政策的大幅收缩，厨房小家电从12类的补贴缩减到了6类，曾经呢靠政策红利托举的市场增速瞬间失去了支撑。
1: 是，那更深层的原因呢，也是 整个行业重营销轻研发的一个畸形结构吧。那市场调研显示啊，这小家电企业的它的销售费率是居高不下的，研发投入成本却微乎其微啊。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它的销售费率会高达50%以上，研发成本呢其实只有10%以下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你不能把自己的产品呢它的这个硬实力提高吧，它仅靠营销，你最终呢它总有泡沫退潮的那一天啊。
0: 对，
1: 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是一次很好的消费觉醒，大家开始慢慢摆脱这种精致焦虑，不再为一些虚假的方式来买单啊。
0: 嗯，
1: 不会被网红的营销绑架，买家电呢不看颜值热度，只看是否刚需、是否实用、是否适配自个儿的生活节奏啊。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其实也在倒逼行业在升级，淘汰一些鸡肋产品。
0: 嗯，是的啊，这个行业呢彻底告别野蛮生长的流量时代啊，正是靠这个产品力、靠口碑、靠硬核实力竞争的一个新阶段到来。归根结底，其实商业的底层逻辑从来没有变过。比如说啊，买这些小家电啊，像我可能我买这个破壁机，其实我真的用的时间非常的长啊，就是因为这个破壁机它真的很好用，质量又很好啊。可能有的人的破壁机吃灰了，底层逻辑是因为我的这个破壁机不好用，或者说呢，哎，有人觉得这空气炸锅跟烤炉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对比？比如说我买的这个空气炸锅，我几乎是每天都用，为什么？因为它很好用，它相对烤炉来讲呢，它的这个升温的时间会比较短，会加速啊，我去烹饪，缩短我在厨房里烹饪的时间。
1: 嗯，
0: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你去买这些家电的时候啊，不要去轻信短期的流量啊、颜值，你真正要看的是它的产品力啊，
1: 是
0: 热度。可以制造一时的繁华，但是支撑一个产品或者是支撑企业长久走下去的，或者我们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永远要考虑的，就是硬核的产品力，还有你自己真实的用户需求。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啊，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 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在早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我们的好产品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绿松石啊，我们台呢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能够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即将要去奔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了。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我们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
1: 对，云盖寺绿松石呢，它是货真价实的这个矿区啊，还会现场请来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啊，带观众来把关啊，而且呢，每颗绿松石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啊。品牌方表示啊，48小时之内是免费品鉴期啊，不喜欢可以随时退。另外呢，承诺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那如果说您想选购、您想看一看也行啊，您可以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叫东莞电台4个字啊，回复绿松石3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会拉您进群啊。
0: 是，快到中秋了啊，这个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8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比8.5的黄金薄皮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早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幸运故事。首先呢，今天来说一说，福彩亮相2026广州老博会啊，8月21号到23号，广州市民政局指导，广州市福彩中心主办的公益，彩乐啊，公益彩乐享引领主题活动，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B 区精彩亮相。作为第10届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啊，咱们简称老博会，重要的参展方广州市福彩中心精心打造了沉浸式公益体验中心，将公益科普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示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护济困的发行宗旨，诠释福彩在推动广州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坚实支持与温暖力量啊。
0: 没错啊，那么本届的展会呢，是广州市聚焦银发经济发展，展示养老服务成果，链接湾区康养资源的年度核心品牌展会。为契合展会主题呢，广州福彩展位借鉴陈家云山房等岭南的这些建筑特色啊，然后还有满洲窗等岭南的建筑元素啊，搭建公益展区啊，设置了一些游戏互动等4大板块了啊。在公益区呢，还有一些展板和打卡墙，重点的聚焦福彩公益金在养老服务领域的丰硕成果。市民呢，通过社交平台分享现场的图片和视频，并带上公益福彩乐享引领这些话题文案，就可以在现场呢领取随机的小奖品了，让公益理念在指尖传递。
1: 是，那么游戏互动区呢，将广州老博会的特色福彩公益理念与反诈科普还结合了起来，设置了一些趣味关卡啊。那公益金正在精准发力，托起幸福夕阳红啊，那也希望各位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0: 是的啊，那在早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来到粉丝群当中就可以来参与了。我们的特约商的东鹏特饮给大家提供了每周5份的幸运大礼包啊，您可以来参与啊。大礼包里呢有像东鹏的几款饮料，东鹏特饮、东鹏补水了、东鹏大咖、东鹏备好茶之类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周边啊，像水杯呀、 雨伞呢、等等的一些周边啊，幸运的礼物送给大家。您可以呢来到粉丝群当中啊，周五的时候呢

0: 我们会发一个抽奖的链接到群里边，然后大家在里面呢填下您详细的姓名、地址，还有呢这个手机号码，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粉丝群的抽奖了啊！现在进群呢是进到我们的八群当中啊，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如果说您运动之后啊需要补水的话，也可以尝试东鹏的电解质水、东鹏的补水了啊。口渴的时候想喝点茶，但是没空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东鹏的焙好茶，有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两款口味的啊，这个无糖茶都值得您品鉴。好了，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哈，告一段落了。明天早上我们再见，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01，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东莞嘅呢个交通路况吓。咁我哋首先睇到喺生态园大道北向南，从管章路跨线桥去到新城路，有一公里嘅路比平时用都系48分钟时间。而喺京深线嘅北向南，从金鳌路去到霸新路吓，咁亦都有一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27分钟时间嘅。而喺环市东路嘅北向南，从石潭埔即系喺塘下啦吓，跨线桥去到东深路咧吓，呢个地方咧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因为发生咗事故啦，现时系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44分钟嘅时间，所以咧大家选择系可以择道行驶吓。而喺东江大道。

0: 会东向西吓，一公里嘅粒落，而东坑大道南向北东坑大道附近咧，都系有一公里嘅粒落，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啦。
1: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2: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3: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好啦，咪嚟到时间嘅9:07吓，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咁啊，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啦，各位。咁啊，嚟到星期四早上啦，今日早上咧将会由伟龙咧带代班啊，我哋老师来啦嘅节目，同大家一齐分享到咧我哋一啲关于老师咧关于呢个育儿嘅一啲内容啊。咁今日咧9月10日咧吓。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特別係如果你小朋友啦，又有小朋友，然之後咧翻緊學嘅呢個家庭都知道，嘅家長都知啊，因為今日咧9月10日咧，對於各位老師嚟講咧，係一個重要嘅節日，就係屬於老師嘅節日，教師節啊。一年一度嘅教師節咧，就啱好就喺我哋開學嘅第二個禮拜嚇，所以咧今日同大家一齊咧就嚟傾一傾教師呢一個職業啊。咁讲到咧，老师呢个职业嘅话咧，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咧都会有好多嘅画面，系咪啊？有啲人咧会谂起每日咧守喺教室吓，咁啊及住作业，操心纪律嘅班主任。咁有啲人咧就记得吓，系某一位嘅老师吓，喺自己迷茫、自卑嘅时候拉咗自己一嘢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好实在咁讲吓，而家先至睇得明老师呢一份工作，远远唔单止系上课教书咁轻松，系咪啊？所以咧，我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教师节嘅节目啦，我哋唔单止咧会送上祝福俾到各位嘅老师啦，我哋亦都会同各位听众朋友咧嚟倾倾两件事。第一个吓，我哋一齐咧嚟倾倾教师节呢个职业，教师呢个职业咧褪去咗光环之后，真实嘅责任、压力、温暖以及系不容易。而第二个咧，亦都系我哋一齐要倾到嘅吓，就系喺你嘅人生当中咧吓。边一位老师或者边几位老师咧，令到你印象最深刻、最难忘，发生过点样嘅故事咧？欢迎大家喺我哋嘅评论区吓，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同我一齐进行倾偈嘅。咁好多人咧，对于老师嘅第一印象咧，都停留喺学生时期吓，上课、板书、批改作业、考试排名。咁当你长大咗之后咧，你翻翻嚟睇啦，你先慢慢咁读到清楚吓。教师呢一份职业咧，系一份长久嘅陪伴，亦都系一份非常之沉甸甸嘅责任。好多人以为咧，老师上班就系白天上课吓，寒暑假可以休息。但系做过教师、做过老师或者屋企有呢个老师嘅朋友都清楚吓，呢一份工作工作量远远唔单止系嗰40分钟、45分钟吓，课前要备课啦。打磨课件啦，思考点样将啲难点嘅知识点啦吓，讲到更加容易，令到小朋友听得明。又要考虑到啊，唔同基础嘅小朋友点样可以兼顾到成绩好嘅基础薄弱嘅学生。落课铃咧就唔代表工作结束吓，更加要系批改咧堆积如山嘅作业试卷，要揾到学生去倾去谈心，处理同学之间嘅矛盾，又要跟进小朋友嘅心理状态。尤其而家吓，好多嘅小朋友咧情绪敏感，老师要留意边一个最近情绪低落，边一个家庭遇到变故，要及时疏导。除此之外啦，仲有大量嘅日常事务吓，比如话要同呢个家校沟通啦，家长会啦，各类嘅教研培训啦，公开课啦，校园活动组织，各类资料填报。哇，好多班主任咧，讲真啊，早上会俾小朋友早嚟到学校啊，然之后夜晚咧，等到小朋友全部离晒校啦，先至可以收工，甚至可能会加班。手机常年保持开机，家长随时会发嚟消息嚟咨询小朋友在校嘅情况。大家咧，即系羡慕我哋可以

0: 见到的寒暑假，是不是？但亦都唔完全系纯粹嘅放假，假期当中，老师可能要参与到培训，要备课，要整理学校嘅学期嘅资料，仲要持续关注学生假期嘅安全，跟进到作业嘅情况。尤其系义务教育阶段嘅老师吓，佢唔单止有教育吓教学，仲有学生嘅安全、心理健康嘅责任。呢、这个可能都系大家睇唔到。当然啦吓，呢份职业咧辛苦之外啦吓，亦都有独一份嘅一个温暖嘅吓。我相信对于每一位老师嚟讲啦吓，即系无论你系学校嘅老师，又或者咧你系我哋培训机构嘅老师咯，都好吓。老师最大嘅成就感咧，唔系学生可以考出几高嘅分数，而系睇到一个小朋友慢慢变化，见到内向嘅小朋友敢于举手发言，睇到曾经调皮叛逆嘅小朋友慢慢懂事。见到学生毕业多年啦吓，点啊再会翻翻嚟咧？记得当年咧自己讲过一句话吓，然之后翻嚟睇一睇自己。嗱呢一种人与人之间嘅成长嘅联结咧吓，系好多行业咧好难去体会到吓。但咧，我哋亦都系要客观咁看待咧，其实老师咧都系普通人嚟嘅吓，同我哋一模一样吓。会结婚生仔啊，会有自己的家庭吓，亦都会慢慢变老吓。咁啊，老师唔系圣人啦，亦都会攰，亦都有情绪，亦都会有力不从心嘅时候吓。所以咧，我哋尊重教师呢个职业吓，唔好要求老师无所不能，而要理解教书育人系一份职业，更加系一份要讲求良心嘅活嘅一个工作嚟嘅。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8: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7: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9: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10: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
11: 老师来了。

好啦，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同大家倾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关于教师节。咁啊，头先讲到咧，对于老师嘅呢个行业嘅话咧，即系大家就希望咧可以客观去看待，系咪啊？咁啊，好多嘅听众朋友咧，而家已经做咗为人父母啦吓，咁啊，我哋送小朋友翻学，都期待老师可以传道授业解惑解惑吓，咁啊，同时咧亦都明白。教育咧，其实从来都唔系老师一个人嘅事情嚟嘅。最好嘅教育咧，系家庭同埋老师互相理解、彼此配合。老师负责咧就在校引导吓，家长做好家庭陪伴，双方同心，小朋友咧先至可以更加好咁去成长。咁倾到呢度嘅话咧，翻翻嚟我哋今日嘅互动主题。人嘅一生咧会遇到好多位嘅老师，咁有啲老师咧净系会陪我哋走过短短嘅一个学期，有啲陪伴咧好几年吓。咁大部分嘅老师咧，其实随住我哋嘅毕业就会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总会有那一位一的老师一直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甚至你会每年都回去看他。那我们会发现令到我们难忘的理由不一定是他教学的成绩有多犀利，可能是在你被所有人否定的时候，唯独这一位老师相信你，又可能是一句不经意的鼓励在他低谷的时候支撑你，也都是可能是一件非常少的事情令到你

咧就记得咧，佢系非常之，即教识你咧课本以外做人嘅道理，亦都有一啲朋友难忘嘅老师曾经严厉吓，经常去批判自己。年少嘅时候不理解，等到成年之后咧先明白嗰一份严格背后嘅用心。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亦都同大家一齐嚟品读一下吓，大家嘅留言吓，一齐咧嚟听听咧，即系大家同恩师之间嘅啲故事。咁大家咧可以嚟到我哋互动平台啦，嚟进行留言互动，嚟分享一下嘅吓。

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利诱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

0: 年。
1: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9: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啦，我们来到时间的9: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教师来啦，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的交通路况先啦。望到呢，在慢高路啊主城区方面呢，北向南从友谊路去到管穗路有500米嘅路，比平时用多16分钟嘅时间。而喺东莞大道嘅北向南红福路附近呢，有6分钟嘅立路啊。而奇峰路啦，环市西路副路啊，从港口大道立交桥去到翰林学校人行天桥呢，都是有5-10分钟嘅一个立路嘅。而在滨海大道北向南，从滨海湾大道副路到连升路有一公里的立路。新城路北向南，从新城大道去到深坑桥亦都是一公里的立路。以及是新城路的北向西，从研发中十路去到庆元路呢，都是有一公里的立路，比平时用多是30-40分钟时间。同埋起呢个钟数，亦都希望各位司机内机可以什么车安全驾驶啦。
9: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10: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9: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11: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6: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9:32，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翻啲咧，咁啊非常之好嘅消息啊吓。首先啊，咁啊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关于旅行方面，好多朋友咧吓，咁啊选择错峰出游啦，咁啊而家咧就嚟到咗翻学嘅时间系咪啊？咁啊过完咗寒暑假咧，你会发现咧，路上面吓出去玩嘅话，你更加抵，而且咧会更加舒服，因为人少嘛吓。咁我哋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咧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啦吓。如果大家咧都未谂好去边度嘅话，你要认真听了。新疆的秋天可以说是中国最美的秋天，醉是这个饮醉酒的醉，特别就为你定制了两条高车的路线，由我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的。第一条就是去到北疆的阿勒泰啊，同埋塞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日出发咧，咁啊，即系呢个月底啦，7699蚊啊，我哋电台主持人海峰将会带你一齐同游嘅。会去到啦，塞里木湖啦、喀纳斯啦、和睦啦、五彩滩啊，一次打卡，仲会特别安排咧和睦嘅旅拍嘅。而第二条路线咧就系喺南疆嘅胡杨秘境，秘境啊，三飞八日游。10月18日出发，6999蚊每个人嘅，咁啊，主持人燕青咧亦都会同你一齐吓，去到感受我哋金秋胡杨一年嘅，净系每20几日嘅咋吓，咁啊，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吓，错过咧就要再等多一年噶啦，咁啊，会安排大家两条线路咧，系全程都系2+1嘅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的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食到爽，更加会有 VIP 的6大专属服务，不需要做攻略，住得好，食得爽，玩得更加开心，名额有限，报满就截止了，欢迎拨打电话4-3-2-4-1 4-3-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关注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伟龙都会为大家详情介绍。咁而除此之外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咧非常之有意思嘅消息吓，就系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咧迎嚟咗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咧，就好快会将同大家一齐见面噶啦吓。呢20几年嘅时间咧，市慈善会咧扎根喺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嘅帮扶吓，咁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比如话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帮唔少嘅市民咧，亦都解决咗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咧，亦都专门咧就帮扶下我哋嘅脑瘫儿童啦。星光行动咧，亦都系帮扶我哋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咧可以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嘅家庭吓带去希望。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呢一个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吓，咁一旦遇到咗灾害嘅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嘅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咁接下来咧，仲会有我哋嘅慈善徒步活动等等咧，都会陆续推出嘅吓。而另外，本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系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有时光向善微光。铸成吓，咁啊20周年嘅成果图片展，20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以及系我哋嘅慈善主题音乐会咧，都会轮番系登场嘅吓。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我哋东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管泣大地嘅满满善意啊！好啦，咁啊，继续分享到今日嘅节目啦，同大家一齐倾到就系我哋讲翻咧，对于老师嘅一个印象同埋话题。嗱，我哋先睇翻我哋听众朋友嘅留言啦，嗱，呢位听众讲到啦，杰仔话咧，高中物理老师啦，当时啊，对于我嚟讲印象好深刻，系佢读佢呢个教书嘅风格啦，非常之幽默吓，亦都将非常之枯燥嘅物理讲得好生动。

原本咧，我系唔中意理科吓，但系因为佢咧，我慢慢就爱上咗物理，系咪？咁你都令我谂起咧，即系我当时嘅老师，不过咧系初中嘅物理老师。我发现咧，即系老师吓，只要咧佢系一个比较风趣幽默嘅老师咧，都会吸引到我哋嘅学生啊吓。我记得咧，当时我嘅英语老师咧，同埋我嘅物理老师都好得意，好好玩嘅。成日都会同我哋讲笑吓，然之后咧，即系唔系嗰种好严肃，即系该严肃会严肃，但系咧要俾我哋玩，比如话我对初中嘅英语老师咧印象深刻吓，同埋高中，我发现一路以嚟咧嘅英语老师都几好啊，因为咧佢哋咧成日上课之前或者落课之前都俾我哋听歌，因为之前中意听歌啊嘛，读书嘅时候咧你可以喺课堂当中听歌啦，或者唱歌啦，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听歌唱歌吓，喺唱歌嘅过程当中咧，去学习英语嘅一啲句子啊，吓、这个句式啊，我觉得好有意思，令我印象好深刻嘅。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3: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4: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最后 part 环节咧，我哋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推荐吓。咁咧嚟到咗秋天啦，哇，天气咧大家会感受到咧，好似冇之前咁热啦吓。咁当呢个时候咧，大家如果仲坚持咧用夏天嘅一种粉底液嘅话，你就会发现啦，唔掂当吓，即系要换季啦，我哋嘅底妆都要换季啦吓。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安利啦呢一款吓秋冬季底妆嘅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就系嚟自娇韵诗双水粉底液吓。它是三分之一精华加三分之二的粉底的设计，直接就是化妆养肤二合一，按出来的话需要用这个指腹打圈去捽一捽，混合在上面的薄薄地涂一层的话，精华再带着粉底一起融入皮肤当中，这个妆效水润是非常服帖自然通透的。今天30毫升一樽，我们带给大家两个色号，分别是白至色和就是粉一白，大家可以看看去到商城看看不同的颜色，适合揀回你适合自己的肤色的一个粉底液。咁价钱方面呢，我们的商城福利价钱是需要329元特惠。而除此之外呢，我们亦都会同大家呢就是分享到吓，咁嚟到咗秋季呢都十分之适合食嘅就是榴莲啦，我相信鍾意食榴莲嘅朋友都唔少吓。咁今日呢分享到嘅就是嚟自呢个水果之王泰国榴莲吓，我哋嘅管当家品牌正宗嘅泰国进口榴莲，以金枕头为主打啦吓，令到你呢好喺屋企呢都可以品尝到嚟自热带嘅绵密香甜吓。咁我哋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榴莲啦吓，佢属于系果体大啊，刺尖锐，剥开之后咧就系好似呢个金黄色嘅枕头咁样嘅一个果肉吓，食上去咧非常之正吓，咁啊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吓，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或者系中意买榴莲嘅朋友啦吓，可以发送榴莲两个字啦嚟到我哋嘅商城进行落单选购吓。好啦，咁啊，倾到今日节目咧最后嘅时间啦。讲真吓，即系一个好嘅老师咧，你认为咧吓，佢可以带俾我哋嘅小朋友啲乜嘢咧吓？可以带俾好多吓，比如话咧，一个好嘅老师咧，可以带俾小朋友咧，传授知识，但系更加珍贵嘅系教识小朋友认识自己。优秀嘅老师咧，佢识得系因材施教吓，就唔会话用同一套嘅呢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嘅小朋友吓。佢哋咧可以见到咧每一个小朋友佢哋身体啊吓，佢哋嘅唔同嘅特质。咁而好嘅老师咧，佢系会保护小朋友嘅自尊心嘅吓，佢会保护小朋友的自尊心，知道小朋友咧，佢哋每一个人咧，其实吓都系有自己嘅谂法吓，每一个人咧在意嘅嘢都唔一样吓，咁佢咧系根据唔同嘅小朋友、唔同嘅年纪啦，去到教育。而当众批评吓，贴负面嘅标签啊，一句话咧可能会留低好深嘅一啲心理阴影。所以咧，其实今日咧讲真啊，我哋同大家倾到嘅教老师啦，印象最深刻嘅老师，可能会有啲人话，我印象最深刻嘅老师就系佢吓，当年咧佢点样去闹我吓，点样去踩我，系咪？可能真系有噶吓，即系我唔可以否定，即系就冇咁样嘅老师。但系当然咧，即系大多数嘅老师咧都系好嘅，绝大多数吓，因为咧。既然咧佢哋系可以做到老师吓、教师嘅呢个职业嘅话咧，每一个人都系吓，即系唔同嘅行业、唔同嘅喺边度、唔同嘅环境当中教书，佢肯定系经历过一啲考试啦吓，同埋经历过好多嘅一啲叫做认证啦，先至系可以踏上呢条道路嘛。咁我哋咧亦都要系客观去看待一下师生之间嘅一啲遗憾同埋矛盾啊吓，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希望咧，即系留更多。

的一些温暖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给到我们的师生回忆。那些曾经被老师温暖接住的瞬间，也都值得我们在今天这个教师节拿回来跟大家再去回忆。慧欣就话咧，唔系学校嘅老师，系我当时咧学口才，即系语言课系咪嘅老师。佢话咧，当年咧我上台好紧张，紧张到震，系佢慢慢每一晚即系上课嘅时候陪住我练习，先至有而家咧敢于表达嘅我吓。所以咧，其实唔一定系学校嘅老师，即系唔一定系而家我哋读书学校入面嘅老师，可能你喺出面学习，又或者咧系可能喺你人生当中，话唔定佢系你嘅师傅，系咪吓？你都系佢都系嘅老师嚟嘅吓。咁当然啦，我哋嘅父母咧，亦都系我哋小朋友嘅人生嘅第一任教师吓。好啦，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听到伟龙嘅一首原创作品吓，《师徒》就系写俾我哋所有嘅老师嘅一首歌曲。诗是老师的诗，图是路途的图。也都藉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去到稍后伟龙会继续带给大家这个越听越精彩，我们一阵间再见。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

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

0: 万年。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7: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8: 哎，媳妇儿，下班了。
9: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0: 哎，王姐，上班了。
9: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1: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3: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 JJ 陈俊杰带嚟嘅一首与你吓，我哋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咁啊，藉住头先嘅老师来啦呢期节目啦吓，同大家分享咗咧关于老师吓呢个行业咧，即系大家嘅一啲谂法啦吓，同埋自己印象当中最深刻嘅一个老师之后咧吓，咁啊嚟到我哋下面嘅越听越精彩啦。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因为已经讲咗老师啦吓，咁我哋咧就唔讲老师啦。下面咧我哋同大家讲朋友好唔好啊？因为咧好多人一世啦吓，即系识得好多好多嘅啊，读书嘅同学啦，翻工嘅同事啦，偶然识到嘅知己啦吓，饭局上面一面之缘嘅新朋友吓，你会发现咧，即系而家我哋嘅联系方式，以前系手机系咪通讯录吓，而家咧就系微信通讯录入面吓，几百个甚至上千个联系人吓，而家应该有1000个联系人，应该系好常见嘅事情。我都有成2-3千吓，但系好多咧其实都唔识，我冇去到即系好多人咧，佢会系去用嗰啲软件，系咪用嗰啲小程序咧，去到删一啲可能冇见嘅朋友，唔系冇讲嘢嘅朋友，因为一般冇讲嘢嘅话咧，即系会自动默认系呢一个陌生人啊嘛吓。咁我咧就冇做过呢件事情，所以咧都仲有2-3千，但系好多人嘅话，其实已经系去到成5000噶啦，即系爆咗啦，加唔到人噶啦。咁睇落咧，好似朋友满天下咧，但系其实咧，去到夜深人静咧，夜晚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谂一谂吓，真正称得上系好朋友嘅，其实系冇几多。慢慢发现咧，哦，原来交朋友呢样嘢咧，从来都唔系话睇数量啊，系睇呢个相处嘅一个质感嘅。有啲人咧日日见面啦，日日倾偈啦，但系同佢相处咧，你可能时时刻刻咧都要，哎呀，即系绷紧你个神经吓，要谂下讲呢一句嘢咧会唔会得罪人哋。要刻意去讨好，要伪装自己，成日咧都要顾住人哋嘅感受吓，唔敢讲真嘢。呢啲关系咧，就算你日日联系咧，都好攰啊，好难长久。但系咧，有啲朋友咧就唔一样吓，唔需要日日打卡式嘅发消息，系咪啊？即系咪？早晨啊，食饭未啊？唔需要咁样嘅吓，亦都唔需要话定期约饭去维系感情。就算隔咗几个月冇见啦，再次坐埋一齐，都唔会话有啲尴尬嘅吓。唔需要话揾话题咁样去撑呢个气氛，你唔需要伪装，唔需要好小心，做翻自己就 OK 啦。遇到困难咧，情绪低落嘅时候咧，你唔使讲嘢啊，我哋叫做吓，佢就会出现喺你嘅身边。咁呢啲咧就系朋友当中嘅舒服嘅关系吓。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倾到互动话题吓，咁啊就系呢样嘢啦。朋友之间舒服嘅关系先至可以长久。咁啊，你觉得吓朋友之间咧，需唔需要成日联系？第二个咧就系，当你同朋友意见唔同嘅时候咧，你会直接讲出嚟自己谂法，定系话会迁就人哋吓，唔想发生争执咧？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尼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啊，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是、朋友之间嘅关系啊，舒服嘅关系咧，先至可以长久。我哋咧可以嚟回忆一下啦，其实好多人细个嗰阵咧，对朋友嘅理解系好简单嘅。读小学、中学咧，觉得好朋友一定系日日都黐埋一齐玩，系咪吓？放学一齐走啊！放假咧要约埋一齐出嚟去玩、去饮嘢、去打机吓，每日咧都要倾电话。一旦几日冇联系咧，就会胡思乱想，系咪佢唔中意我吓？系咪我边度做错咗吓？呢个系友谊吓，呢个唔系拍拖吓。年少嘅友谊咧好浓郁啊，好浓烈嘅，占有欲都好强吓，会觉得咧好朋友之间咧一定要回复啊，咁大事小事咧会要互相分享，所有嘅喜好都系吓。如果对方识咗第二个好朋友咧，就可能会呷醋，会唔开心。咁嗰阵时咧会以为好嘅朋友咧一定要系紧密相连吓，一刻咧都唔可以分开。我记得我细个阵都系吓，我记得细个嗰时咧有一两个朋友咧玩得非常之好。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道，有人要翻工加班，有人要照顾小朋友照顾细路仔啊，咁啊，亦都有人咧系要去呷醋唔开心。咁嗰阵时以为咧好嘅朋友咧就必须要紧密相连，一刻都唔可以，即系一定要系去花时间，即系唔一定要花好多时间去维系一段友情啦。所以呢个时候咧，好多人就会产生疑惑吓，如果唔经常联系，友谊会唔会慢慢变淡？咁啊，唔倾偈，慢慢就变成陌生人咧吓。呢个咧都系今晚咧第一条吓互动问题嘅核心嘅内容吓。有两种完全唔同嘅谂法嘅，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坚持啦，朋友一定要系定期联络，感情唔需要维护吓。唔维护嘅话咧，就好似咧放喺呢一个入面嘅花吓，你唔去淋水咧，佢就会慢慢枯萎。就算唔见面咧，偶尔发个消息咧，都要问一问系咪啊？节日咧发一个祝福系咪啊？咁而另外一部分嘅人咧就完全唔一样吓。他觉得咧，真正嘅朋友系唔需要靠呢个高频次嘅联系去硬撑嘅。大家忙自己嘅生活咧，就唔需要话每日咧打卡式咁样去到倾偈，去到沟通嘅。

咁好多人咧，其实会搞错一个概念咧，就系唔系成日联系，其实系唔等于唔在乎吓，日日倾偈咧，亦都唔代表啊关系咧一定就系好稳固吓。有好多微信上面咧日日倾偈嘅朋友咧，所有嘅话题咧都系表面上面啊呢个舒缓温暖系咪啊？咁啊倾下天下八卦下其他人，从来都唔讲内心嘅烦恼吓，唔敢表达真实嘅意见。一旦遇到利益嘅冲突咧，或者系意见分歧咧，呢段好热闹嘅关系咧，一下子就裂开。表面睇落咧好似日日联系，实际上面咧根基好似啊，反而咧有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啦吓，咁大家平时咧冇太多嘅倾偈吓。但是呢当你遇到咗低谷失恋事业受到挫折嘅时候或者屋企有事呢你第一个想去找人倾诉嘅人就係佢。你唔需要铺垫太多嗰啲客套嘅说话啦直接讲你嘅难处佢唔会敷衍你嘅佢唔会劝你佢会讲啲大道理佢慢慢去听你讲倾偈倾诉。呢种关系呢就算少联络呢依然系牢固。当然唔需要经常联系系唔等于话完全断联亦都唔等于话放任不理。唔系话几年咧，完全唔问候，完全唔关心人咯，仲指望咧友谊保持一个原样，淡如水啊，唔系零交流，只系咧需要刻意强迫，即系唔需要刻意强迫性咁去高频去联系吓，唔使话为咗维系友情硬搵话题嚟倾偈，明明冇嘢讲咧，都系要发个消息咧，纯粹为咗打卡咁样去相处咧，两个人咧系好有压力噶，慢慢慢慢咧，你就觉得攰啦。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哎，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啦，马上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同埋夜间都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3度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吹3级嘅偏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24度到33度嘅。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嘛，听到嚟自 Eason 嘅一首《我的快乐时代》啊嘛，嚟到节目嘅10:37下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先吓。首先咧，分享到咧就系嚟自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吓，咁啊，大家应该都听得唔少啦吓。喺我哋东莞咧，亦都系帮我哋帮咗好多各种各样唔同领域嘅朋友吓。咁佢咧亦都系迎嚟咗成立20周年吓，善行大爱情暖管泣系列主题活动咧，

亦都好快就会将同大家见面㗎啦。咁啊，二十几年嚟啦，市慈善会扎根喺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过唔少嘅一个市民解决过身边嘅急难小事吓。而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嘅小朋友啊，亦都帮助小朋友咧去捉住宝贵嘅一个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啊，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嘅。咁啊，一旦遇到灾害嘅险情咧，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嘅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咁而接下来咧，仲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咧，系陆续推出嘅吓。而我哋今次二十周年嘅呢个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系内容丰富啊，亮点多多。咁包括有二十周年嘅成果图片展啦，二十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啦，亦都会有呢一个城市地标亮灯啦吓，以及系慈善主题嘅音乐会等等嘅。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嘅系列活动，一齐感受属于莞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咁啊，继续倾翻呢个仲有我哋嘅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咧嚟到咗秋季啦，咁好多朋友就话啦，哎呀，即系最近嘅呢个皮肤咧，即系用嘅呢啲粉底液吓，好似即系唔系好啱而家使用吓，因为而家秋天咧相对比较干啲吓，咁啊之前咧夏天嘅嗰啲咧，非常之干嘅咧就唔系咁适合饮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首先咧分享到嘅就系呢一款嘅呢一个粉底液吓。好嘅粉底液咧，系适合到大家咧系反复去使用嘅。咁啊，首先咧，我哋推介嘅就系嚟自娇韵诗啊，嚟自娇韵诗嘅呢一款嘅产品啦吓。咁啊，亦都系同大家推荐吓，因为咧喺呢一个季度咧，如果你要拣到适合嘅粉底液嘅话咧，你系一定要多啲去尝试。而我哋今日咧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产品嘅话咧，其实已经系好多嘅朋友啦吓，好多嘅呢一个主持人咧都系使用过啦吓，咁啊娇韵诗嘅呢个双萃粉底液啦吓。咁佢嘅话咧系有护肤加埋三分之一嘅一个精华，加埋三分之一嘅粉底嘅设计吓，直至咧就系化妆养肤二合一嘅，30毫升一樽啦吓。我哋今日带俾大家两个色号，一个系 L1C 嘅白致色，一个咧就系 L2C 嘅粉一白吓，咁一个咧白致色咧就系相对就冇咁白嘅。相对就白啲嘅，而粉一白呢就係冇咁白嘅，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肤色呢嚟揀。而福利价呢，咁我哋商城带嚟嘅係329元，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呢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咁当然啦，护肤品都有同大家分享嘅。咁如果大家呢想要到专属嘅一个护肤嘅产品嘅话呢，我哋亦都推介到嚟自兰蔻嘅超修小黑瓶精华。呢款产品呢，我哋今日争取到嘅福利，15毫升嘅变葵装淨係需要78元，两樽加埋呢就係30毫升同正装一样嘅量，淨係需要145元就可以带返屋企啦。滴管取用係非常之卫生干净嘅。所以感兴趣朋友呢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后台去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我哋睇返听众朋友嘅留言啊，思琪就话啦，最好嘅朋友呢就係想倾偈就倾偈，唔倾偈呢就都唔会有内疚感，唔需要话规定几时要联系。我试过呢就一味去迁就朋友，次次呢都顺从佢。久而久之呢，佢一直以为可能我永远都冇意见，最拉尾呢就抑压咗太耐唔开心，慢慢就疏远咗。咁而家呢基本上我同人哋遇到分歧嘅话呢，我都要尽量讲清楚，系咪，即係这一分钟不能爱着座，哒哒哒哒哒哒哒，也讲清楚，系咪啊？就好似呢首歌咁样，一定要讲清楚吓。德叔就话啦，识咗个几廿年嘅老友啦，唔使成日见面吓，大家年纪都大啦，有自己嘅家庭，都唔需要太多客套嘅嘢吓，直接摊开嚟讲吓。咁啊，讲完就算啊，唔影响感情系咪啊？这个咧亦都啱嘅，因为年纪大咗之后咧，你见识嘅多咗啦吓，唔会话因为一啲小事咧而斤斤计较啦。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

0: 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6: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4: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6: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4: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8: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51吓，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亦都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分享几个听众朋友留言吓。阿莹话咧，我觉得唔需要有联系嘅，但系都唔可以话完全唔理。我同我嘅最好嘅闺蜜啦，各自都有家庭，平时咧好少倾偈，但系咧每逢大事件一定要互相通知。隔几个月咧约一次饮茶吓，咁啊坐低咧倾偈都唔会尴尬。呢种舒服系最舒服嘅吓，即系呢种感觉吓。如果长年累月咧完全零问候嘅话，感情其实真系会慢慢变淡，因为你唔知道人哋最近点样吓，你唔知道佢遇到啲咩事情吓。遇到意见唔合嘅话咧，我都会即系好好去讲出自己嘅谂法咧，唔会话收埋咧喺心入面。积累呢一个怨气系咪啊？冇错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朋友之间相处咧应该要做到嘅事情吓。好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嚟预告下，就系、是、呢个星期嘅星期日嘅夜晚吓，我哋第二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复赛咧就正式打响啦吓，有20队嘅呢个队伍啦，我哋20队嘅呢个企业公司啦吓，或者系商协会啦吓。亦都係晉級到我哋嘅復賽嚇，將會咧就進行佢哋嘅呢一個 PK 嚇，咁啊 PK 咩嘢咧 ？PK 嘅就係大部分咧都係唱佢哋企業公司嘅一個詩歌嚇，又或者佢哋嘅原創作品嚇。咁咧因為作為呢一個項目嘅一個負責人咧，咁啊

一直以嚟即係去年做完啦嚇，去年其實感觸好深，今年咧第二屆啦嚇，首先都要感謝一下我哋嘅冠名商啦，我哋立創有軟件有限公司嚇，我哋嘅白老師嚇，同埋立創樂隊佢哋支持啦嚇。咁然之後咧我覺得嚇，即係之前我其實係都有諗過，因為搞過好多嘅比賽啦，有高即係有高校嘅比賽、學生嘅比賽，亦都係社會嘅比賽，即係所有社會人都去參加，亦都有咧其他各種各樣嘅比唔同嘅比賽，都係音樂比賽。但係咧，即係真係辦咗企業咧，先企業原創歌曲大賽咧，先至發現咧，每一首企業嘅詩歌，每一首佢哋嘅作品都真係嚇凝聚住佢哋公司嘅一個工作嘅理念啦嚇、態度啦嚇，同埋呢一個各方面嘅內容嚇，所以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嚇，所以咧亦都大家可以繼續係持續關注我哋今次嘅比賽啦嚇，我哋係會有直播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喺東莞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嚇嚟關注，因為咧我哋會喺7月7日即系呢个星期日咧就会开启噶啦吓，到时如果大家去唔到线下嘅话，因为线下嘅位置有限，咁咧大家可以喺线上面啦嚟睇直播都 OK 嘅。好啦，咁嚟到今日节目咧，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听到嚟自东莞嘅原创音乐人吓，我哋嘅资深嘅创作人叶海璇，璇姐带嚟嘅一首《无需假装》，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啊。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5: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6: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7: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8: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7: 你今天写字了吗？
9: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1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1: 北京时间11点，
1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1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8: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容易发生车辆的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啊，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开车的时候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的使用雨刮器，把风挡风玻璃上因为雾气凝成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那么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距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

0: 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应该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674米，东部快线由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3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岳山通道到管长路拥堵2.24公里。美景西路由东向西，从雅窑头二街到青田路拥堵1.09公里。管会公路由东向西，谢港振兴大道附近拥堵441米，缓行261米。望红路由北向南拥堵578米。新城大道由西向北，从新城路到沁园路拥堵1.03公里。再来关注一下管张西路，由西向东，从黄江拥军一路到管张路拥堵605米。湖港高速由西向东，从管阜高速到大有园立交现在拥堵5.84公里，缓行68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每年的9月20号啊，是全国爱牙日啊。今年，全国爱牙日，也是第38个爱牙日，主题呢就显得特别的温暖贴切。今年的主题是这样的：少年护牙筑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少年要打好口腔的基础，中老年呢要守住骨质和牙齿健康，这才是真正高质量的健康晚年。那很多朋友啊，他们养生呢只是关注这个关节骨啊、腰椎骨啊，却完全忽略了牙槽骨是全身骨质状态的直观镜子。人体呢35岁后骨量逐年下滑，骨质密度降低，骨小梁变稀疏，那随之而来的就是牙周萎缩，牙齿松动，拔牙之后啊，这个骨快速的吸收，牙槽骨缺损塌陷。那生活当中啊，大量长辈就轻信各类的网红补骨的偏方，盲目的去吃什么骨粉呀、骨胶原啊，不仅护骨无效，还耽误了牙齿的修复黄金期。 大家要知道啊，这牙槽骨一旦流失呢，是不可逆的，不可再生，越拖延那骨条件就变得越差，后期种牙的创伤也就更大，费用会更高，难度也会翻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也将教会大家啊这个科学的来终身护骨，搞懂骨损伤和牙槽骨缺损修复的逻辑，同时呢针对骨量不足、骨质疏松、高龄慢病复杂的缺牙情况带来专属的种植解决方案，让骨质差的朋友呢也能够稳稳地种好牙，吃出好健康。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知名的种植牙主任卓家豪，来到直播间。卓主任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卓主任走进直播间。今天呢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福利的朋友，您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高龄体弱、骨质疏松、骨量萎缩、愈合能力差的人群，我们推出了系列专属加速愈合、更高成功率的种植牙。那您能说出任意一款吗？非常的简单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在民间啊，一直流传着吃啥补啥的一个这个说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为了改善骨质疏松、骨质流失，就会跟风去购买各种的网红补骨产品，像市面上的什么鹿骨粉呀、牦牛骨粉呐、各类动物骨粉，大肆的宣传，号称呢吃了就能补钙、修复骨损伤、逆转骨质变差。哎，除此之外呢还有大量的多肽骨胶原产品，营销话术呢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宣称吃这个骨胶原能补骨骼基础，让骨头变硬，改善骨质疏松啊。很多长辈啊常年啊是花钱进补，但是却发现呢这骨质啊牙齿状况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甚至有的朋友是逐年变差啊，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困惑了，明明我也一直在补骨，为什么这骨质依然在流失，牙齿依然会松动，那这些产品的真实作用到底怎么样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请卓主任具体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的看法。
9: 其实首先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呢，各种网红的骨粉、口服骨胶原基本都无法真正修复骨质的流失，大多其实都是过度营销的，夸大功效。第一，鹿骨粉、牦牛骨粉等动物的骨粉确实含有钙质，但钙分子结构粗大，人体吸收率极低，根本达不到补钙修骨的临床效果，不仅没有用，动物骨骼容易沉积，环境重金属，杂质残留多，长期盲目服用存在健康隐患，补钙效果远远不如普通的合规钙片、日常的蛋奶摄入。第二，多肽骨胶原也是典型的营销概念，骨胶原确实是骨骼组成成分之一，但口服的骨胶原蛋白无法定向的沉积到人体的骨骼，无法逆转骨量的流失，只能算作普通的膳食辅助，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呢。商家包装的治骨、骨质疏松、修复骨损伤，属于严重的夸大虚假宣传，诱导大量的中老年消费者，真正科学的护骨不是靠偏方，不靠保健品，靠的是我们长期规律精准养护。35岁以后科学护骨非常的简单的，第一，科学补钙 加搭配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第二，适度的日晒

0: 适度的运动，刺激骨密度提升。第三呢，少糖、少碳酸、少重油重盐，避免加速骨质的流失。第四，每年必查牙槽骨状态和牙周的健康，口腔炎症是牙槽骨流失的最大推手，早消炎早干预就是最好的护骨。
1: 嗯，的确啊，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这个夸大宣传所误导哈。这个老话也经常会说，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嘛，一般呢四肢的挫伤啊骨裂呀、啊、咱们做好固定修养补钙，三个月左右呢骨骼就能够依靠自身的再生能力慢慢的愈合修复。但是很多朋友呢并不了解，说口腔里的牙槽骨和身体的其他骨骼呢不太一样，一旦受损呢就会发生流失塌陷，而且是不可再生的。现实当中呢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牙齿坏到没有办法保留了，出现松动脱落之后，那就干脆放任不管了，觉得缺牙的位置啊空着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大家要明白啊，拔牙本身呢就是一种骨质创伤，会直接带来牙槽骨缺损，还有骨壁塌陷，骨量持续吸收。如果说拔牙之后你不及时的干预修复，这牙槽骨的条件呢只会是越来越差，后续呢咱们想要种牙的难度呢也会大大增加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想请卓主任给我们科普的介绍一下，就是牙齿拔出之后我们到底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事项，怎么样做才能够尽可能的保护好我们的牙槽骨，为后续的牙齿修复打好基础。周主任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0: 确实呢，牙槽骨是不可再生的，这也是我们口腔临床一直重点强调的护骨核心。拔牙造成的骨质损伤，如果我们放任不管呢，牙槽骨就会持续的吸收塌陷变薄，后期骨头条件一年会比一年差，等到想种牙的时候往往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缺损，骨量不足，修复难度、创伤、费用都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我们临床上我们始终坚信一个原则，能提前规划绝不拖延，能微创保骨绝不暴力的拔牙，尽早修复绝不放任空置那里。很多长辈牙齿松动龋坏严重，明明已经无法保留，却一直拖着不拔不修，这是最伤牙槽骨的行为。牙齿一旦确定无法保留，我们建议提前介入种植方案的设计，通过精细化微创的拔牙技术，完整保留骨壁，保留软组织，最大程度守住原生牙的牙槽骨量，不让宝贵的骨质白白的流失，是后期修复打下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也借此机会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们一个好消息，正值九月全民爱牙月，我们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开启。本次活动呢，针对骨量不足、重度骨缺损、骨质疏松、糖尿病、三高以及高龄复杂的缺牙人群，全新的升级，重磅新增慢病复杂缺牙工艺筛查的专项。我们的活动宗旨非常的纯粹，就是帮助中老年朋友免费筛查骨密度、牙槽骨缺损程度、牙周炎症的情况，以及全身口腔适配的条件，精准评估自身能不能种牙，适合哪种种植体，是否需要骨增量，让每一位骨质差、口腔条件复杂的长辈都能做到不盲目种牙、不踩坑、不多花冤枉钱，匹配最合适自己的修复方案，稳稳地种好牙，守护晚年的口腔安康。
1: 的确啊，这对于咱们大家伙儿是特别重要的哈。那刚才听了这个我们卓主任的介绍，大家也可能会了解啊，就是牙齿拔出之后我们到底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事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

0: 香喝辣都不怕。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

0: 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咱们希望啊，各位中老年朋友也要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让每一位骨质差、口腔条件比较复杂的长辈也能够不盲目的去种牙，不盲目的去踩坑啊，不多花那些冤枉钱。现实当中的确有一些长辈在踩坑，比如说牙齿松动了，他们在硬扛，坏牙拖延着就不拔，拔牙之后啊，长期空置着又不修复。很多人觉得，哎，晚几个月，晚一年种牙也无所谓啊。可是大家不知道，这拔牙后3个月啊，是骨吸收的高峰期，那半年就会出现明显的骨高度、骨宽度双重的缺损。一旦错过了黄金修复窗口期，这牙槽骨呢持续的萎缩，骨量会越来越少，骨质呢也会越来越松软。后期不仅修复难度成倍的增加，还必须额外做植骨，还有骨增量手术，创伤会更大，恢复期会更长，整体呢修复成本会翻倍。很多高龄啊，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骨质疏松患者，甚至会被劝退啊，错失了牙齿修复的机会。那现在呢，正好是东莞德国种牙节期间，针对大量骨质差、骨缺损、骨质疏松的疑难病患呢，我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卓主任他们呢，特别甄选了3款适配的优质种植体，比如说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还有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卓主任给我们概括的介绍一下这3款植体啊，它针对骨量不足、骨质松软、牙槽骨缺损的人群，它具体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给我们来分析介绍一下吧。
2: 它们优势是非常突出的。牙槽骨修复选对时机是基础，选对植体是核心。普通常规种植体只适合年轻、骨量足、骨质坚硬、口腔条件好的人群，完全适配不了中老年骨质疏松、骨缺损、骨量稀疏的复杂口腔环境。针对本次爱牙月重点帮扶的骨量不足、牙槽骨缺损、骨质疏松、慢病高龄人群，我们精选的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3款进口的种植体，全是疑难骨质的专属，薄弱骨质的定制的，临床高适配的热门型号，各司其职，精准覆盖所有骨缺损的场景。整体来讲，3款植体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优势，不挑骨头，针对中老年人骨质松软、骨小梁稀疏、愈合能力偏弱、易骨吸收、易发炎的特点，全部采用高兼容材质、轻骨加速的工艺，稳固的力学结构，能在骨量偏少、骨质偏弱、牙槽骨不规则缺损的一个条件下，依然实现高稳固、快愈合、低炎症、长期抗吸收。同时3款植体分别应对急速骨愈合、缺骨高固位、狭窄骨区，适配三大刚需，精准匹配不同程度的骨缺损、骨质疏松的问题，让以前因为骨头差不敢种、不能种、种不稳的患者，不用大量植骨、不用大创伤手术，就能安全、高效、长效完成缺牙修复，真正的实现老年健齿享安康。
1: 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知道啊，咱们要选对这个植体，选对靠谱的医疗机构和经验丰富的医生，那很多问题呢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那有一些朋友啊，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因为比如说骨量不足或者是骨质条件差，那就被劝退了，就没有办法进行牙齿修复了。其实呢，咱们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筛查，然后选择适合的植体，还是非常有希望重新修复牙齿的。 那说到牙齿修复呢，现在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这次呢

也是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它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啊，咱们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种牙节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种植体啊，给大家介绍，先来说说两款国际经典的标杆大牌，比如说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是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也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了。第二个就是瑞士世卓曼，这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了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么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大家可以考虑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因为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其中的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那另外呢，像蓝色全效啊，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和后牙修复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蓝色海洋，这是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除此之外呢，那针对骨质疏松、骨量萎缩的人群，大家要注意啊，选择植体的时候要关注它的这个高强度牢牢锁骨的这个能力是怎样的。比如说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它呢是搭载精致表面技术，特色金色颈圈，利于软组织附着，减少边缘骨吸收，轻骨更轻牙周，牙周高风险人群呢可以选择它。另外像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四级冷作态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骨质疏松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它，因为它能强力锁紧。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设计典范，更快骨结合，更高成功率，专克复杂骨矿。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种植体之外呢，我知道在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啊，对于孩子的牙齿也是特别关注的，比如说孩子发现牙列不齐，想要及时的进行矫治。那么现在开学季活动限时抢隐形矫牙3折起，9月起凭学生证立减3000。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他们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3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3级的偏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8: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9: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0: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的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广东这边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而且呢雨水比较多，那蚊虫呢依然是比较的猖狂哈，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控了。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咱们要坚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了。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养生学堂，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卓家豪主任走进直播间，他将教大家学会科学终身护骨，搞懂骨损伤和牙槽骨缺损修复的逻辑啊。同时呢，针对骨量不足、骨质疏松、高龄慢病复杂缺牙，给大家来带来呢专属的种植解决方案，让骨质差的朋友也能够稳稳地种好牙，吃出好健康。我们今天的嘉宾卓家豪，他是固德口腔后街旗舰院种植牙技术主任，固德口腔专家委员会成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技术华南区培训讲师，德国真维美种植牙临床培训讲师，瑞士士卓曼认证医师，瑞士诺贝尔临床技术认证医师，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以及中华口腔镇静镇痛专委会会员。大家在节目当中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卓家豪主任一起来沟通交流了。那其实在骨质这个缺损种植人群当中啊，骨质疏松还有骨质整体松软，这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全身骨密度偏低，牙槽骨的骨小梁比较稀疏，而且呢骨质偏软，那最大的痛点就是骨头软，抓不住普通的植体，初期的稳定性比较差，愈合的速度慢，术后呢容易骨吸收，后期容易松动，尤其是三高、糖尿病还有高龄长辈，本身呢代谢弱，修复能力差，骨头本来呢就是脆软松，普通的植体植入之后啊，这个骨结合的比较慢，贴合度比较差，长期使用呢容易出现边缘骨吸收、牙龈退缩、植体不稳。很多患者种牙之后呢，

0: 几年，哎，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反复的反修，那这类患者，他们不求即刻负重，也不要求快速完工，他们最核心的一个需求就是加速骨愈合，牢牢锁骨，抵抗后期骨吸收，长期稳固不松动。那这一次活动啊，就是咱们东莞德国种牙节主推的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是专门针对骨质疏松、愈合差、骨吸收骨易吸收的这个人群研发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卓主任详细的给大家来这个分析讲解一下它的专属优势到底有哪些，好吗？
1: 我们的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呢，是诺贝尔高端升级款疑难骨质专用的一个植体，也是目前对抗骨质疏松、加速弱骨质愈合、抑制骨吸收的特色产品，完美适配骨质松软、密度偏低、愈合缓慢的中老年慢病群体。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呢，全新渐变式表层处理技术，自带极具的标志性的金色颈圈，拥有轻骨护牙周、强抗炎、超耐用的核心优势。这款植体采用的是梯度化微观表层的结构，底端表层粗糙多孔，加快深层牙槽骨的细胞附着，靠近牙龈的颈部质地细腻柔和，降低骨质刺激，依靠轻骨技术保全原生的牙槽骨，减缓边缘的骨质吸收。骨质疏松的长辈的牙槽骨存量本来就非常的有限，普通植体的颈部容易持续刺激骨头，造成牙槽骨损耗，牙龈的退缩，严重的时候植体外露。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表层能够温和养护牙周软组织，稳固牙龈的形态，减少发炎萎缩的风险。同时它完整承袭了我们诺贝尔经典的 Active 系列锥形挤压螺纹、高强度的医用四级冷作态、密闭式的内连接等成熟的一系列配置。就算是松软的一个牙槽骨也可以收获出色的初期稳定性，所以特别适合骨质疏松、希望长久保留牙槽骨、看重牙周健康的中老年人、缺牙人士。对于全身的骨质疏松、牙槽骨松软、骨结合慢、怕后期的骨吸收、追求长期耐用稳固的患者，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就是理想之选。以轻骨快愈、稳骨抗衰的硬核实力，让软的骨头也能稳稳种出终身的好牙。
0: 你看啊，这就是刚才我们卓主任具体的给大家分解了这个讲解了啊，这个专对骨质疏松、愈合差、易骨吸收的人群研发的这个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介绍了它的专属优势。那除了整体骨质疏松，临床上更多患者啊是局部的骨量不足，牙槽骨缺损塌陷，而且骨壁偏薄。那很多长辈呢，单颗缺牙、多颗缺牙的位置啊，它的骨高度、骨宽度是不够的，牙槽骨凹凸不平，那骨壁呢是比较薄弱的，有明显的骨缺损的坑洞。那这类患者的痛点啊也是非常具体，我的骨量少、骨壁薄，普通的植体呢没有足够的骨质来抓附，很容易贴合不实、固位不足。传统的方案呢必须做植骨，骨增量还有创伤大、费用高、恢复期呢又漫长，很多老人啊身体是扛不住的，也不愿意多花这个钱遭这个罪。他们的核心诉求就是不用大量植骨，微创少创伤，在骨量不足的条件下也能够压实骨质，牢牢固位，实现稳定种植。那这次活动的主推的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双向骨挤压，适配骨缺损，专门攻克骨量偏少的难题。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它的核心技术和优势有哪些。
1: 我们的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是骨量不足、局部的骨缺损、骨壁薄弱人群的微创优选，凭借独特的双向骨挤压螺纹结构，彻底解决了骨头少、重不稳、必须植骨的传统瓶颈，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复杂的缺牙病例。它最大的核心亮点就是双向骨挤压结构和渐变大的螺纹设计，普通的植体只能被动地贴合原有的骨质，而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

0: 啊，植入的过程中能够横向的挤压稀疏的骨角梁，纵向的压实牙槽骨，把原本松软偏少的局部骨质的主动压实加密增厚，不用额外的植骨增量，就能大幅度提升种植区的骨密度，实现超强期的初级稳固。其次呢，植体底端呢自带切割槽的自攻性设计，植入力阻力小，被动微创，最大程度的保留原生薄弱骨壁，避免骨壁穿孔骨质损伤，特别适配亚洲人的普遍偏窄偏薄的一个牙槽骨条件。同时采用的小蛮腰颈部美学结构，减少了皮质骨应力的压迫，既能稳固锁骨，又能保护牙龈软组织，术后骨萎缩的概率极低。对于牙槽骨局部缺损、骨量不足、骨壁单薄、不想大创伤的植骨患者，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可以实现以现有的缺损骨质压实重建，稳固种牙，大幅度降低手术创伤与修复成本，是骨缺损疑难病例的刚需植体。
1: 刚才呢我们卓主任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这一款植体啊，它的一些核心技术和优势。那我们一直在说啊，针对个人的情况，咱们选对植体这一点呢也是特别重要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
2: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3: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啊，生活当中骨质疏松、骨量不足的患者，还有一类呢特别考验医生技术的群体，那就是高龄老人，或者是多年缺牙、大面积牙槽骨流失、多区域骨缺损、骨质条件极度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尤其是一些长辈啊。那这类患者呢，他们缺牙的时间比较久，全口呢多处骨吸收，骨质是稀疏不均的，而且骨高度、宽度双重的缺失，那口腔的基础条件就变得比较差。很多这类患者呢年龄偏大，那身体偏弱， 基础病又多，就没有办法承受多次。

0: 的手术，没有办法接受大创伤指骨，所以你既想要极致安全低损伤，又必须满足超强的稳固终身耐用正常咀嚼负重的需求。普通的肢体呢，要么是抓不住复杂的骨质，要么就是长期稳定性不足，很容易啊修复失败。那针对这种高龄体弱的修复疑难场景，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呢，特别推出了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它在这方面的优势呢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接下来我们具体请卓主任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介绍一下，那这一款德国德美克它的硬核优势到底有哪些。
1: 我们的德国德美克是德国精工的高稳型种植体，专攻极致的复杂骨条件、全愈骨流失、高龄复杂缺牙的病例，以超稳的结构、轻骨的工艺、超低损耗的特性，成为高龄重度骨缺损患者的安心之选。作为骨缺损领域公认的高标准的标杆植体，视卓曼 BLS 种植牙专为骨缺损人群打造，而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借鉴的其核心的设计思路进行开发，兼顾骨质条件差的患者的稳固性和骨结合能力。它采用了航空级的四级冷缩钛材质，抗拉强度超1000兆帕，不容易出现折损，后牙高强度的咬合力也可以轻松的承受，生物相容性优秀，可以和疏松的牙槽骨快速的融合，降低术后发炎的一个概率。同时搭载的加固颈部结构，搭配末世锥度的密闭连接，实现颈天密合，分散咬合产生的压力，改善疏松骨质、容易骨质吸收、植体松动等痛点。整体结构呢，针对亚洲人薄骨、松骨、窄牙槽骨进行调教，具备的高端植体相近的稳固性能、抗骨吸收的能力以及即刻负重的实力，对于高龄体弱、全口多处的骨缺损、长期的骨质流失、口腔条件复杂、想一次种植终身省心的患者，德国德美克的种植牙用极致稳定性、安全性还有长效性，攻克了复杂骨质的修复难题，让重度骨缺损的长辈也能安心种好牙，乐享晚年的美食。
0: 的确啊，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呢，他们想要种牙也是他们内心的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担心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不太好。那我们刚才也说，要选对这样的一个合适的种植体。一颗好的种植牙呢，依靠稳定的性能和良好的使用体验，但要实现理想的种植修复效果，光有着优质的种植体还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也离不开专业医生和资深团队的精准操作，精细化的一个诊疗。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董毅教授他领衔的固德种植专家团队扎根咱们东莞口腔种植领域呢，已经有14年的光阴了。他们拥有十分丰厚的临床积淀，他们团队呢每年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暖心周到的诊疗服务，收获了本地百姓的广泛认可和良好口碑。那他们团队攻克过大量高难度种植病例，80岁以上的高龄种植牙，还有半口、全口、即刻种植等疑难手术，可以说是非常多啊。诊疗技术呢成熟精湛，不少经典病例也是成为了行业范本，吸引了全国各地口腔同行前来交流学习。那我们请卓主任啊，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套完整的安全诊疗体系究竟是如何为高龄老人种牙来保驾护航的呢？
1: 确实，高龄老人种牙的难度是远高于普通的年轻人的。大多存在于身体耐受差、合并多种的基础慢病、口腔骨条件不佳的等问题。为此呢，我们董毅教授带领我们的团队搭建了一套全维度高标准的安全诊疗体系。首先是术前全方位的综合评估，一方面完成全身的体格检查，掌握老人整体机能、身体的机能，另一方面借助超高的精影像设备，精准的扫描牙槽骨的骨量、骨密度以及牙周实际情况，全面摸清口腔条件。同时我们也十分重视老人的一个心理状态，不少长辈害怕看牙，精神紧张，我们会提前做好沟通的疏导，结合老人的情况定制种植牙的方案， 手术时机以及适配的麻醉

0: 方式。
1: 嗯，
0: 针对合并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长辈，术前会重点管控指标，把血压、血糖调整到安全手术的区间。存在心血管问题的患者会做好心功能的检测，提前规避手术的风险，确认身体状态符合手术的条件。麻醉安全更是高龄种牙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一大核心的优势。老年人对传统麻醉药物的耐受力能力偏弱，风险相对比较高。我们采用的国际先进的微针麻醉技术，镇痛精准，起效快，对血液循环与脏器影响小，适配老年人体质。面对极度的紧张、体质特殊的老人，我们还会启用全程的心电监护，搭配温和的镇静方式，让老人放松平稳的状态下完成治疗，进一步提升安全与舒适的体验。手术当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使用全套一次性的器械，从源头规避术后的感染，同时充分顾及老人的身体承受能力。团队医生锤炼出稳、准、快的手术操作能力，要求医生能够在一分钟内完成单颗种植牙的操作。手术耗时越短，创口处理的越精细，术中风险就越低，术后疼痛反应就更轻，愈合的速度也就会更快。依托这套成熟完善的诊疗体系，我们积累了大量高龄疑难种植的成功案例，团队里最高种植案例的年龄高达94岁，也因此吸引了许多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专程来到东莞固德看牙就诊。
2: 其实说到这个牙齿修复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不是说我用几年可能希望它能够用得更长久，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这一辈子的。所以咱们在选择植体、选择医疗机构、选择这个种植医生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现在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呢，这一次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这个种牙节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来亲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种植体呢，给大家说说经典的国际大牌，比如说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是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堪称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另外，瑞士士卓曼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你可以选择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比如说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那蓝色全效、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蓝色海洋，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再来说说针对骨质疏松、骨量萎缩的人群，那么大家可以选择诺贝尔钛超能种植体，它呢是减少边缘骨吸收，轻骨更轻牙周。另外，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四级冷座钛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座钛作为原料，国际根型设计典范，更快的骨结合，更高成功率。那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高龄体弱、骨质疏松、骨量萎缩的一些人群，推出了系列专属加速愈合的种植体，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吗？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像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呀，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肖先生，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卓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到周四中午的12点钟了，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从主城区来看起，今天主城区通行起来没有特别拥堵路段，也就是比如半小时左右啊这样的拥堵路段。但个别路段呢，还是有一些通行压力，比如环城东路，环城东路从咱们的管张路的辅路到年丰日兴天桥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大概需要个5到10分钟的时间。然后环城东路另一段从横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桥的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估计需要5到10分钟啊，这两段需要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话通行起来还算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然后关注到全程情况，全程情况现在东部快速干线堵得较为严重啊，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大概需要1个小时才过得去。

松山湖大道从迎宾路到工业西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左右。黄江大道从甜美宝龙路到黄江拥军一路的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半小时左右。水乡大道从红窝水道大桥到望沙路的东向西方向有40多分钟的通行距离啊，就是700多米。然后再来关注到东深路长马路附近北向西方向500多米的拥堵，水乡大道南向北方向1.7公里的拥堵，40多分钟。然后其他路段的话，东进路线堵的也比较严重，从玉堂围啊这个锦绣路到管张路的这一段有700多米的拥堵，西向东方向也得半个小时左右，所以个别路段较为拥堵。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吧，今天高速整体还是通行起来较为顺畅。广龙高速、广潘高速附近的西向北方向有大概这个500米左右的拥堵，10分钟的通行距离啊。其他路段的话，比如五点梅这儿啊，就是广佛高速附近的东向西有一个3到5分钟，京港澳高速也是五点梅立交到广佛高速这儿也有一个将近1公里，5到10分钟的通行时间。其他的高速路段呢，还是较为顺畅的啊。所以今天路上行驶起来，个别路段较为拥堵，整体还是比较顺畅。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法治资讯。稍后继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主持人之威。今天是9月10号了，星期四啊，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祝所有的咱们的老师哈节日快乐啊，这个一年一年又一年，每年坚守在这个教育阵地上，各位老师都辛苦了啊！今天在教师节，我相信各位老师呢也都收到了比如各类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说教师这个行业，当然一要有职业的操守，更要有人间的大爱啊。所以我们在整个社会还是要去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风气和风尚的。我们再次对所有的教职员工们，尤其是我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深情耕耘奉献和坚守的教师朋友们啊，道一声辛苦了。当然我们也对刚刚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的年轻教师啊，寄予一份厚望，希望再接再厉，创造属于您的整个教育的美好未来啊。好嘞，这是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就不多说了。当然我觉得挺有意思，今天这个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们加入到教师行列当中啊。所以在今天呢，咱们今天是教师节啊，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教师行列当中。然后咱们2026年下半年的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呢，会在9月12号也就是两天之后啊举行。东莞市这个招生考试办公室呢，也是做了温馨的提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啊，那当然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您按规定拿好您的准考证，带好证件，带好用具啊，按时间准时参加考试，主动配合安检啊，希望都有一个好成绩，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这是关于咱们这个教师节的提示啊。当然了，我们说了今天是个有爱的日子呢，然后也跟大家来说一则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也会马上迎来20周年了，这个善行大爱管义暖心系列的主题活动很快也就要跟大家进行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的民生服务，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也是帮助了不少市民

0: 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那我们的项目品牌包括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呢，帮扶的是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兴旺。那此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的，亮点多多，就包括了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以及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以及我们的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等等的系列活动，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然后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我们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当然今天我们向各位老师啊送上祝福，也为我们这个大爱之城来进行宣传。那同样我们整个九月份呢，其实也是我们第49个全国质量月，所以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会一起来聊聊关于产品质量的话题，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就是比如这个直播带货其实现在已经很火了，对不对？咱们从这个产品质量，当商品和服务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当中啊，都是非常多的这个环节，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推广环节，也特别符合当下社会我们现在的一种购买模式。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围绕着整个第49个安全这个全国质量月的话题啊，跟大家展开讨论。那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的法治观察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稍后继续来聊各位。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6: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6: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下半时的节目跟大家关注到的内容呢，也提到了围绕着我们整个第49个全国质量月的话题，咱们聊聊整个质量保护的一个中间环节，也就是我们这个宣传推广的环节。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请到了咱们广东明道律师事务所的刘达恒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也是我们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那刘律师其实也准备了非常多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刘律师跟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明道律师事务所的刘达恒律师，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嗯，欢迎刘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哈。那今天你看，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直播带货。刘律师也是年轻人啊，那对于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不陌生吧？
8: 不陌生，每天都看，基本上。
0: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因为你看，咱们围绕的是这个质量安全。那我们从头一个生产商、消费者到我们的消费者的使用方啊，这里面有一些质量的问题。那中间还有一个宣传环节，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关于咱们直播带货的啊这个话题。那你讲讲你的理解好不好？
8: 好的。直播带货呢，这个看似简单的一种模式，实际上是涵盖了产品选品、内容宣传、交易履约、售后服务、平台监管等完整的一个法律链条，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法律，比如我们说的电子商务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今年2026年全新落地的一个叫直播电商监督管理规定的专项规章。
0: 嗯，
8: 那么很多从业者呢，他会有一个认知偏差，他认为直播带货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法律约束。
0: 嗯，
8: 事实上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对于这个广告还有产品的一个宣发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法律规定。
0: 嗯，
8: 就像我们2015年当时刚出台的最新的一个广告法，在当时就被称为是史上最严的一部广告法律。
0: 嗯，
8: 那么有多严呢？那有人戏称这部广告法它已经严格到了违反了广告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广告

0: 主体就非常多，就会出现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涉及到法律规定有很多啊，
1: 对，
0: 那你也提到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个别商家呢对于自己的这种责任并不明晰，他说我看到了人家也在卖，那凭啥我不能卖呢，是吧？那各类主体在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又怎么进行区分？
1: 是的，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啊。咱们直播带货的产业链涉及的主体有多方面啊，但是简单总结起来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呢，我们叫直播电商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像微信啊、抖音啊、淘宝直播这样的一种电商直播平台。
0: 嗯，
1: 那么法律对这种平台的定位，它叫做守门人。他们的核心义务就包括了，比如说要定期去核验入驻商家、主播、MCN 机构的一种资质信息，
0: 嗯，
1: 保存交易记录、直播内容、售后等信息，并且以上这些信息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平台它是有义务提供给消费者的。此外，平台还要建立内容审核、商品抽检、风险防控机制，及时处置违规商品和账号，落实消费者权益维权的一种兜底机制。那么如果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审核和监管的义务，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平台是有可能要需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
0: 嗯，
1: 那么同时还有可能会被监管部门责令整改，然后处以罚款等等行政处罚。
0: 嗯，
1: 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我们叫商品经营者，简单来讲可以理解为商家啊，入驻的商家。那么他们是货源的提供方或者是一个店铺的运营方啊，商家呢他是产品质量交易履约的第一责任人。无论是自由主播带货还是聘请外部的主播去推广，商品的一个质量问题、售后保障等等问题都是由商家要首要承担的。
0: 嗯，
1: 一旦出现相关的法律问题、虚假宣传、售后违约等等情况，那么商家是要首要直接被去追责的。那么这里我想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件，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本人在看直播带货过程当中遇到了就是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童星，他在直播带货，他带的产品呢是一款纯牛奶。
0: 嗯，
1: 那么这个主播他为了表现这个牛奶好喝呢，他就连灌了自己好几瓶。
0: 嗯，
1: 那么喝了几口之后，他认为这是酸奶。
0: 哦，
1: 听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是应该是牛奶过期了，所以喝起来它的口味是酸的。
0: 嗯嗯。
1: 那么这个主播呢，最后才反应过来不对，最后引起了这个观众的一阵轰动。
0: 嗯。
1: 那么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啊，它如果不是剧本的话啊，那么像这样过期食品如果真的售出给了消费者，那么往往现实当中呢，这个很少人会去追主播啊，但是这个商家肯定是要首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二类。怎么讲第三类？第三类叫直播间运营者，和主播啊，也就是直播间。那么他们包括很多类，比如说达人主播啊，商品店铺他们自己请的主播啊，还有一些个人主播，甚至我们现在最新的法律，连这个 AI 数字人主播都纳进了这个监管范畴。
0: 嗯，
1: 那么主播他只要以自身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进行一个推荐、证明、引流销售，他就属于我们法律上所定义的直播营销参与者。
0: 嗯，
1: 那么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比如说他们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进行价格欺诈，不得售卖违禁品等等违法行为，不得有这些。那么同时他们去有义务去核验推广商品的一个资质，如果明知商家是违规推广的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还有行政处罚等等责任。
0: 嗯，
1: 那么此处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主播构成了我们法律上所定义的广告代言人，那么他们还有更多的限制。
0: 嗯，
1: 根据我们广告法的规定啊，广告代言人他是指的广告主以外，也就是这个商家以外，在广告中他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或者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
0: 嗯，
1: 我们广告法和食品安全法对广告代言人他有特别的要求。首先，有几类商品他是不能代言的。分别是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这是我们统称的叫商品一切。
0: 是的。
1: 嗯，然后是主体的限制，有两种人他是不能当广告代言人的。
0: 嗯，
1: 第一种是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啊，第二种是在3年以内因为虚假广告被行政处罚过的人。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我们叫真实体验原则。
0: 嗯，
1: 也就是这个广告代言人他必须只能为自己使用过的产品代言，
0: 嗯，
1: 不得为自己没有使用过的产品代言。那么这里有可能有人会问，因为我们以往当中可能见过一些，比如说男明星他去代言卫生巾的广告，
0: 他不可能用，
1: 他不可能用，对，他不可能。那么还有比如说这个女明星他去代言这个刮胡刀啊，这个一般也是用不上的女性。 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否违反我们广告法呢？
0: 嗯。

0: 根据我们2022年10月3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第5条第3款的规定啊，这个明星如果他为婴幼儿专用或者异性用的商品做代言的，可以由其近亲属充分合理利用该商品，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在主播在直播带货当中，如果构成广告代言人的，应该也是可以参照这么一个规定的。
1: 嗯，
0: 这是第三类。
1: 第三类，
0: 啊，对。那我们讲最后一类。最后一类呢，咱们法律上的这个名词叫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MCN 机构，也就是经纪公司。
1: 嗯，
0: 那么这一类主体呢，它主要的职责在于它要求他们要规范他们签约主播的一种行为，建立他们内部对这些主播啊、宣传啊、广告的一些合规审核机制，不得策划、纵容或者诱导他们主播去开展一些违法的营销活动。
1: 嗯，
0: 那么如果产生了这些违法活动，这个 MCN 机构它是要被单独追责的，也是有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是行业的一些处罚，比如说限制入驻，等等，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
1: 嗯，
0: 那么大概就是这么几类。
1: 是的啊，这是刚才我们的刘律师帮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哈，这个四类。其实你说电商平台责任的话，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多次跟大家提到过哈，这也都是这个各主体之间啊。那我们就对于这种，比如说专有主体，或者说离我们稍微可能远一点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平台商家，以及啊，可能我们涉及到的是一些 MCN 的服务机构，那他们的管理规定呢，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就来聊一聊我们经常市民朋友们经常可能会遇得到或直接能够接触到的，就比如说啊，我看这个直播，那我看到的，不管你是说 MCN 他在背后让主播怎么样，还是主播自己怎么样，那我都是听这主播说的，对吧？这产品好不好啊？
0: 对，
1: 您提到的这个刮胡刀刮的干净不干净是吧？
0: 对对，
1: 这卫生巾吸的干净不干净哈？当然就是这个举个例子，那我就基本上都要看他的宣传。那现在这个直播带货给到我们，非常方便一点就在于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以前，比如说我买东西，我没有办法完全看到它的大小啊、尺寸、实用性啊，那现在我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都可以去了解到。但是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多次提到过，各类的假象、各类的乱象。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有冒充这个原生产基地的，是吧？我们看到一个拿了一个传送带就变成一个工厂的啊，然后这个产品十几个扫地机器人一起用，结果十个八个里面全是给你动了手脚的啊，然后他们家的这个产品怎么怎么样跟别的产品做对比的啊，我们看了都很心动，但是有的时候还遇到什么宣传的很好，拿到手里啊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情况，我觉得这就是咱们朋友们可能最为关心的。所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刘律师啊来帮我们总结总结、分析分析，尤其在直播带货当中，这种虚假宣传有没有一个总体性的表现？刚刚因为志威说，志威提到的都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聊到过的啊，它就是有专门个案有个性，但是呢，总体性的一个表达我们都要注意到的有哪些？那这样吧，我们报时过后啊，请刘律师继续来为我们进行分享，好不好？
0: 好，
1: 好嘞，咱们朋友们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在直播带货当中的虚假宣传问题，我觉得这是朋友们最为关心和关注的。咱们在报时过后继续来聊，稍后见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度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偏北风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24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9: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7: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8: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围绕着咱们质量的话题啊，在第49个全国质量月当中，跟大家来关系到直播带货的话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刘达恒刘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分享到了各个主体的责任要求。那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感受可能最深的，就是在这个直播带货过程当中，这主播讲的好不好，主播讲的好我们才买，主播讲的不好，那你这个产品酒香现在也怕巷子深。但是呢，这讲的好不代表着可以随便讲啊。那尤其是关于这个虚假宣传的话题，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这样的，话一说就容易说大了。那怎么去认定其中的边界，我们又该注意哪些点是可以进行防范和预防的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刘律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在这个直播带货当中的一些虚假宣传问题，好不好？
10: 好的。虚假宣传呢，应该说是直播带货的一个高发的违法行为。刚刚这位老师举的例子就非常之典型和常见。根据我们相关法律的规定呢，咱们在 无论是营销还是广告当中，咱们经营者和主播他都不得对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 功效、销售状况、用户评价、存货荣誉等等内容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那么欺骗误导和消费者更是不可以的。我们直播场景当中呢，常见的这种直播带货的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我个人总结啊，可以分为四大类。
8: 嗯，
10: 那么分别叫做极限词宣传啊、功能夸大宣传、人设虚假宣传，还有一种叫价格欺诈。
8: 嗯
10: 啊，我们一个个讲。咱们第一类极限词宣传，也就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一些最高级的词汇，比如说全网第一、全网最佳。全网首发、绝对有效等等等一些绝对化的用语。
8: 嗯，
10: 根据我们广告法的规定，明确是禁止此类表述的。原则上，它一经查处的话，至少要处于20万元以上的一个罚款。
8: 嗯，
10: 但这些问题呢，它也有例外啊。咱们说有原则，它就有例外。我举两个例子。
8: 嗯，
10: 比如说，如果咱们这个宣传语它只是表达了一种叫理念或者一种目标的一种表述，比如说"永争第一"这样的宣传语。虽然它使用了像第一这样的最高级的一种表述，但是它本身呢只是表达一种品牌理念，而不是说他认为他宣传这个产品已经是第一了。
8: 嗯，
10: 那么这种是可以的。像咱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运动品牌它的多年以来的标语就叫 To be number one。 这个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
8: 嗯，
10: 那么再比如说如果咱们这个最高级词汇的表述呢它是真实且有依据的，那就像比如说销量第一这些宣传语它不当然是违法的如果它限定了一定的时间或者条件，比如说某某公司它宣传它的某某产品在天猫618期间的某类单品销售排行榜中排行第一，那么如果它是真实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排行榜，确实它也是第一的话，
8: 嗯，
10: 那么这个它也是不违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极限词的一个宣传，它的认定它的核心还是在于它是否真实有依据。那么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我们说的是功效虚假的一个宣传，那么这一类就更多发了。
8: 对，
10: 在咱们的一个比如说美妆啊、食品啊、保健品啊，还有一些叫玉石咱们近年来比较多的一个玉石珠宝类的一个内幕，是一个重灾区。咱们2025年在这个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布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玉石诈骗的案例。就说在这个广东四会有一家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珠宝铺，他专门瞄准了这个产后的女性养生爱好者，然后这些群体开展直播带货。那么直播间呢，他们的灯光就开得非常亮，然后这个氛围感非常好主播呢他就拿着一些玉石饰品，那么绘声绘色的跟一些观众说这个你看那些晶莹剔透的这玉石，它里面含有这个丰富的血红蛋白二价铁离子是人体的清道夫。佩戴之后呢就可以帮助这个身体之内的毒素去进行一个排除。那还可以帮助这个女性产后气血亏损进行一个调理。那么长期佩戴呢它有独特的一个养生护体的一个效果。那么很多刚生完孩子或者说她希望调理自己身体的一个女性消费者，他很容易就被这套说辞给打动。那么他们就舍得去花几百甚至上千上万元的价钱去买这些玉石挂件但是呢那不少消费者买回去之后发现好像没什么用没有什么改善效果。那么后续就向这个市监局去投诉举报，那么监管部门介入之后呢把这些暗示的玉石送去了这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机构。检测的报告它显示这些所谓的有特殊功能的一些玉石饰品，它仅仅是普通的装饰工艺品，所谓的那个血红蛋白调理身体等等功效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的。它而且也没有相应的这个保健品的资质。那所以呢当地的市监局呢依据咱们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对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做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了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些消费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他们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赔偿金额如果不足500元的话要按500元算。在这个案件当中咱们这个主播和商家他是需要承担一个共同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咱们叫做人设虚假宣传。这是近两年来一个新兴的一种违规现象。刚刚这位老师也提到过咱们现在的这个主播多多少少可能会打造一些不实的人士但是这里面肯定会有个尺度咱们这个国家市监总局也是在今年发布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佛山某公司 他看准了咱们现在普通人都比较迫切的去需要副业创收的这么一个心理，
8: 嗯，
10: 刻意包装这个打造主播人设。那么这个佛山某公司的这个主播呢，他在镜头当中就反复的去讲述自己辞去公务员啊，辞去警察
8: 哦，
10: 这些有光环的一些职业的一个身份，
8: 就是
10: 他
8: 你考上了我都不在这儿待，
10: 对，
8: 是吧？
10: 考上他都不要啊，铁饭碗他也不要，
8: 嗯，
10: 他就干嘛呢？他说他要去丛林创业，
8: 嗯
10: 啊，他声称他自己在辞职之后，短短一到两年时间就可以实现一个年薪百万的一个业绩，
8: 嗯，
10: 那么甚至还在直播间里面放出了一批后面发现是伪造的一个收入截图，还有一些他帮助一些学员的一些成功案例。
8: 嗯，
10: 就说白了，这就是讲一个成功学了。
8: 哦，
10: 对，他营造出来的这个课程呢，就给一些很多咱们的受众啊一种可以快速致富的一个假象。
8: 嗯，
10: 那么事实上，最后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这名主播他只是仅仅当过几个月的一个辅警
8: 哦，
10: 啊，没有当过一个公务员或者一个正式的一个警员的一个任职。
8: 嗯，
10: 啊，所谓的创业暴富故事也全是公司团队他写出来一些剧本。
8: 嗯，
10: 那么公司的直播间晒出来的一些成功学员也是花钱请来的一些演员。
8: 嗯，
10: 那么他们这一套所谓的创业课程呢，在直播间呢，他们的售价是要达到3000元。
8: 哦，还不便宜的。
10: 啊，对，不便宜的。
8: 嗯，
10: 吸引了大量的想搞副业的一些上班族啊，
8: 嗯
10: 啊，包括一些宝妈，他们去下单去学习。
8: 嗯
10: 啊，那么他们下单之后又发现了这些所谓的网课，买回来之后才发现它就是一些网上可能可以随处可以搜到一些很基础的
8: 就 AI 直接生成的东西内容，
10: 它可能还身材不如还不如 AI 对，它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我就百度搜一搜，对吧？然后把你弄出来这样子，
8: 嗯，
10: 甚至还可能不如 AI。
8: 嗯，
10: 那么最后在大量的客户投诉啊，过后呢，监管部门就去开展调查，调取了这个聊天记录啊，调取了这个劳动合同人事档案啊，核实了这个主播的身份，发现全都是假的。
8: 嗯
10: 啊，那么此类人设虚假宣传呢，它同样也违反了我们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8: 嗯，
10: 这个公司最后也是被责令了停止违法行为，并且没收所有的违法所得。
8: 嗯
10: 啊，并处了30万元的罚金，
8: 嗯，
10: 罚款。也就是说，他不仅没赚啊，所有的收入违法收入都被没收了，并且还被罚了款，
8: 嗯，是，
10: 啊，得不偿失。
8: 而且像这种打造虚假人设的，我们现在看在这个平台上它是各类型的都有啊。你说像这种，你好像他好像说是自己二次创业带你成功致富的是吧？
10: 对。
8: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过很多啊，这个还有什么卖炸串的、卖袜子的啊，
10: 对，
8: 你都可以就给我交一个加盟费，我带你去创业。
10: 卖奶、卖奶茶、卖咖啡，对吧？
8: 嗯嗯。
10: 啊，甚至
8: 他的
10: 各种服务，对吧？
8: 是
10: 对
8: 他的门前这个排长龙啊，
10: 对对对，
8: 这个日入几万块，就是各类的。还有我们还看到那种什么叫这个富二代的什么在抖音创业的啊，
10: 对对，
8: 你要给我点关注到什么，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创业，给大家去送福利的。就但凡是这种，各位都要，只要让您交钱的，您心里都得有点是吧？提前的思考，
10: 是的，
8: 啊，
10: 是的，
8: 嗯，
10: 还是要多想一层，对
8: 对，嗯。
10: 那么咱们讲第四类啊。第四类呢，也是刚刚咱们志伟老师所提到过的一个叫价格欺诈的一个违法行为。
8: 嗯，
10: 直播间只要大家经常看啊，就可以听得到。类似比如说原价3000，今天秒杀价99，对吧？这类喊价的一种话术。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这样。
8: 他哪来的原价？
10: 对，
8: 他
10: 哪来的原价？
8: 嗯
10: 啊，那么咱们说回咱们的法律啊，根据咱们价格法，咱们的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啊，如果此类营销它被发现是一种虚假、虚构的原价、虚假的降价，或者说是一种虚假对比，
8: 嗯
10: 啊，或者说是一种利用一些满减套路，
8: 嗯，
10: 这么一些套路的去隐瞒它的真实价格的，它都属于我们法律上所说的价格欺诈，
8: 嗯
10: 啊。在2023年到2025年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播啊，咱们这名字就不说了啊，是山西太原的某个主播，他的最高峰的时候，他的粉丝有接近1亿啊，超过9900万的头部粉丝，
8: 嗯
10: 啊，大家如果喜欢看某手直播的，应该就可以听过这个主播，
8: 嗯
10: 啊，那么他在直播间呢，一贯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他拿了个产品，他就会跟大家说，他说啊，今天这个专柜原价1299元，那么今天直播间福利只需要99元，仅此一场直播啊，错过了就再也没这个价格，
8: 嗯
10: 啊，那么这个巨大的一个价格落差就会让一些不理性的观众 啊，被受刺激然后疯狂的去下单。
8: 嗯，
10: 那么确实在不少观众下单之后，他们反应过来好像不太对，
8: 嗯，
10: 啊，为什么每天都有仅此一次啊？
8: 嗯，
10: 然后就去了，有些可能比较认真的一些比较较真的一些观众就去了线下核实，后面发现完全找不到这个所谓的专柜，
8: 嗯，
10: 啊，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高价的专柜价啊，其实后面我们发现呢，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呢，在这个所谓的高价是完全不存在的，它都是商家和主播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对比价，
8: 嗯，
10: 不存在真实的交易记录啊。这套虚构原价的套路呢，他们持续运行了有2年多，
8: 嗯，
10: 啊，覆盖了几十款售卖的一个商品，涉及的销售额非常巨大，
8: 嗯，
10: 大量的消费者向监督部门去投诉之后呢，啊，监督部门去调取了这个商家后台的台账、历史的一个销售记录，完整的查实了全部的一个违法事实，认定了构成消费这个价格欺诈，
8: 嗯，
10: 并且呢考虑它时间比较长，这个影响比较广，最后做出了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处罚啊，也是不仅没收了所有的违法所得，并且还被处予了这个560万元的一个高额的一个罚款，
8: 嗯
10: 啊，所以这里要提醒各位从业者，咱们直播当中的每一句宣传话术、每一个价格的标注，它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8: 哎，
10: 不要认为口头说说可以不算数。
8: 嗯，
10: 好，
8: 这个不要为了当场的，比如说这个氛围，尤其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头部主播，啊，就这类主播吧，他们就是煽动情绪啊，把这个整个直播间的氛围搞得特别的热烈啊，甚至还引发矛盾，产生对立，就是各类的这种纠纷啊，就情绪激动，
10: 对，
8: 那一到这个时候可能就口无遮拦了啊，
10: 是，
8: 那这个可能接下来你看这不都付出了一些法律的代价嘛啊，所以我觉得直播没问题，当然可以直播啊，各类朋友都可以直播，那直播带货也没问题，对吧，那为自己去创造价值，但是呢千万不要上头啊，当然这个上头我们打上引号啊，就是说一些不该说的，要明白法律的红线是什么啊，
10: 是的，
8: 嗯，这是这部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所有的直播带货的从业者啊，大家想去做就是踏踏实实做事儿啊，合理合法宣传，你就是说你对于你的内容你有信心，你想表达没问题，但是呢不要超出你的事实进行表达啊，这是这一部分。那关于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我们说完了，那这两年直播带货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关键的或者说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啊，就是这种刷单的问题啊，就很多的这个直播间，包括你说那9900万粉丝，他这个主播，他的直播间呢，一动辄就是10万加，但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人，多少是假人，你也不清楚。但是你看到了，就会有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么多人都在这个直播间，他卖东西应该假不了啊。那这里面，如果说我只是说我没有骗你，对不对？我也没有直接告诉你这个产品多少钱，怎么着又养人又啥的，没有啊。但是我这直播间就这么多人，那就说明我有信用，这个犯不犯法？
10: 嗯。根据咱们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的规定，
8: 嗯，
10: 像这位老师所提到的这些刷单炒信啊，咱们甚至还有一些编造一些虚假的评论，
8: 嗯
10: 啊，虚假的交易，这些都是明确的违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啊，也是咱们现在监管部门所打击的一个重点，它不仅破坏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而且也严重侵犯了咱们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和选择权，
8: 嗯， 嗯，
10: 那么近年来呢，咱们市监总局呢也发布了非常多的这个直播电商这个关于刷单炒信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啊，已经查处了非常多起为了提升排名呢，啊，营造一个热销的假象啊，通过团队刷单、真人刷屏、刷观看量、虚假下单，还有一些典型的空包发货的一些方式，
8: 嗯，
10: 去虚构了这个热度或者销量，那么此类行为一旦被查处，根据我们法律规定它是要被处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情节严重的，他还会被处以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同时呢，根据咱们非常多的一个行业，包括平台的一些内部规定，咱们刷单获取的销售虚假流量虚假排名等等，很多都会被平台去清零，账号会被限流或者说甚至是封禁。那么此后再开展经营活动，直播带货就可能更难了。
8: 嗯，
10: 对，
8: 所以不要为了短期的这种看似繁荣的现象而这么去操作，是吧？
10: 对对，
8: 嗯，尤其是这个根据我们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这个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
10: 是的，
8: 这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啊，也比较关键。那现在还有一些直播是什么呢？它这里面你说它是骗吗？我觉得它也不能说是骗，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质上就会有一些不相同。举个例子啊，
10: 嗯，
8: 就是它本身就有赌的成分。
10: 嗯，
8: 你就说，你说我们现在咱们去外面，你说你去古玩店里面去买个古玩，你买完之后你说这是假的，你退给我，这一般退不了的啊，民法里面规定了这退不了啊。那在这个整个直播带货过程当中，现在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直播间，这个直播指的什么？就是比如说，赌石的、赌玉的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一刀下去买定离手。
10: 嗯，
8: 那如果按照平常大家的认知，那我选了这块石头切不出来，那就是切不出来了，对吧？
10: 嗯，
8: 那这里面我们觉得。看似好像很合理，但这里面的风险并不少。我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法律责任？
10: 嗯，这里面志伟老师说的很对。赌石啊，像那种赌玉的一些直播，它在理论上来说呢，
8: 嗯、
10: 确实不是说当然违法、
8: 嗯、
10: 啊。它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市场，包括一定的合法基础。
8: 嗯。
10: 但是在咱们的实际执法当中呢，咱们直播间的很多赌石赌玉的案例，最终。多多少少都会被认定为违法啊，这是现实层面。咱们讲理论层面，它可能是有合法的，
8: 嗯
10: 啊，但是咱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不合法的那一部分，
8: 嗯
10: 啊，咱们赌石直播的这个营销套路啊的案例也是还是有挺多的啊，近年来非常是高发。比如说咱们上海的检察系统就公开过一起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赌石直播的一个犯罪案件，它是直接犯罪了啊，它就不是说所谓的。违反民法或者说一些电子商务法的一些规定，它已经构成犯罪了。
8: 嗯，
10: 那么这个团伙呢，他是在某个地方租了一块场地，他伪装成了一种玉石加工的工厂，搭建了这个咱们看到的直播间。
8: 嗯，
10: 里面摆放了一堆颜色各异的形状各异的一些原石，专门配置了演员去扮演这个切石的师傅。
8: 嗯，
10: 同时呢，他又配套的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个我们叫场控人员在。评论区去充当一个水军，整个骗局它有非常完整的剧本和套路。
8: 嗯
10: 啊，面对初次进来的一些小额几百元下单的一些普通客户，他们会拿一些低质量的劣质的石料去冒充这个有潜力的原石，人为伪造石头一些表面的纹理，营造简陋的一种错觉。
8: 嗯，
10: 那么在直播间人气冷清的时候，他们就会上演切石大展的一个剧本。
8: 嗯哼
10: 哼啊，他们就会刻意的去切出一些品相非常好的石料。然后这时候配上这个水军在这个评论区疯狂刷屏啊，赚翻了，赚大了是吧？捡漏了等等等，那么制造一些有人可以高额获利的假象，引诱这些新的观众去冲动入局。
8: 嗯
10: 啊，如果遇到一些比较愿意投入大价钱的客户，那他们会小额的兑现一些收益去稳住对方啊，不断洗脑，这就有点像那个庞氏骗局，对吧？
8: 嗯、
10: 用一些小的利益去引诱他更深的进入。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咱们的相关部门。介入之后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这些原石都是这个公司批量的去收购了一些廉价的废料。
8: 嗯
10: 啊，切实的结果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它不是随机赌运去的。
8: 嗯，
10: 也就是这跟我们合法这种买原石这种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8: 嗯，
10: 那么不少受害者他一步步深陷，累计投入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最后到手的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石头啊。然后最后很多受害者报案之后呢，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将案涉的一个人员包括幕后组织者全部抓获。那么这类直播套路呢，它表面上是商品营销，但是它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合法合规的轨道。
8: 嗯，
10: 它已经构成了咱们说的刑事犯罪，构成了诈骗罪。
8: 嗯，
10: 不仅主播、运营人员包括幕后的组织者全部都会被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等等这个刑事处罚，违法成本非常之高。
8: 嗯，对，这就不是简单的我们在商业领域的一些商业性行为了啊。
10: 对，
8: 这明显就是已经是违法犯罪了啊，这是诈骗了。
10: 对，
8: 所以因为你本身这种赌运气的成分里面就会总是沾点这种东西的边儿。
10: 是的
8: 啊，所以就有很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在网络平台又存在着太多不可控的这因素啊。
10: 对对，
8: 所以如果真的喜欢古玩的、喜欢玉石的啊、喜欢原石的，是吧？这朋友们，我们觉得各位还是要再谨慎一些啊。
10: 是的。
8: 那说了这么多，你看我们分了几个方面啊，几个板块，从大家经常可能会遇到的，以及各方主体责任。那您觉得在网络直播的整个空间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的？
10: 好的，我个人结合咱们最新的一个法规，还有咱们执法的一个监管重点，我为各位直播间的相关从业者啊，给几个粗浅的建议。
8: 好
10: 啊，那么第一个呢，咱们叫选品一定要合规啊，要严守产品的底线。对产品的一个资质要做好审核，咱们作为商家呢，他必须要保证货源的一个正规，产品合格，要保证它的质检报告、生产资质、授权证书的真实和完整。 要杜绝三无产品、过期产品、假冒伪劣产品、严禁销售违禁品、特殊资质缺失的产品，那么咱们的商品一切这些特殊类目必须要取得相应的经营资质和产品资质，绝对不能超范围经营，或者说咱们通过虚假资质挂靠这样去经营。
8: 嗯，
10: 那么这是第一，叫选品要合规。那么咱们第二呢，咱们直播间的话术一定要合规，要杜绝虚假宣传，要尽量去摒弃习惯性的去使用一些极限用词。那么直播间全程的话术要真实客观，原则上要避免使用像第一啊、最佳啊、顶级啊、顶尖啊、绝对，或者说咱们经常听到的根治、根治某某疾病这种词语是尽量不要用啊，不夸大功效。那么普通的食品、日用品这种千万不要去跟咱们的保健品或者药品去挂钩啊，宣传一些所谓的医疗功效，不要去虚构这个原价、销量啊、用户评价啊这些不实的啊、没有科学依据或者客观事实的一些承诺，或者说一些宣传，所有的咱们在直播间的一些口播啊、字幕、背景海报，包括咱们后续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切片，都要纳入咱们的合规审核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全过程的一个审核。
8: 嗯，
10: 啊，这是第二点，咱们说的话术要合规。第三点，咱们的宣传行为要合规，要拒绝、要杜绝咱们这个刷单炒性，规范直播间的一个场景，不能去刷单、刷屏、刷人气、空包发货，不能够存在这样的虚假交易的行为。
8: 嗯，
10: 不打造咱们的虚假人设。不能去伪造从业经历，不虚构咱们成功的案例啊，咱们的这些诱导消费，不开展赌石啊、盲盒套路这种违规营销的一些行为，尽量不要去通过直播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宣传。
8: 嗯，
10: 那么第四呢，咱们叫留存要合规啊，咱们要全程留痕，有据可查。像我们前面聊的，咱们根据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咱们的平台的直播间的经营者，包括营销人员，包括 MCN 机构，他都有义务要留存处置违规行为的记录。
8: 嗯，
10: 直播视频、交易记录、聊天记录、资质文件啊等等，这些信息都要保存，都要提前保存。
8: 嗯，
10: 那么留存的时长呢，它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全程留痕呢，它既是我们监管的要求，它也是咱们各位从业者在自我保护的一个手段。
8: 嗯
10: 啊，那么第五呢，咱们说主体要合规，咱们各机构之间的权责必须要清晰，这样才好。
8: 好
10: 啊，大概就这么多。
8: 好啊，这是从各个方面都跟我们做了一个说明啊。刘律师，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全面这个建议啊，当然也感谢刘律师今天带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深度和细致专业的解读哈、所以你看啊，直播看起来这件事儿贴近生活，但直播并不是一件小事儿，对不对？合规才是底线啊。当然，流量好不好，谁都喜欢流量，我们也喜欢流量啊。但是流量得有温度啊，手法才能致远。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啊。这个口碑呢，它不能你就说这个。只留一阵子，而且想的是一辈子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差不多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当然也再次感谢刘律师的参与。刘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0: 好，志伟老师再见，各位再见。
8: 嗯，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也再次提示各位，网购啊，它其实是有风险的啊，咱们这个买东西也需谨慎一些啊。好，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3: 多一些共振，
1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

0: 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从大有园立交到管城高速呢，这块是拥堵1.44公里，缓行162米。湖港高速南向东，从管佛高速到大有园立交，拥堵984米，缓行498米。京港高速西向东，望牛墩立交附近的拥堵517米，缓行910米。网龙高速南向北，管攀高速附近呢，拥堵946米。缓行516米。广伦高速东向西白石山隧道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99米。龙大高速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4米。继续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里边

0: 好的，中午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呢，不管什么类型的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还有呢不同车型的一些对比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呢各位想要换车或者是买车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啊。那各位呢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参与，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在目前的国内车市呢，纯电车型已经成为小型车市场的主流选择，他们在销量上将燃油小型车呢远远地甩在身后，性能表现均衡和出行成本比较低是这类车型的核心卖点。今天我们将会选取呢四款不同的车型和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对比啊，分别是2025款的极狐 T1， 2025款的 Firefly 萤火虫，还有呢2025款的吉利星愿，以及呢2023款的江淮翼维三。以下呢这个四款车型，我们的详细的对比之下呢，看看哪款车型的实用性表现呢更加的全面。首先呢，就是车内的舒适性配置啊，除了这个 Firefly 萤火虫之外呢，另外的三款车型的后排座椅都没有配备中间的头枕。此外呢，吉利星愿的后排头枕不可调节，功能性表现一般。相比之下呢 ，Firefly 萤火虫在四款车型中表现最好，不仅后排呢配备三个头枕，还都支持呢上下调节。那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开启方式是相同的，都是采用上掀式的设计。从测试的情况来看呢，在驾驶过程中，四款车型的前排中央扶手都可以呢为驾驶者的手肘提供有效的支撑。主驾驶的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吉利星愿表现相对更好，测试数值是280毫米， Firefly 萤火虫测试成绩垫底。那么方向盘调节啊，这个角度调节方面，极狐 T1 和吉利星愿呢是以较大优势胜出。相比之下呢，翼维3表现一般，那方向盘上下可调节角度只有 5.8 度啊，不及另外的三款车型。方向盘前后调节方面呢， Firefly 萤火虫在四款车型中表现最好，吉利星愿和翼维3呢都是不支持前后调节的。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好的，13:18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消息啊。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排上？如果说还没想好去哪儿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个线路啊，您得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呢，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呢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每人。电台主持人海峰呢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呢禾木旅拍。那第二条呢就是南疆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人。主持人燕青呢和你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每20来天啊，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呢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还有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那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的是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去了解详情。

那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服务、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是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呢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像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还有呢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起来香的独特的味道？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暖无里的粘土让这里的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温呢气味的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的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的，里边是柔滑的，就像是卡士达布丁一样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呢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极糯啊，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那不只是好吃这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呢，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 3% 到 5%， 还富含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 B1、B6 叶酸等等啊。在中国呢，泰国榴莲常常作为节庆的礼品啊，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格外的体面啊。所以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呢，赶紧啊，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呢带回家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

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6继续来分享的，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四款纯电小型车，继续来看到呢，它的 USB 电源接口啊，这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三个 USB 接口，整体表现中规中矩。那 Firefly 萤火虫呢，仅提供 Type-C 的接口，兼容性相对来说弱一点。此外呢，除极狐 T1 和吉利星愿之外，另外两款车型都是配备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可以满足呢日常用电的需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内使用空间啊，这个车内储物空间方面的四款车型整体表现呢都是基本令人满意的。经过实测呢，极狐 T1 和吉利星愿表现相对更好。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固定的物品，像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一支口红、一个挎包、一副墨镜、一把折叠雨伞，以及那一包常规尺寸的抽纸。那除了这些除墨镜之外呢，其他的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进行摆放啊。Firefly 的萤火虫是墨镜和挎包两个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1V3 呢是墨镜和一瓶矿泉水呢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那杯架测试环节，极狐 T1 的杯架数量4个，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略显遗憾的是，它所有的杯架都没有配备限位器。那 Firefly 萤火虫和 EV3 的不足之处呢，在于杯架数量是比较少的，只有前排配备一个杯架。后备箱方面的四款车型的内部造型都是比较规整，实测来看呢，吉利星愿和 EV3 的整体表现相对更好。那四项测试成绩呢，都是超过了同级别车型的测试的均值。相比之下呢，极狐 T1 还有呢提升空间，而有两项数值呢是低于同级别车型的均值，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的，13:44，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秋冬季底妆好物——娇韵诗双萃粉底液，1/3的精华加2/2粉底的设计，直接是化妆养肤2合1。挤压出来之后呢，需要用指腹打圈揉几下，混合之后呢再上脸，薄薄涂一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妆效水润服帖，自然通透。30毫升一瓶，今天给大家呢是带来两个色号。LEC 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肤色呢。另外呢，这个 LRC 粉白呢，这个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商城福利价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这款粉底液是把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延续了双萃系列的双管锁鲜设计。一管是养肤精华，一管是粉底液，按压的时候呢才会融合，能最大程度保留成分的鲜活

度啊。另外呢，里面添加了87%的护肤这个配方，既能均匀肤色、提亮去黄，还能够提升肌肤光泽感。因为里面呢有精华，所以呢咱们简单水乳护肤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涂啊。这个 LEC 白皙色的适合大多数的肤色啊， LRC 呢粉白色，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那么娇韵诗双萃粉底液30毫升一瓶，咱们商城特惠呢只要多少钱？只要329块钱。另外呢，就是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这个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叫双萃精华。经常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双萃精华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润而不油，秋冬这个干燥季节正好用啊。那晚上用完双萃呢，早上皮肤状态特别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批福利啊，是清仓福利，双萃精华50毫升正装，我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的保质期还有1年左右啊，足够大家呢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最后来关注呢四款车的这个驻车辅助配置对比啊。在前驻车雷达测试当中，吉利星越和 EV3 没有配备前雷达，所以呢没有测得数据。那么 Firefly 萤火虫呢，最远探测距离是0.995米，雷达功率表现是微弱优势领先。后驻车雷达测试当中，除了 Firefly 萤火虫之外呢，另外三款车的车型最远探测距离都是超过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其中呢极狐 T1 1.495米相对来说呢更好。那么在影像辅助系统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360度全景影像系统，支持多角度查看，而且呢实测呢整体画质是比较清晰的。那么车辆在日常使用当中经常会遇到转弯或者是掉头的情况，这个时候车辆的转向灵活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解爱车的这个最小转弯直径，能做到心中有数。那么综合来看呢，本期参与到对比的四款纯电小型车在实用性方面都是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极狐 T1 在杯架数量方面呢表现不俗， Firefly 萤火虫在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和最小转弯直径方面呢这个表现出色，吉利星越在后备箱数据方面呢是可圈可点， EV3 拥有四款车型中最佳的前方最近视野距离。那么四款车型虽然都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呢对于日常的使用影响不大，消费者可以放心的购买。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说到这个防治蚊虫的这个提醒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这个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个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所以呢，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的地方去逗留。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1点钟再见。

去极端，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

0: 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惠塘高速北向南，从大中岭大桥到塘下立交，拥堵2.15公里，环行254米；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804米，环行308米；京港澳高速北向南，虎门港立交附近的拥堵291米，环行520米。那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拥堵715米，缓行471米；京港高速西向东沈海高速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08米；广龙高速南向北管攀高速拥堵1.2公里，缓行25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的，14:0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您送上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带大家去到不同的这些旅行目的地啊，也希望呢给大家在心里种种草，这样呢，等到我们真的想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走一走、逛一逛啊。当然，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大家来送上更多的好消息啊。那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要听好了。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个管当家品牌的正宗泰国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暖无里的粘土让这里的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

0: 一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呢尝试榴莲的朋友。那么金枕头呢，这个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的饱满的果肉，那咬上一口呢，外层微脆，里面是柔滑，像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时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呢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但它不是榴莲并不只是好吃这么简单啊，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还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这个脂肪啊，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 B1 B6 叶酸。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和礼品啊，不管说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很有面子啊。那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赶紧呢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字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呢带回家。
1: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好的，14:2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依然和大家分享一个好的，特别好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啊，那就是浙江的绍兴啊，今天带大家去到的是绍兴的新城，这是一座把文人墨客呢通通折服的这个诗画之地，一边呢是隐士村落的柔肠百转，一边呢就是江南的千年古刹，所以呢这条路呢是处于浙江省东部，从绍兴萧山到曹娥江天台山，全长是190公里。像李白、白居易、杜甫这些400多位诗人来到这儿啊，都写下过千古绝句，选连金庸笔下的快意江湖呢也在这儿能够寻到，像琅琊榜啊，还有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知否等经典古装剧呢全部都在这儿呢取过景。这是一座充满了仙气的侠气的山水小城，一边呢是仙侠宝藏的诗画之地，一边是隐士村落的柔肠百转，还有江南的刚才已经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千年古刹啊，浙江的绍兴新昌啊，这是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的一座小城。新昌的山水呢灵秀又壮阔，从李白诗里的天母山到怪石峭壁的川岩石九峰，飞流直下3000尺的白丈岩，还有呢就是浙江第一大佛的大佛寺啊，处处都是一处呢这个非常现实版的泼墨山水画啊。在新昌清幽的山水间隐藏着很多的古村落，像梅竹古村、班竹古村、下岩背古村，全部都是建于清幽的玄古啊。还有呢新昌的人间烟火呢，碳水和糯叽叽小吃遍地都是。那这个秋天呢要来一趟隐秘又小众的浙江绍兴的新昌，从杭州出发，高铁50分钟呢就能直达，有青山绿水的仙侠美景，有非遗记忆汇聚的村落，还有呢一众传统小吃，特别适合呢来玩个2-3天。好的，我们来听会儿歌，待会儿呢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带大家去到浙江绍兴的新昌去走一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14: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晚间都是有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温度呢是23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有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4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

0: 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的，14:42，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的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呢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呢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的善意啊。那么说完活动之后呢，继续提醒各位要做好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所以呢，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的积水点，像花盆、托盘，还有呢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坚持呢翻盆倒换，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时应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啊，也可以改用的沙土或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要经常清理呢这个亲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呢要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那废旧轮胎等可能会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好，接着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啊，这是绍兴的新昌川沿十九峰啊，这个最为有武侠气质的这个自然景观。很多的一些电视剧电影，像《笑傲江湖》啊、《绣春刀》啊，这些武侠剧都在这儿呢取过景，还藏着一家顶级的这个酒店啊，是坐落于景区之内啊，独享着旖旎的峡谷风光。而且呢，它是因为独有的丹霞峰的这个风貌闻名遐迩，既有漓江之美，也有桂林之秀，还有雁荡之奇，也因水而巍峨，水因山而秀美啊。那这个山水相应，就有了大自然的名利啊。另外就是天母山啊，梦游天母引流别啊，这是引流别，这是诗仙李白的一首啊，一首应该是名著啊，名作啊。一座天母山，半部全唐诗啊，所以呢，历代文人墨客对他的向往是只深不浅。那连绵起伏的群山，然后苍翠欲滴的浓绿，晨间呢没有来得及散尽的雾气，就像是淡雅的丝绸，还有一缕缕穿过山间的阳光啊，每一帧看过去呢都像是仙境一样。另外说到仙境呢，这儿还有叫天竺仙境啊，素有江南小三峡之称，地处十里黔西的天竺岭脚。整个湖泊呢是长3公里多，弯曲着向幽谷延伸，当你泛舟湖上的时候呢，可以呢看到这个天竺湖呢层叠的两岸旁边的层叠的林涛和巍峨的巨岩，沿湖两岸呢都是深碧一色，湖水清明如玉， 绿林洋风、白水基线，夏天的清凉和唯美。

在这儿呢是浓墨般的挥洒。另外还有百丈岩瀑布啊，这个夏末秋初的消暑避世圣地啊，非常高的瀑布呢从眼前飞泻而下，非常的壮观。再往里走呢，充盈的水汽和造型各异的山谷岩石也让人仿佛进入了仙谷一般啊。还有呢这个卧州水库啊，那除了这个水库之外呢，还有一个叫新昌大佛寺，这个大佛寺呢始创于东晋永和初年，不负古刹之名，还被誉为叫越国敦煌。全寺呢是以石窟造像为特色，有1600多年历史的石弥勒佛，这也是呢中国南方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寺内的这个般若寺啊，般若谷仿佛呢一个巨大的地下佛国，像地宫隧道瀑布清凉幽静，又让人叹为观止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个好去处啊。好的，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那么接着继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为大家安利这款秋冬季的底妆好物，叫娇韵诗双萃粉底液，三分之一的精华加三分之二粉底的设计，直接是化妆养肤二合一，30毫升一瓶，给大家带。

0: 了两个色号 ,LEC 白漆色啊，适合大多数的肤色 ,LRC 呢粉白色，黄皮上脸特别的显气色。咱们的商城福利价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这款粉底液呢，把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延续了双萃系列的双管锁鲜设计，一管呢是养肤精华，一管是粉底液，按压的时候呢才会融合，最大程度保留成分的鲜活度。里面添加了 87% 的护肤配方，既能够均匀肤色提亮去黄，还能够提升肌肤的光泽感。因为里边呢有精华，所以呢简单水乳护肤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涂。LEC 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肤色 ,LRC 呢粉白色，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娇韵诗双萃粉底液30毫升一瓶，咱们商城特惠呢只要329块钱。另外还准备了另外一款呢这个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叫双萃精华。那它是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作啊。那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润而不油，秋冬干燥季节呢用正好，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皮肤状态很好。那给大家带来一批清仓福利啊，双萃精华50毫升正装，今天秒杀价只要199，有效期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保质期呢还有一年左右，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的，14:53，我们在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分享啊这个美食。今天带大家去到的是浙江绍兴的新昌啊。这个新昌呢，很多朋友说它这个豆腐生煎包非常出名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上海的生煎包出名，但是呢不知道呢就是新昌的薄皮儿豆腐生煎包，这才是隐藏的王者。薄如蝉翼的外皮当中包裹着超级嫩的豆腐，煎到金黄的时候再淋上蛋液，撒点葱花就大功告成。虽然说没有肉馅那样的肉香四溢，但是豆腐的清香混着油汁儿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另外呢就是芋饺，除了年糕必吃之外呢，还有这从清朝乾隆年间就有的芋饺。饺皮是用芋奶裹上的这个番薯粉制成，入口韧劲儿非常强，肉馅也紧实，咬开之后能瞬间的闻到油香。芋饺的形状呢很独特，封口特别严，能很好的锁住肉的汁水。最后呢蘸上点辣椒酱啊，这个一个接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啊。还有呢霍拉头啊，比起春饼呢，新昌人更爱这个平淡却能够饱腹的这个霍拉头。现做的霍拉头是先把一张圆溜的面皮煎好，再打一个鸡蛋，放上萝卜丝的粉丝、肉丝、豆腐丝等等，收尾的时候呢加点香葱提味，这就可以了。米海茶呢是新昌的传统年味小吃，制作程序很复杂，但是口感让人惊艳啊。糯米蒸熟后压扁，放在太阳下晒干就成了米扁，然后呢等铁锅烧热之后呢，抓一把放进锅里不停地翻炒，让它受热均匀，等它渐渐变胖的时候就可以出锅，这就是米海。正月里啊，如果说有客人来呢，就抓一把米海，加入金桔饼或蜂蜜，冲入滚烫的开水，一口下肚，真的是回忆感满满啊。所以呢，走进千年唐诗之路，探寻武侠剧里的泼墨山水画，避世古村，还原人间仙境，走街串巷去吃传统的碳水美味，隐秘在绍兴的避暑圣地啊，或者是疗愈的好地方啊，新昌呢值得你来 N 次啊。再次和大家说到啊，今天为您推荐的目的地是浙江绍兴的新昌。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2点钟再会吧。

0: 烈日海角。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6: 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

0: 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晏昼时间3:02嘅时候，睇睇最新截路面嘅交通路况吓。今日继续咧就天色晴朗吓，咁啊咁嘅天气真系难得啊！呢段时间真系，所以咧今日嘅能见度方面高嘅情况之下咧，路面方面亦都系畅通嘅，路段比较多嘅。咁啊，首先睇翻全程方面咧，广龙高速方面咧就管潘高速附近西向北有轻微拥堵，管深高速方面咧管理中心收费站附近有轻微拥堵，京港澳高速虎门。港立交附近咧就有虎明港吓，立交附近有拥堵。另外，珠三角环线路段高速路口路段系有轻微嘅拥挤。咁另外咧就主城区方面，以最新路况基本上系全线顺畅吓。咁无论点样都好，遇到拥挤路段，大家耐心忍一下就系啦。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
1: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四问企咗先啦，今日终于揾到一首咧，就稍微之系即系节奏快啲嘅作品啦，所以觉得咧下昼时间啦，即系因为经过上昼嘅一个即系工作啦，或者系学习生活啦咁样，咁另外咧中午当中食咗午饭啊，咁啊有啲人系中意午休嘅，恰恰咁然后咧就揸车出外咁样，喺车上咧如果整首轻快啲嘅，咁啊就让你即系心情澎湃啲嘅歌啦。会感觉到啦，成个下昼都系阳光灿烂啲咧。我真系觉得咧，早上出门嘅时候咧，喺揸车路上听啲资讯啦，啊，今日发生嘅事啦，然后听啲欢快嘅歌啦，系会令到成个一天嘅时间啦，都会充满啲阳光感嘅。但晚间时候咧，系中意啲舒缓啲嘅啦，咁样。当然啦，就个人所好啦，即系我个人嘅一个爱好吓。翻嚟啦，就问几句先，礼拜四啦咁啊。呢段时间刷朋友圈或者系好多嘅呢群当中咧，我发觉一个好有意思嘅嘢。咁就系话嚟紧呢个，因为白露过咗，咁啊呢几天天气又好啦。

咁大家忘記咗以往嘅嗰一兩個月嘅雨水天氣，於是咧就好多啲即係習慣中即係出外玩嘅朋友咧，已經 click 一大堆計劃，然後呢個又發個信息嚟，嗰個又整幾個攻略嚟，就話去邊度玩啊咁。唔知點解今年係冇咗以前嗰種，即係特別呢幾年啊，就冇咗嗰種衝動，好想踏足遠門啊嘅感覺。係咪即係應咗咧？就相親在不遠行定點咧？因為平時都比較少翻老家啦咁樣。咁當然而家嘅相親在不遠行咧，同以前嗰啲感覺咧不一樣嘅嚇，因為以前咧就周居勞頓啊嘛。加上即系路途比较遥远啦，交通唔系咁方便啦，咁所以咧出门嘅时候，有时咧行远咗，即系有排翻唔到嚟咁啊，系咪啊？咁所以咧就今时不同往日，所以如果有假期朋友咧，其实我都系建议大家出去走走嘅，行万里路吓，好紧要。另外仲有咧，就借呢个机会催你去咧，就多啲消费下，刺激下我哋嘅消费，而且咧就全国嘅文旅，包括我哋广东嘅文旅咧。呢、這个金秋都系做足晒功课，做足晒咧就迎接各方来客嘅呢个准备嘅，所以今个秋天有计划嘅话就要做一做啦。而且呢段时间刷嗰啲朋友圈就话今年川西啊、西北啊、或者系东北啊、内蒙一带咧就话啲叶黄得比较快、啊，我又唔知点解啊，即系。系咪天气问题啊，定咩原因啊？总之咧，我总系觉得咧，就一般白露之后咧，嗰啲地方咧会逐渐有秋景出嚟噶啦。咁但系今年咧嚟紧嘅呢个国庆中秋假啦，同往年就有啲人话有啲不一样。咁然后我就睇咗佢啲攻略啦，又睇咗啲人教你点样去请假啦。我睇到一个好有意思嘅嘢。因为往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咧会好多时候会叠加嘅，十多天假咁样。咁但系呢次呢啲人就话，如果你请呢个三天假，就有13天假咁样。哇！我就话咁好咩咁样？咁然后咧就唔系建议大家真系个个都咁做啊。咁如果唔系嘅系咁嘅话，就真系大家都唔好人做嘢噶啦咁样。所以咧就错峰出行好紧要吓。第二样嘢咧就我睇咗下，原嚟真系咧可以喺个两者中间夹住几天时间咧，你请几天嘅假期，然后真系加加埋埋砌砌埋埋咧，系有成十几日嘅。咁呢十几日，如果你计划去远啲嘅话，我觉得系已经基本上 OK 晒噶啦。有人话13天，我计咗下都系咁上下到啦。13天可以去一个川西啦嘛。可以去我哋广电嘅专享团推介嘅主打线路咯。其实咧就秋天咧都系丰收季啦。我觉得唔单止话要去嗰啲即系好有秋味嘅地方，你甚至可以去一啲即系已经系丰收在唔好意思啊，丰收在望，收获成果季节嘅某啲嘅一啲田园啦、或者一啲麦田啊咁样，咁即系今日刷到好多咧，就话已经系赶收麦啊、小麦啊，或者系一啲水稻有啲地方都熟啦吓。另外仲有咧，就有啲地方嘅高粱亦都系已经熟啦。玉米咧就我唔知道即系话东北嗰啲玉米咧系几时收嘅，我真系。以往去东北咧，都系冬天去多嘛，或者系入秋之后嘛，咁见到玉米树咧，应该都系收晒噶，咁所以咧，南方同北方不一样，南方咧就其实夏天开始咧就已经玉米都系一年年咁啊，咁又嘅一磅一磅噶嘛，我哋叫一磅磅吓，咁又熟一磅熟一磅就咬一磅咁样嘅，佢就咬到啦，冇得咬为止，即系已经到咗秋天啦，咁就咁就呢个产呢个玉米嘅季节过啦咁样。但而家呢个高科技反季节嘅话咧，大棚种植，我觉得咧就好多时候一年四季都 OK 嘅噃。好，讲翻呢个咁，如果你假如话真系有计划出外嘅话，嗱，我同大家推荐下我哋广电专享团嘅几条线路好嘛？首当其冲，肯定金秋去新疆啦，我哋河北嘅洛

在旅同旅行社推出了今年的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俾大家点咧？上边度啊？先听仔细吓。大家知道新疆嘅秋天啦，堪称系中国最美嘅秋天。当然系之一。我觉得亦都有好多地方都系好最美嘅吓。特别为你定制咗咧，就系两条嘅高车嘅线路，广电主播全程陪同嘅。咁但系条边条咧就入仓定去喀纳斯啦、阿勒泰嗰边啦，系咪啊？随你木湖亦都系一齐嘅。双飞八日第一条线，9月29号出发，7699啊，哇 ，OK 喎，7699吓。咁而且咧就即系呢个假期，你知道，去黄木嗰边啦，会系稍微入秋嘅时候系贵啲嘅。我哋主播海峰伴你同入。塞里木湖、喀纳斯、黄木五彩滩一次打卡，仲安排俾你黄木嘅旅拍吓。嗱，呢条系第一条线路，第二条咧高车线系南疆，即系南北疆当中，我哋都有安排嘅。咁啊，南疆胡杨林嘅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即系国庆翻嚟之后出发。7000蚊唔使，哇！呢、這个真系错峰出行喎，6999，哇！南疆如果呢个时候10月份出去胡杨林，哇爆！咁而且咧就真系入眼都系景嘅。这个三飞八日游咧，南疆胡杨嘅秘境咧就是、主播燕青老师同你同行。金州胡杨林大家知道一年咧只系靓佢20多天，前后当中哇满满打满算个零月到啦。呢条线路带你穿住边度咧？天山胜利隧道、温福叔大峡谷，仲有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其实咧，沿路都系胡杨林嘅。如果你穿嗰个沙漠咧，仲系嗰啲咩几千年嘅胡杨林啊，会唔系嗰要林啊？系嗰啲树啊，几个人都抱唔过嗰啲都有噶。咁呢个季节，如果你又错过呢个秋天，又要再等一年噶啦。所以咧，两条线路全程用咩2+1嘅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食到你爽晒。仲有 VIP 嘅六大专属服务，唔使你做攻略，唔使发攻略俾你，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嗨。名额有限，听讲吓，已经有人变脸啦，咁啊订咗好多噶啦，报满即止，赶快拨打电话。4-3-2-2-4-1 或者是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就新疆见。除了发送旅游之外呢，还要发送燕青下，咁佢手上呢 keep 住都有好多嘅线路啊，或者好多嘅啲攻略啊，可以俾大家作参考嘅，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呢样嘢。另外呢就除了呢个活动之外咧，亦都同大家推广下啊，加入我哋东莞广电台当中嘅溯源之旅。呢次溯源喺边度？即系之前我哋去过观珠嗰边嘅嗰个沉香啦，又去到南红嗰边啦，即系川西吓咁南红嘅溯源啦。另外又去到斯里兰卡嘅即系南宝石啦咁样。跟住咧咧就呢一次我哋去边度咧？去睇绿松石，哇！绿松石可能对于南方人来讲是稍稍小众一点。讲坦白的，其实对绿松石和对南红一样，我都是知得不算特别多这样东西。只是就知道这样东西很矜贵，知道这样东西水很深，咁亦都即係拥有过啦，即係假嘢又买过啦，总之就呢样嘢呢就蚀个底呢就知之痛呀。另外同大家提下，即係千祈唔好喺路边嗰啲呢，旅游区嗰啲呢咩嘅几啲钱一串啊，几钱一粒啊，大大粒嗰啲呢又相埋物立嗰啲呢，我觉得呢就除非你真係好懂嘅行家囉，如果唔係嘅话尽量呢就少去问价，少去掂啊。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啦，未必系俾你碰到咁啱 key 嘅嘢，分分钟系个坑唔定噶。咁点样先又想拥有自己嘅绿松石，又系 OK， 性价比又 OK 咧，而且咧有埋证书，有埋保障咧，几重保障咧。咁大家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绿松石3个字吓，咁然后就添加权益官。
咁啊就拉你入我哋嘅索源群，咁啊所有第一手消息就喺群度同步俾大家。咁啊，陆松石方面嘅。

0: 咁喺珠寶圈即係滾爬過嘅人都知道咧，地大證書係含金量嘅代名詞嚇。咁佢意思係咩咧？就真偽可查，全網可驗，有證書仲唔夠？而且咧，我哋品牌方呢次咧就出具咗假一賠十嘅品質承諾書，白紙黑字。啊，咁冇唔使走雞啦，而且仲特別為大家爭取咗個後悔權。你呢個咩叫後悔權呢？即係48个钟免費品鑑期，收到貨，你拆開包裝，跟住仔細去查找啦，啱唔啱啦，帶帶佢啦咁樣。如果你覺得唔係咁啱 key 嘅時候，冇乜緣分，咁你咪退貨咯嚇，全程可以退貨嘅。嗱，呢个溯源过程当中系全透明，并且向大家承诺唔泡油、唔泡水、唔煮蜡、唔宣洗、唔染色、唔加胶吓，呢个好紧要。咁绿松石大家都知道啦，的确啦，又爱又怕，怕就系水分高啊，咁就但系又中意佢种颜色，绿松石嘅颜色真系相当之唔错嘅。咁大家如果想，即系跟上我哋溯源嘅一个步伐嘅话，咁大家可以添加我哋嘅溯源群，点做呢？用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公众号咧回复绿松石，咁然后咧就添加权益官，权益官就会拉大家入我哋嘅嗰个溯源群，同大家一齐分享第一手嘅资料啦。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继续回来民企在线，真的是普及多活动，我觉得总有一个活动啱你嘛。而且嚟紧咧，我相信咧，亦都广电里边嘅金秋十月咧，有好多嘅活动系啱大家玩嘅。嗱，同大家一个好消息，同大家讲下吓，咁就咧，东莞市慈善会迎来咗成立20周年，咁啊，慈善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咧，好快就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啊，20年嚟咧，就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咁系办好咗各类嘅民生扶持帮扶。大家熱信行場嘅民生大管家，咩微心換啊之類嘢，幫助唔少嘅市民解決咗身邊嘅急難小事。品牌項目海豚計劃專門係幫扶腦癱兒童啦，星光行動啊幫扶孤獨嘅症嘅啲兒童啦，咁幫助細路仔啦，就即係孩子們嚇揸住寶貴嘅康復嘅黃金期，咁為一個個困難嘅家庭帶去希望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彩虹小書包公益項目啦，長者助餐服務關愛環衛工人，困境婦女幫扶鄉村振興代口支持，一旦遇到災害險情，仲會第一時間開展應急嘅募捐，將東莞嘅愛心送往各地。嗱，跟住落嚟咧，慈善嘅一啲活動咧，就有徒步活動陸續會推出嚇。另外咧，就呢一次嘅20周年啦系列活动，亦都系丰富多彩嘅，亮点多多，包括有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展片、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嘅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会登场，欢迎大家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啲关注接落嚟嘅系列活动。咁啊，落嚟亦都系慈善徒步活动等等，系陆续咁推出啦。关注我哋东莞电台，然后咧，我哋会第一时间同大家分享到咁啊，即系最新嘅呢一啲系列活动之一吓。好，呢个时候翻嚟咧，就睇睇翻我哋资讯方面啦。今日咧就因为多啲即系活动啊，咁啊同大家分享。咁我希望咧，某啲活动能够帮大家，或者系俾大家作一个活动嘅参考啦。呢个时候翻嚟就首先今日睇一个头条啦。咁啊头条方面咧，就我今日选咗统计局嘅最新数据，因为每个月咧都会发布一次，而且咧就呢段时间大家都觉得，消费点解总系升唔上噶？咁蔡南子工程点啊？咁样滞胀问题啊，或者通胀问题啊，究竟去到咩层面啦？咁样，因为咧今日咧就美债又创3年新高，咁的确咧就好似全球经济啊，好多地域方面嘅问题咧，都会引发咗好多输入型嘅通胀，大宗商品啊，特别油啦，升到好紧要。睇睇會唔會影響到你同我嘅生活嚇？咁睇翻8月份啊，全國嘅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即係 CPI 方面，同比上漲0.8啊，繼續升。有啲人話：喂，升通脹咁樣，唔係啊，因為咧，如果你喺滯漲過程當中

0: 总系唔升嘅话啦，咁啊即系证明大家唔敢消费，唔敢消费嗰只一潭死水，钱唔用就唔活，货物唔流通就系死流通嚟嘅。嗱，其中咧城市方面咧上涨 0.8， 农村上涨 0.7， 食品价格下降 1.4， 非食品价格上涨 1.2， 消费品价格上涨 0.8。咁另外仲有咧就服务价格上涨 0.8， 一到八月份基本系平均。咁上下嘅 CPI，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咁啊一到八月份啊，咁啊成个八月份，咁啊上涨咗同期大概系0.9度嘅。嗱，睇翻啦，就呢个同比讲咗，讲下环比好嘛。咁啊，八月份环比方面咧就 0.4 亦都可以，其中嗱城市上涨 0.4， 农村都上涨 0.4， 食品上涨亦都 0.4， 非食品价格上涨 0.3， 消费品价格上涨 0.6， 服务价格上涨 0.1 嘅。睇睇各大类别吓，各类嘅商品仲有价格同比方面变动情况。嗱，八月份咧就食品、烟酒，仲有外餐饮类嘅价格同比降水，吓奇怪 0.7。咁另外仲有咧就食品当中，即系畜肉类价格下降 5.1， 其中猪肉价格最降 11.8， 鲜菜价格下降 2.8， 奶类价格下降 1.4， 水产价格下降 0.6， 蛋类价格上涨15个点。啊，鸡蛋升咗咩？其他七大类嘅价格方面同比就六涨一降，其中其他用品仲有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价格分别上涨 7.3、2.7 同埋 2.5， 教育、文娱、仲有衣着、生活用品仲有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4、1.3 同埋 0.7， 居住价格继续下降 0.3。另外再睇下各类嘅商品仲有服务价格嘅环比情况。嗱，八月份食品、烟酒仲有最外嘅餐饮类价格环比升咗 0.3， 哦，即系比上季升咗嘅。食品当中，鲜菜升咗 5.5， 蛋类升咗 2.0， 畜肉类升咗 0.9， 哦，环比肉系升咗嘅。猪肉价上涨 1.3 啊，鲜果价格下降 2.5， 水果价格最降 0.9。其他七大类嘅价格环比两涨三平两降，其中交通通讯、其他用品仲有服务价格上涨 1.7 同埋 1.5 嘅。咁另外你居住啊、教育同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价格基本上持平，生活用品仲有服务、衣着价格分别下降 0.2 同埋 0.1 嘅。整体数据仲系稳定，稳中有升吓。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8: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9: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7: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1: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9: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四嘅民企在线啊！今日咧就真系好难得，咁啊继续咧阳光充沛。今日呢种天气咧就真系提醒你啊，继续咧要做好一个防蚊灭蚊工作啊！今日屋前屋后咧借助呢个天气好啦，将呢种嘅积水啦翻盆倒灌，咁啊清咗佢，咁啊将呢个蚊嘅幼虫啊、卵啊或者系蛹啦，喺呢个水上嘅一个生活嘅温床啦，咁啊消灭佢啊！因为咧水当中基本上你有积水嘅时候，啲蚊就会产卵，咁然后形成好多嘅卵啦，跟住咧就啲幼虫，幼虫变成蛹咧，蛹咧然后一长翼就飞出水面，咁然后咧就啊咁啊形成咗蚊，咁啊造成咗个蚊虫嘅一啲疾病嘅传播或者叮咬人啊咁样咯。咁所以大家要继续做好呢个防蚊灭蚊工作吓，咁啊出门嘅时候亦要留意下。防蚊啦，捽啲蚊拍水啦，屋企当中亦都多啲点蚊香，单位都一样吓，将啲积水都系倒咗佢嘅。好啦，继续翻嚟啦，我哋民企在线，咁啊睇睇翻资讯方面，嗱就喺琴日，我哋国家发布咗11个新职业，因为时代不断会变迁嘅时候咧，系好多工种系出咗嚟嘅。咁啊喺呢个新职业当中有23个新工种。有21个新职业，咁啊智能体开发员啦，在其中有份。咁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琴日就向社会发布咗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咗变耕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咁啊，以前咧，我哋经常话，边个明星嘅经纪人啊咁样，而家农产品嘅经纪人噶咯，不过而家已经都有啦，只不过就系重新命咗名，呢个系新工种吓，职业嚟嘅。咁啊，呢次发布嘅新职业咧，包含咗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嘅职业。嗱，数字职业好紧，即系数字化而家嚟临啊嘛。咁自此咧，我哋国家发布嘅数字职业咧，绿色职业分别达到系113个、142个。咁现代服务业。职业方面咧，就呢次发布在列嘅新职业嘅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同埋产业升级嘅可持续发展嘅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等，咁亦都回应咗人民群众啦美好生活需求嘅制香香艺师。嗱，我哋东莞产管香噶嘛吓，香艺师啊，咁我相信东莞会诞生好多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咁啊，东莞系家具啊大使，咁啊制造大使，咁所以智能家具装调工，咁啊亦都可能咧喺我哋东莞当中会诞生好多嘅啊呢啲新嘅职场中人吓。另外，鲜切花加工工亦都有份嘛。2019年以嚟，我哋国家已经系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具体有啲乜嘢嘅新称呼、新职业嘅一啲类别咧，大家可以上各大嘅平台查询啊。另外睇翻咧，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咁啊，全球方面啦，已经发布咗就话呢个厄尔尼诺现象，今年已经引发好多嘅。自然灾害的问题啦，或者是变化啦，令到气候产生某些极端的现象咁样，咁所以咧可能嚟紧会引发粮食的担忧的问题。咁所以粮油方面啦，的确是我哋的重中之重啊，咁啊心中有粮先有，手中有粮唔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咁呢一次咧就系广东优质嘅粮油。粮基产品亮相咗咩咧？第8届嘅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我省参展嘅参会规模系历史之最吓。详细睇睇嗱，9月 5号到7号方面呢次嘅参会啦。第八届嘅中国粮食加热大会喺湖南长沙举行，我哋省里边嘅代表团围绕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嘅大会主题系积极参会参展嘅，依托咧国家级嘅综合性平台咧，促进粮食嘅流通啦，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啊。咁呢一届嘅交易会上边咧，广东以系越优良越滋味吓为宣传口号，集中系展示咗我哋鲜棉米啦、高端嘅专用粉啦、优质米粉等特色嘅粮油同埋高端嘅粮油机械设备。共设咗粮油展面馆面积去到咧600平方米，机械展馆咧300个方，咁啊标准展位15个嘅，组织咗50家优秀嘅企业参展，咁啊参展参会规模系历史之最，咁喺主销区当中系位列前列吓。咁我哋广东方面咧呢次带去嘅咧就有突出内容嘅就肯定我哋岭南特色啦，并且体现咗系4个首次。睇睇边4个首次啊？首先系首次举办现场推介会，从广东有底蕴、有实力、有诚意3个维度咧，咁啊就介绍我哋广东如何端稳端好广东饭碗啊，有饭先有啊，有米先有饭啊，咁啊饭碗先有呢、这个咁嘅香米。咁啊就精选咗综合嘅规模领先嘅粮食企业、粤港澳大湾区嘅大型上市企业，仲有油茶种植研发嘅企业、品牌实力强劲嘅米牌粉生产企业上台嚟推介嘅。第二咧，首次系赋能咗企业线上直播大火。主打咧就广东嘅鲜棉米啦，因为广东鲜棉米好出名吓，的确咁好似好多城市都推有鲜棉米嘅，韶关啦，我哋广东啦，啊广州增城啦，啊从化啦等等，甚至罗定啊、噼里啪啦嘅嘢嗰边都会系好多地方都有嘅。咁食用植物油等优质嘅粮油，我哋东莞都有鲜棉好出名吓。另外咧就兼顾地方嘅农特产品、粮油精心加工品、特色嘅农副衍生品，拓宽咗本地特色产品线上销路，亦激活咗数字消费嘅新动能。第三个首次咧就系设置现场嘅品尝区域，组织咗系米粉、烧棉米、面粉生产企业参会，为观众现场制作腊味煲仔饭。啊，这个犀利啦！呢个腊味煲仔饭点能够冇我哋东莞咧？系嘛？广东米粉、炒粉，哇！炒粉喂，人话炒粉好讲个火候嘅，特别炒河粉啊，要好有师傅嘅，要好有技术性嘅。另外咧，速食拌粉。汤粉点心、名茶，仲有蓝丝助兴，展位可谓人潮涌动，广受欢迎。咁首次仲有咧就组团啊，搭建咗粮油机械嘅设备展区，咁通过咧就实现陈列啦、现场演示啦，仲有案例讲解商协嘅方式啦，咁直观呈现粮油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嘅升级成果，助力先进粮油技术嘅装备落地推广啦。咁仲有一个好紧要就系、是、赋能咗粮食产业高质量嘅发展啊。
3: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4: 公司都开咗2年多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5: 听讲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0: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2: 继续翻嚟收听翻，继续问记在线啊！咁呢段时间我哋都经常讲促消费啦，另外咧广货行天下系呢2年当中可能会系喊得最多嘅名词之一吓。咁除咗系广货去全国推广之外咧，走出国门啦，向全球推介，咁亦都成为咗常态化嘅嘢啦。咁另外仲有广货行天下当中，我哋广货。好多时候嘅流通嘅新通道咧，都系层出不穷。咁譬如话，即系国外嘅友人啦，嚟我哋广东嘅时候咧，你买嘅产品可以有离境税嘅退税问题，即系离境退税。所以两个箧当中，好多人咧就一个箧装生活用品，一个箧咧装我哋个广货产品，而且咧喺离境嘅时候仲可以有退税吓。 这个亦都是促进了颇多的外国友人啦，咁嚟我哋广东旅游或者是无论是商旅之类的都是有实惠嘅。睇翻呢个流通又有新通道，有人话咧加油站部分咧，亦都可以啲加油都有离境退税嘅，唔一定加油嘅。咁你喺加油站当中有好多其他嘅商店啊，唔系话加油就俾退税啊。同大家提提啊，详细点咧？喺近日中石化嘅疫节咧，第九届疫享节就系正式启幕。呢一个活动系以疫享遥湾区广阔行天下为主题嘅。咁啊，就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嘅动力。咁啊，知道啦，加油站遍布咁啊，系咪？咁广东嘅石油馆啦，粤港澳大湾区嘅区馆啦，仲有疫节自有品牌馆、乡村振兴馆四大主题系展区亮相，华为、广汽、比亚迪等知名企业齐齐聚集，通过啦新品展示、智能仓位体验等方式啊，点燃晒大家嘅消费热情。咁啊，当日咧同步举办咗叫做逆享节产销对接会嘅，咁啊，逆节与天丝啦、中粮、中化等等企业开展咗战略签约，美的啊、东鹏、立白仲有金九等十大大湾区嘅企业系签署咗采购意向，联动16家嘅中国石化驻粤企业与11个省区逆节公司系组建咗系统嘅内销产销联盟。咁啊，涵盖咗家电啦、日化啦、饮料、食品、茶叶等多个领域，助力广阔行天啊！特产进食化与乡村振兴系深度融合嘅。嗱，就广东石油咧，仲发布咗系首批嘅离境退税加能加油站嘅门店，即系因为啲加能站加油票加油站当中有一啲其他嘅购物设施嘅。咁啊，比如話佢入邊咪有個商場嘅嚇，咁呢咧深圳啊、珠海口岸周邊嘅26家嘅疫節便利店係首批離境退税嘅商店之源。嗱，門店會突出咧就廣東製造與嶺南特色嘅選品，其有華為、榮耀、美的等電子產品，亦都有智能小家電啦，亦都有老字號嶺南手信。目前喺在售嘅物啲嘅退税商品超過360種嘅，即係入邊。外国有人要购物在这些这样的暂时深圳珠海口岸周边的26家这些便利店。另外还有就相信来紧，我相信是会有其他继续扩充的机会。看看是不是这些加油站的一些小超市、小商店以后都会继续陆续推出扩展呢。商品方面各大类别都有360几家。继续啦，就我哋广东嘅乡村振兴方面嘅资讯吓。咁我哋广东呢一次咧就带住374个项目。呢啲项目系咩项目咧？乡村振兴项目就奔赴上海寻求合伙人。大家知咩意思嘛？合伙人，即系我哋手上攞咗374个乡村嘅项目消费或者合作的方案，希望去上海参加这个即是活动之后呢，推介会呢能够找到合作伙伴加入我们的乡村振兴。咁这个是近日做的一个好大的外出的推介会来的。这个时间三个月之后呢，广东有一次面向全国大规模系统性地推介我们乡村的优质的资产。咁喺上海嘅現場當中咧，省市縣乃至係各個鎮都做咗係資源推介，兩個項目演嘅產品推廣啦，仲有路演啦，亦展現咗係清晰嘅規劃方案同埋商業嘅模式嘅。以鄉約廣東，滋潤未來為主題嘅2026廣東省盤越鄉村優質資產上海站嘅招商推介活動，現場發布咗係鄉村優質嘅資產招商项目清单，诚邀咗长三角地区嘅企业家啦、投资机构像专业嘅运营团队，系走进广东投资乡村，共享我哋广东嘅农民旅融合发展嘅新机遇。嗱，呢一次活动唔单止带嚟一批嘅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嘅乡村优质嘅资产之外咧，咁仲同步开展咗广阔行天下嘅展示活动。咁啊，广东优质特色嘅农产品，仲有现代化嘅海洋牧渔

0: 场的产品同步是走进上海的。从乡村资源招商到广货托市场，广东正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下，咁连接翻上海的长三角资本运营品牌同埋渠道运营资源，咁推动咧就更多嘅乡村沉睡嘅资源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嘅新动力。呢一次咧就赶赴上海嘅一个招商啦，广东精心系选出咗374个乡村嘅优质资产项目，涵盖咩咧？广府文化啦，广府产品啦，客家文化啦，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类型丰富多元，可以咧就支持各个农民类嘅产业发展嘅。咁喺即系了解项目方面咧，就或者需要明白就广府点解会选择喺上海招商吓。首先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全球资本与创新业态的策源地，亦都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另一方面，广东亦有着丰富的乡村资源、优越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坐拥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庞大市场。咁兩地嘅合作啦，空間喺推介嘅項目當中亦都有體現嘅。咁其中咧就企包括有古村落啦、閒置房屋，仲有景區等等嘅存量資源，亦都涵蓋咗温泉療養、康養、海島文旅、低空經濟等新業態。合作需求唔單止係單純嘅資金投資，更加咧係會延伸曬成個業態導入，仲有專業嘅營運同市場嘅開發，呢個都係我哋廣東得天獨有，同上海當中亦都係能夠共同融合嘅一個方向性同埋平台嚟嘅。
1: 我想創業咯，但係啱啱畢業啊嘛，咩都唔識，唔知道從邊度入手好。
2: 公司都開咗兩年幾啦，但係一直冇起色，唔知邊度出咗問題。
3: 聽我而家對畢業生創業有政策支持，係咪真㗎？
4: 唱響1075民企在線。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呢、这个时候都继续同大家讲讲我哋嘅溯源嘅始行吓，同大家陆松石好嘛？陆松石咧，的确咧就。南方人咧系小众啲啦，因为好多人戴都系中意穿金戴银啊，或者系戴翡翠多。咁啊，但系其实咧，你去到西北一带啦，咁啊，特别系川西等等呢啲地方啦，少数民族一带啲，咁其实佢呢个头饰当中咧系颇为之多啦，都选用绿松石。首饰方面亦都系深力其中嘅，而且比例比较大吓。咁啊，啲古装女仔当中抌喺额头嗰粒咧，绿绿嘅，好靓好靓，闪晒嘅嗰粒咧。即係裝扮得好靚嘅嗰粒咧，就係綠松石嚇。咁所以綠松石咧喺國人心目當中嘅比例係其實係好重下嘅。呢一次我哋溯源咧就亦都係受竹山縣啊同埋中保協當中嘅邀請啦，一齊咧就去同大家分享綠松石嘅嘢。咁大家可能唔一定知道綠松石當中嘅存量，原嚟佔咗全球當中我哋中國嚇70%嘅。咁喺呢70%當中有70%係嚟自呢個湖北嘅。十岩，咁亦就系话咧，全世界每十块嘅绿松石，差唔多有7块就系我哋中国产嘅。咁系湖北当中大山出嚟嘅。咁其实咧就呢个地方大家知道咧，产呢个石越嚟越少噶啦。好嘅高瓷蓝啊、高瓷绿嘅料越嚟挖一嚿啊少一嚿吓。咁啊，关于价格呢次我哋绿松石当中咧，咁啊大家担心就哎呀，咪太贵咧咁样。其实唔使担心嘅，呢次我哋同大家把晒关，而且咧就一质量要 OK 啦。第二，证书会有，仲有后悔期啊，48个钟啊，仲有咧就可以主播燕青老师同大家把关啦。另外仲有咧就有个卢委员啦同大家把关啊，当地嘅协会亦都同大家把关嘅。咁有啲人话贵不济咁样，其实唔系嘅，佢系个跨度好大嘅，所以大家唔需要太担心。有几百蚊嘅小吊坠、小耳钉，有几万、几十万嘅收藏级嘅雕件，咁啊性价比 OK 吓，封剑诱人。咁啊，另外同大家讲就话呢个价格唔一定系咪全网最低，咁但系肯定咧，我哋能够系质量保证，因为咧你话全网最低，咁因为你都知道咧，而家呢好多平台有好多咩地方出嚟嘅产品咧都系水好深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唔敢打批票吓，我哋卖出嘅产品系全网最低，的确唔敢讲，但系咧一定系真，呢个系最紧要嘅，所以大家可以咧透过呢个平台同大家分享到绿松石嘅溯源之旅，点做呢？攞出手机吓，

搜索东区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绿松石，咁拉你入群，咁然后咧就可以咧同权益官当中互相入边好多人，咁啊亦都可以分享到好多嘅优质嘅资源啊。咁另外仲有好多嘅一啲体验分享啦，有啱嘅咁你就攞咯，唔啱嘅咁啊落嚟学一啲知识都啱啊。嗱，继续同大家提提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绿松石加权益冠啊。另外咧，中秋逐渐系已经系行近啦，咁啊，今个中秋你有冇打算过嘅？不一样嘅中秋节咧，同大家提提呢一次咧，我哋建议大家去茶山嘅地方，因为嗰度地方藏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嘅博览会博物馆啊。咁啊，可以告别下呢个传统枯燥嘅展馆当中嘅内容啦，将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嘅月饼文化啦，完全喺呢个展馆当中系呈现出嚟嘅。可以讲叫做古月赏月场景又有，传统制饼实况复制又有，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满满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咁另外仲有 DIY 当中嘅体验啊，企业当中可以大宗采购啦，可以专属如约非为手工制饼现场，亲手揩面、压模、制饼，令佢嚟解锁，解锁呢个省级非为啊，呢个中秋唔使去啦，去茶山呢、这个。我哋嘅华美月饼博物馆，仲有华美月饼推出一个研学课程专线，打呢个电话问一问吓，0769861717210769861717，具体研学嘅费用敬请详细咨询呢个电话。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今日真系颇为之多嘅一啲资讯要同大家分享啊，今日亦都系多谢大家捧场，听日同一时间。周五继续有文企在线，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广龙高速的西向北，目前拥堵2.6公里；在管深高速的南向西，珠三角环线高速到管理中心收费站路段呢，拥堵2.4公里；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542米左右；湖港高速的西向东，管河高速到附近拥堵1.6公里；在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呢拥堵610米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西向东，塘下立交附近，当前的缓行759米；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管盘高速附近的当前缓行1.18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2: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3: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越听
2: 越
3: 开
2: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3: 我是全刚啊。
2: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3: 辛苦
2: 啦。来吧，今天的9月10号，首先呢要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
3: 节日
2: 快
3: 乐。
2: 哎呀，我们的教师们太辛苦了，
3: 确实啊，
2: 这工作压力也很大啊。
3: 咱说蜡炬成灰泪始干那一天，
2: 就是今天估计也是就是开了不少会和看了不少节目吧，有的更有甚者还得自己表演节目。
3: 大过节的你不能让人消停消停吗？
2: 我在想说，那你说你这是来点实惠的，不如说给老师们放一天假，比啥都强。
3: 可说是呢，你说这现在这些各个行业的节日啊，和特定的节日啊，你说就谁过节折腾谁啊？你比如说这个儿童节，那小孩要跳舞去，哎，这个医护节老师这个医生要跳舞去，哎，教师节这个老师要跳舞去，
2: 不一定是跳舞，就是表演节目
3: 啊，对，表演节目去。你说，
2: 朗诵、相声、小品，
3: 你有钱你给人发点钱儿慰问一下，没钱呢，你让人歇一天也挺好。
2: 对，你说，其实今天放假是非常好的，因为你看星期四、星期五，
3: 对，
2: 然后人家连俩周日，人家老师你让人休息休息，比啥都实惠。
3: 老师休息休息，学生也。也跟他放放假。
2: 不是，学生呢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呢，第一个呢，人家你不能给学生放假，因为家长还上班呢。
3: 哦，
2: 你可以这样，就是呢，让孩子们就是自学或自，
3: 总得有人这自学有看着呀，
2: 就有看着没问题，值班，然后呢轮。你明白我意思吗？
3: 你这套体系设计挺完美。
2: 这个就是就像是现在网上讨论那个双休似的，就是有朋友就说那个说啊都双休了，那我周末两天我到哪儿消费去？我吃饭啊什么的，包括公共服务
3: 轮休。
2: 对呀，这么简单的事儿，听不懂吗？双休不是说只在周六周日，是一周有两天休，这。很简单的道理，
3: 等你吧，等你说了算的时候吧，还给你气够呛啊！要过去啊，咱说那个很早之前呢，你说咱们现在这个教师行业啊，还有这个学生啊，这个祖师爷谁呀？孔子啊，都拜着孔子啊，尊崇孔孟嘛。你说过去人孔子啊，或者那些古代的这老师啊，他每个月有固定的叫一个这个叫什么呢？休息日叫啥？休沐。
2: 对，
3: 沐浴的沐。
2: 嗯，
3: 就这一天呢，他就是。得有一天的意思，得有洗澡去，就像这一天我好好打扫打扫自己，
2: 对对对，
3: 个人卫生什么的。
2: 嗯，
3: 但是一旦这个放假的时候干什么，学生也跟他放假，
2: 哎
3: 就玩去呗，对不对？老师又不是天天休假啊。
2: 对。
3: 但是现在咱是有规定有规章的，每个学校这个都是遵从一定的这个规矩来制度来哈。
2: 好吧。
3: 反正这一天呢，希望老师们开心快乐。
2: 哎，没错了，咱们直播间也有老师哈，
3: 嗯，
2: 然后也觉得我们说的很对，说真的，求求了，就放一天假比啥都强。我们的这位教师朋友啊，就是在今天早上开始开会，然后呢就是这个会很长，然后中午都没有时间吃饭，然后来了就是一直因为我们4点钟来了，我就想到了一个表情包，就是他原地说饿死了饿死了饿死了。
3: 开会的主题就是我们如何过好教师节。
2: 哎，好吧，这个就是千言万语啊，其实也是对老师的一种心疼啊。就祝大家呢这个节日快乐，好吧。
3: 哎，别人在乎你飞得高不高远不远啊，而我们节目呢只在乎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师们，你们累不累？
2: 你看看啊，有朋友说完了真的是感动是吧？感动啊！对，你说咱们就是互相取暖嘛，对不对？你说除了我们两个啊，就是逗逗大家开心，
3: 哎，
2: 关心您的，
3: 剩下的都给你们添乱啊！
2: 对对，来话题啊，咱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咱们越是长大哈，越容易有时候想起学生时代，
3: 有，
2: 哎，那一段岁月呢，其实是有一份纯粹的美好，同样也有当年那种熬过来的压力。
3: 嗯，
2: 所以今天节目里呢，想问问大家啊，你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吗？那记忆当中最珍贵的画面是什么？又有哪些经历让你再也不想经历一遍？
3: 嗯，
2: 哦，你现在回望校园，有没有让你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儿？困扰你的是什么？如今释怀了吗？哎，灵魂拷问，如果能够重返学生时代，你愿意吗？
3: 哎，
2: 来，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3: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嗯，
3: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
2: 嗯，
3: 今天就着这个教师节呀，咱们聊一聊啊，你对学生时代有哪些记忆印象？
2: 对，
3: 哎，是否呢有一些这个美好的回忆，或者是否感觉说，哎，我学生时代呢也不是那么特别快乐哈，
2: 嗯，
3: 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
2: 对，
3: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哈活动信息啊。
2: 哎，好嘞，
3: 朋友们，中秋的脚步那可真是越来越近了。
2: 嗯，
3: 那很多朋友可能在中秋放假的时候呢，准备出去玩，也有朋友呢可能准备招待一些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来咱东莞玩。那东莞的景色美如画，但是呢，这个中秋咱东莞的这些旅游景点上又增添了一笔啊，那就是咱们华美月饼博物馆啊，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
2: 哎，没错了，咱们呢也是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
3: 嗯，
2: 把这里的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啊，趣味性的一一展现。
3: 没错，
2: 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
3: 哎，你像古风赏月场景啊，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啊，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玩好拍啊，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
2: 是
3: 沉浸式感受这个传统为手艺的浪漫与温度。
2: 没错了，朋友们，这个中秋咱们也就不用远行了，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
3: 哎，华美月饼博物馆的这个研学课程专线啊，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敬请致电详询啊。
2: 好嘞，感谢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朋友们，咱们也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啊。
3: 哎，然后今天晚上啊，这个7:30左右吧，
2: 对
3: 啊，七点半左右，
2: 七点，
3: 哎，七点左右，
2: 嗯，
3: 然后杨希开启一场直播。
2: 对，就我这个今天晚上带货呢，就是华美月饼的专场啊。
3: 对啊，
2: 就是近期呢有这个买月饼需要的朋友呢，今天晚上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
3: 可以下手了。
2: 我们有一个爆款是99块钱两。

0: 盒，
1: 嗯，
2: 包邮的。
1: 一盒里边呢有九块，而且这九块啊，这个就它是小块，不是那种咱们传统的大块。
2: 嗯、对，
1: 这九块呢都是不同味道的，
2: 嗯，
1: 九块九个味道。
2: 这个就是我们爆款，因为啥？大家核算一下啊，就40多块钱。咱们拿一盒、
1: 嗯、
2: 对吧，99块钱两盒哈。
1: 还有一款也大家今天晚上如果买月饼可以看一下，如果您家有老人的话，或者那个、
2: 嗯、
1: 不喜糖的朋友，就不喜欢吃太多甜食的朋友，有一款将近60左右的。
2: 59。
1: 哎，59。那
2: 是包邮。
1: 那个月饼呢、嗯、里边呢也
2: 是。低糖。
1: 8-9块。
2: 嗯。
1: 它呢有除了两块不是低糖、
2: 嗯、
1: 一块是这个蛋黄，
2: 对
1: 啊、
2: 白莲蓉，
1: 白莲蓉这个，还有一个呢是荔枝的，
2: 对，
1: 他做的不是低糖，
2: 对，剩下都是零糖
1: 的，剩下
2: 的
1: 六块全是低糖的、
2: 嗯，
1: 还不叫零糖。
2: 对，我看了配料，
1: 嗯、
2: 他说是低糖，因为现在这个怎么说呢，我们
1: 对不能写绝
2: 对，
1: 对、嗯，
2: 不能广告法规定了嘛，咱们就得遵守、
1: 嗯，
2: 不能说那些很绝对的东西。但是我配料表是看了，的确是零糖，但他说是低糖的，
1: 对
2: 啊。然后呢，那个我看到我们群里面就在讨论说，那个、现在中年人了，那感觉。吃一块月饼那个负担好大、
1: 嗯、
2: 那其实我就特别想跟他说，人家现在华美月饼也是与时俱进，就考虑到大家这个，
1: 是是，
2: 所以就特别出了这一款这个低糖的月饼啊。
1: 没
2: 错，那有需要的朋友今天晚上来看，你即便就是说你不买月饼，你也不吃月饼、
1: 嗯、
2: 那来看看卖鸡蛋啊，卖鸡蛋鸡蛋这人人都吃吧啊。
1: 7点啊，
2: 哎，七、
1: 嗯、
2: 点七点，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我们播间先点点关注了，好不好？
1: 没错啊，播间点
2: 点
1: 关注、
2: 嗯、
1: 然后加个群，然后呢这个在哪个平台
2: 直
1: 播。
2: 对，有朋友问说你带货有样品吗？那包装是怎么样的？哎呀，这位朋友问到点，
1: 你来就看。
2: 那我带货我肯定是给大家扒开了揉碎了给你们看呢、
1: 嗯、
2: 我现在只是跟你们打个招呼，就今天晚上这个带货是专门带货，咱们做节目就是做节目，
1: 有
2: 好吧
1: 啊
2: 今天晚上来。
1: 没错，
2: 行，看下面活动。
1: 来，这个是绿松石啊、嗯、啊，想买绿松石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咱们台呢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出宝发的邀请，希望主持人谁呢，燕青老师能以特邀官的身份啊，深入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那燕青老师呢即将要去奔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啊这个约会啊，迟到了3000年的约会
2: 又来了，你这太抒情了吧。
1: 你好。
2: 嗯，
3: 你好，我是主持人燕青。
2: 嗯、
1: 你迟到了、
2: 你看
3: 我迟到多长时间呢？
2: 嗯，
1: 3000年。
3: 妈呀，公交车晚了，迟到3000年呢？
2: 就是不要加戏、啊、你按照人家下的单你看咱们这主持人吧，总想搞点创新，人家是吧跟大家说有这个绿松石这个活动之后呢、他想创新一下。
1: 你看迟到3000年吗、
2: 哎、
1: 咱说呀。
2: 还编了一段是吧独角戏。哎，
1: 你知道你为什么迟到？我为啥迟到的、
2: 哎？
1: 因为你出门的时候被封到了琥珀里边，然后再解化、3000年过去了。
2: 你看这优美的音乐一配上，就有那个氛围感了，有意境。来跟大家讲讲那个关键信息哈。
1: 关键信息呢，特别关键，怎么关键呢？听我跟你聊一聊。您只要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绿松石这三个字啊，就可以这个添加全员微信，把您拉入溯源群、
2: 嗯、
1: 然后所有第一手消息呢会在群里同步发给大家。
2: 对
1: 啊，然后到时候有直播，您想买的话一手钱一手货。
2: 好、
1: 嗯、
2: 太好了。
1: 对，
2: 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关注。
1: 对，
2: 好吧
1: 啊，然后这个它是广告宣传啊，大家不要轻信、
2: 嗯、
1: 主要不要轻信一点是什么呢？迟到3000年，因为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
2: 对，
1: 嗯，
2: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行业，你这说这干什么呢？
1: 哎呀妈，有人真心的，哎呀妈，你们主持人一迟到3000年呢？
2: 谁呀？
1: 燕青老师吗？
2: 这真是的，来，我们看看啊，还有哪些活动、
1: 啊？来啊，这个呢，接下来是一个旅游活动啊。哎，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哎，如果没想好去哪儿呢，这条信息听仔细啊。新疆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秋天啊，这个是喝醉的醉啊。为您特别定制了两条高车线路，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啊。第一条呢是北疆的阿勒泰啊，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当地美食美景。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哈。那不用做攻略，吃得好，住得好，玩得爽啊！然后名额有限，包满即止。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千啊，让大家新疆见吧。
2: 嗯，是秋天，不是秋千，
1: 是吗？
2: 对。你说的是这个秋千，
1: 秋天不能玩个秋千吗？
2: 也可以啊。
1: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各位街坊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总会啊，迎来成立20周年，善。

0: 乡村振兴的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慈善徒步等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哈。另外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台这个相关节目啊，多多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啊！
1: 嗯，太好了，这个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0: 没错啊。
1: 嗯，好，那我们的活动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啊，
0: 丰富多彩。
1: 对，总有一个活动呢会适合大家的，可以多多的来了解一下啊。说起来的话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想到的话题呢，就是假如有一个机会啊，让你重返校园，
0: 哎，
1: 你愿意吗？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校园当中呢，你有哪些就是如今回忆起来你觉得很美好的，或者说哈，你觉得就是挺痛苦的一段记忆、一段故事啊？欢迎各位朋友也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杜晓光，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1: 好的，那你看古风说啊，他现在的投稿风格呢有一个迭代啊，
0: 那怎么个迭代方法呢？
1: 升
0: 级了啊，
1: 对，升级了。就是它是一段参与信息配一首诗
0: 啊，你看看最近
1: 本周我已经收到了16首诗了。
0: 古风大哥现在这个写作方向转变了。
1: 你看啊，他的参与信息，学生时代是一生当中的思想最纯粹、结实的友谊最单纯的时代，
0: 这话没错。
1: 除了不断的吸收知识和增长见识，更多的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收获不同年龄段的同学友谊。那这些友谊呢也是贯穿青春时光，不是，这都是车轱辘话都车轱辘话来来回回的啊。
0: 那你愿不愿意回到学生时代呢？
1: 对，没有这个啊。完了呢，赋诗一首青春回忆。
0: 再用那个
1: 30年青春不老
0: 啊，青春就30年，
1: 岁月的回响，
0: 想哪儿了？
1: 仿佛还在龙溪河畔流淌。
0: 他在龙溪河上的雪，
1: 开悟，这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仿佛啊，30年不问西东，
0: 啥也问不着。
1: 操场的沉静，
0: 啊。
1: 依旧刻印斜阳下的身影，
0: 哦，影子落那儿了。
1: 还记得课室的黑板，
0: 哪个课室都有黑板呢？
1: 那满满的希望和期盼，
0: 那不老师往上写题呢吗？
1: 还记得
0: 啊，
1: 那通往饭堂的路上，
0: 学完了你得饿得吃，
1: 那汹涌的嘶吼还有奔跑
0: 啊，这帮孩子都跟那个反祖似的吃饭去了。
1: 歌声嘹亮的夜晚，
0: 晚上你不睡觉，你唱什么歌呢？
1: 合上书页，
0: 天，你还学不下去了。
1: 和风轻抚着窗沿，
0: 哦，
2: 绝不放手。
1: 拖着臃肿的身形，
0: 吃胖了。
1: 我们试图在环形跑道上，寻找曾经青春的轻盈。
0: 啊，跑不动了。
1: 午后的燥热
0: 啊，
1: 唤醒了30年热血沸腾。
0: 就是你今年50多了，怎么非得30年呢？
1: 就是他这个诗前面写的是对学校的这个场景的想象，就是回忆。
0: 哎，
1: 后面呢是现实。
0: 哦，哎，你看，解开我，
1: 很巧思。
0: 嗯
1: 啊，很巧思，风格的就是说，无论是话题还是诗，哎，都是车轱辘话来来回回的啊，高频词啊，青春、热血、哎、旭日、斜阳、微风，
0: 你不能这样。对，你看人家是这样的，是，但是问题是呢，人家现在写了2首诗，哎，还有一首，
1: 哦，还有一首，
0: 还有一首无题。
1: 哦呦妈呀，这高配呀，还配2首，
0: 人家是无题这么写的，
1: 怎么说？
0: 喜欢可以直视太阳的时候，
1: 你这一点感情都没有。
0: 缓缓升起的旭日， 和

0: 徘徊沉默的斜阳，说吧，他一天从早到晚就看着太阳，
1: 对、
0: 捧在手心里的温暖，
1: 人家爆破音，这
0: 沾染了絮云的飘渺。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羡慕可以单纯面对的年纪，
1: 嗯，
0: 呱呱坠地的婴儿，
1: 呱呱坠地，怎么出来都是呱呱，
0: 和行将归去的老人。纯粹的来了又去了，不惹一丝尘埃。
1: 哎，你这是不是有点致敬了？咱说
0: 致敬啥？
1: 就是那个嘛，轻轻的我来了嘛，请不带走一片云彩嘛，是不是有点致敬的意味呢？咱说呀，
0: 对，然后、古风
1: 生命的最初，这也是一篇文章。
0: 古风大哥呀，最近、
1: 鱼缸里的鱼，
0: 对，这个最近这个诗里边啊，岁月呀、斜阳，这个都是高频出现的词。
1: 对对对，
0: 就人老啊，总是愿意回忆一些
1: 车轱辘话，来来回回。
0: 你看人家，然后散文诗呢，这不写的挺好的吗？
1: 嗯，
0: 你看堂屋里正在经历一场讨论、
1: 嗯，
0: 这孩子和他爸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啊，这是
1: 不是你这个也是诗？这
0: 是
1: 这散文哈、啊，
0: 关于基因的讨论。
1: 哦，这是散文，但是这个吧，就特别吃你主持人的语言功底。你比如说哈，如果我们按照演绎的方式，那他就是堂屋正经历着一场讨论。哟，这孩子跟他爸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0: 不，这孩子像他妈一样尊。
1: 都像，都像嘞。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把它化成平时的语言，
0: 嗯，
1: 你最擅长。哎，堂屋里面正在经历一场讨论呢。
0: 哎，这孩子和他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这孩子像他妈一样，都像，都像。
1: 哎呀，对。嗯，拜读了，
0: 太考验我们了、
1: 啊、拜读了啊，
0: 嗯，
1: 就以后别写了哈。
0: 你做个人吧，你这人好不容易参与，你告诉别写，真不是个人。你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6: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啊。那么目前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23到32度，吹偏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24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0: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9: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0: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9: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了。来，我们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啊，在这一天呢，我们也要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
1: 节
0: 日
1: 快
0: 乐。
1: 那
0: 我们今天也说一个跟校园相关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跟大家来问一问，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回到校园，你愿意吗？那你现在呢最想跟我们分享的，在你回忆当中校园的往事是哪一件？可能呢有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都是一些纯真的友情啊。然后那个校园很单纯的氛围啊，也可能是一段啊你觉得挺痛苦挺压抑的岁月的故事。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的好的，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到校园，你愿意吗？
1: 我肯定不愿意啊。我好不容易咱说呀，就那个学习呀，好不容易我这结束了，然后好不容易这一步一步啊，又考啊，又凭运气啊，啊又考试啊，这你知道吗，中间有多难呢。我熬出头来了。
0: 就看来你的学生时代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
1: 开心肯定有，但是你说学生时代主要是啥，不
0: 学习
1: 嘛，
0: 对
1: 不对？你回到那个时代你不还要学习吗？我那是什么呢，叫学里偷闲啊，偷偷开心。
0: 你
1: 而不是
0: 你这辈子净偷闲了，你也没干啥，也没学，也没干事儿。
1: 咱不是说闲里偷学，对不对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学习。你再让我回去，完了每天又面对那些繁重的这个课
0: 业
1: 呀，然后每天要上一天上七八节课，然后要写作业，又要什么小考、中考，哎，期末考，考完了之后，然后回家爹妈鼻子不是鼻，脸不脸的，
0: 是，
1: 然后那个同学要嘲笑你，完了老师呢对你这个成绩不满意，然后天天这个啊，是不是就是责备你？你何苦来？我回去干嘛去？我缺个爹，回家挨骂去？
0: 那除了这些，就是那
1: 有看快乐肯定有，但是那个快乐能不能占到说主要的？我想回去的这种憧憬不会，
0: 大部分还是压力。
1: 哎，我个人觉得不会。
0: 本来

0: 想跟你说点就是不同的观点，但我实在是欺骗不了自己。如果问我的话，我也会斩钉截铁的说不会。哎，会是不是我们因为学习成绩的原因？
1: 应该是。你说我活下去，
0: 如果是那些就是咱们听众那些学习好的人，那他估计是想回去吧，
1: 对吗？所以说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你说我现在回去，回到初中啊，或者怎么着的，一天七节课，我在走廊站六节半。
0: 嗯，
1: 你说你搁这站着啊，一双铁腿啊，站定了走廊，你说这何苦来呢？
0: 嗯，我是一直都在最后一排，老师一直说你自己不学，不要影响别人。我是雅座，我没有同桌，
1: 是
0: 因为我太爱讲话了。
1: 哎，老师想让你变成哑巴，主要是哑座呢。
0: 嗯，对，反正的那个就是学生时代。但是我今天收到的投稿，还是有不少朋友想要回去的，因为他跟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就是他还认为就是现在压力更大，就是可能他在学校的时候，包括人际关系啊这个学业啊，对他来说就是你反观他是轻松的，
1: 但是呢，相比较啊，现在啊，我们说压力大呀，但是我们这个能混。或者能怎么说呢？能这个闭眼睛掐鼻子把这日子过下去。学生的时代他有一个是轻松，现在一定是轻松的，但是学生有一个什么呢？你学不好就是学不好，而且有测验考试，他有这个分级等级，然后有这个分数来。现在每个人
0: 现在好像不公布了，
1: 哎，现在比如公
0: 不
1: 公布啊
0: 不、哦、
1: 现在不是年轻人不啊，这个掐个腰板啊，觉得自己挺牛的，我不需要被别人定义。你打小就被别人定义的，这时候你不需要了。你上学的时候就是被分数定义的，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被分数定义的。你是个什么样的学生，你就是用分数来界定你好学生坏学生，完事儿了。那你说我回去被界定一下啊、
0: 那你这是怪谁呢？是不是？
1: 没必要吗？
0: 对，就是。但是我当然了，话又说回来，每个人擅长的点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呢，像我们这样到这个岁数也没有找到自己擅长的人，有没有？哎，大有人在。就是从上学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啊，这种是就是特别优异的东西。然后后面呢，你半辈子，然后到老就一直都是这么平淡。
1: 是
0: 啊，就一直都是这么，反正就是能活，哎，
1: 活着。
0: 哎，就是所以说，但是你说再回去，我感觉。但是我这么想一想呢，你说快乐的时间呢也是有的。我觉得大学对于我来说，如果真的可以让我选的话，我有点心动。
1: 其实呢，大学它是另一个这个阶段了，它就是自主性又比较强了。然后这个校园文化呢，相对没有这个初高中那么压抑，因为大学不存在升学压力嘛，对不对？
0: 就而且大学大家就是一说好像在玩，所以那个不是的。我大学是因为对专业对口，我是真的在认真的学，
1: 游刃有余
0: 啊。就你会感觉你学的东西是你喜欢的东西，
1: 对，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
0: 而且喜欢呢，你就不会觉得很累。
1: 是，而且在领域你还能出类拔萃一下啊，小小的有点成就感，这
0: 就
1: 很好。
0: 对，就是你收到的都是一些正反馈，然后那个阶段呢，又没有说到社会。怎么说呢，虽然刚出来社会那几年还对于自己所谓的职业规划什么的一窍不通，什么都不知道，就懵懵懂懂，就是这么晃晃悠悠就这么过来了。但是呢你在学校里面你还有一种安全感，你觉得我还离那个远着呢，所以那段时光而且还在谈恋爱，是吧？就是方方面面呢都是，
1: 对。
0: 哎呀，现在想想都觉得挺美好的。
1: 你人想不想回去？就比如重温那个时代，你觉得是美好也好，痛苦也好，就完全看你这个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学业啊，你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0: 对
1: 啊，有的人您从小学就开心啊，初中高中都开心，对不对？
0: 好吧，那也就问问大家啊，你们怎么说？就是大家觉得想要回去吗？然后在学生时代有没有你 觉得特别想要分享的那么一件事儿，这个估计大家就是会记在脑子里面，一问到你你就想起来了。那是一段特别痛苦的经历呢，还是你觉得哪个阶段特别美好？美好的点又在哪里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咱们的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长大之后呢总会在某一个瞬间啊想起学生时代，我觉得呢是当时比较纯粹，当然了也有这种学业的压力啊，都是车轱辘话啊，都是车轱辘话。然后说那个下课铃响啊，喧闹渐渐退去啊，同学们三三两两说笑啊，等等啊，这个哎，你不觉得他这个好像是古风大哥的扩容版？
1: 帮他写的
0: 啊？不是，就是两个人想到一起去了嘛。
1: 是
0: 啊，他说还有一些年少的烦恼、考试的焦虑啊、懵懂的心事，也曾经让我辗转难眠。如今回头望去啊，其实都已经释怀了。我怀念那一份简单热烈的青春，却不想重新体会那些煎熬。
1: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说如果可以重返校园，我未必愿意回去。你这前面说了这么多，他不愿意回去。
0: 就是他说我怀念的不是繁重的课业，而是那一段干净的时光。
1: 谁会谁现在也不说啊、这样主持人给我送回去我的
0: 啊！不，我跟你说、虽然大家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真心实意的。我生活当中就因为也没必要说什么，就大家讲心里话嘛。他就是说觉得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哎，都怪我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如果有一个机会，他真的是
1: 不用给他个机会。我就即使你能带着记忆回去啊，带着现在这种这个懊悔也好啊，这个感悟也好回去，你现在别说你回去，你现在你能不能一节课45分钟，一天8节课？你现在这个人都有自主性比较强了吧？比如说34岁的朋友，一天8节课，你再坐进教室，你看你能不能坚持住？
0: 太多人都能了。
1: 哎，
0: 我跟你说一个你也认识的人
1: 啊，
0: 咱们那个翘脖，
1: 啊，
0: 还有三字儿，这些都是一边在，还有一个那个、我忘了，咱们小花让同学会2班的那个女孩啊。他们都是一边在工作，全年无休，周六周日都去深造，然后每天晚上，他这样的，
1: 你说的这些都是女性是不是？
0: 好像还真都是。
1: 你看，
0: 你总是能找到角度，
1: 哎、
0: 你这狡猾的
1: 人，他不可能坐那块儿去。今天你看，
0: 因为你总在抬杠，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他
1: 是
0: 少数。
1: 你记住、那群人在当年他也是那样的。到现在也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让你回去，你说你后悔，哎，我当年没好好学习，你先你回去吧，你回去都学不好
0: 啊。这个呢，倒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吧，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学习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1: 根本就不
0: 行，你这种自律啊，可能呢，还真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人和人就有经啊，然后他就会保持，就说明你以前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1: 之前我记得我这个参加过那个类似于培训啊，就是毕业之后好多年了，他也是45分钟，一个半小时，像大学那个大课似的，上午2节，下午2节，哎呦我的妈，不行，我就看我身边比我岁数大的中年人，比我年轻的小那个年轻人啊，就是青年人。都在桌子上睡觉，
0: 坐不住，
1: 坐不住，根本
0: 真的坐不住。
1: 我说完了，这群人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反正我已经就是，反正近几年我是没有就是认真的，就是
1: 所以说我狭隘的认知当中，就是说一个什么话呢？
0: 嗯，
1: 有没有人说回去就怀念每一场的考试，每一天的作业？哎，老师每一个提问，有没有怀念这个？
0: 有。什么事儿都别往极端了说，少数，
1: 希望大家给我开开眼儿、
0: 就少数吧，因为这个的确，人总是怎么说呢，自己就是去会找一些轻松的，简单的舒服的，这个是你的选择。你无论现在咱们收音机前有些朋友他是在学习考试健身、这些东西，他本质上来说他是苦的，他是难的，但是他们这些的人呢，他就是有更强的意志力。
1: 哎，所以说呢，你看说句对的傻话呢，就是你所有的成功啊，到现在阶段性的成功啊，
0: 也没有偶然的，
1: 都是痛苦的积累
0: 啊。对的
1: 啊，
0: 嗯，
1: 你再回去享受那个痛苦的时候，你要等于什么？放弃你现在的成功，重新走，从头走一遍。
0: 就是你
1: 一一 不会所有人都不愿意，
0: 没有，他会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1: 对，
0: 就是我再走，
1: 他可能他从今天开始寻找更高的目标，再重新吃苦，这往上再攀登一个山峰的话，他乐意。
0: 是，
1: 你说让他从头回去再走过来，他未必。
0: 嗯，行吧，来，我们匿名的朋友，这今天这个话题怎么都匿名啊？这些爱学习是好事儿啊？咋的了这是啊？你看匿名的朋友，人家啥说？
1: 嗯，
0: 我挺想回到学生时代去上课的，
1: 啊、上课的
0: 啊。我觉得呢，在学校的时候特别单纯，
1: 嗯、
0: 就是只有学习。
1: 嗯，
0: 现在要考虑很多。我告诉你们啊，我去年考到了在职研究生。

0: 哦，那很厉害了。
1: 今年又需要回到学校去读在职的研，我就不知道上班之后我边上班边读书还会不会有以前的那种开心快乐的感觉了。
0: 应该不会了。啊，就告诉你应该不会了。因为你看，如果你要是这个一直比如说全日制研究生啊，比如说你这个毕业之后马上考研，
1: 对，
0: 或者等两年再考研，你考个全日制的，你是学生身份。一个在职研究生和这个什么这个全日制研究生其实学东西是一样，学的也一样啊，但你心情肯定不一样。
1: 那压力大呀，你这边还上着班呢。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按照我看听常年听人家的故事，都是闭着眼熬，然后就算那个日子啊，还有几年，
0: 因为
1: 啊，这还有几个月，
0: 因为你能考、
1: 啊、快了快了，
0: 你考在职研究生，一个是自身的需求、或者你行业的这个晋升的需求，你功利性目标性很大了，
1: 是，
0: 对，
1: 那就不是这个就是目标，
0: 是就是
1: 人生要有目标嘛，
0: 有的东西很功利的啊，就是很正常。那你看我当年和我就是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有学得好啊，考这个研究生。我记得当年我们大学刚毕业人考研究生，他们的目标很简单，
1: 是
0: 就是我不想毕业。
1: 哦，
0: 有一部分人
1: 有现在也是，现在
0: 就想在学校里边
1: 待着、
0: 哎，体系待着里边。
1: 对，
0: 然后呢，他的未来的工作规划呢，
1: 嗯，
0: 人家想什么呢？
1: 嗯，
0: 我能不能研究生毕业，我留在这个学校
1: 啊、哦，留校、
0: 啊，我也不想出去社会、去参加其他工作
1: 了。你研究生毕业好像留不了校。
0: 哎呦，能。就是最基本的你要研究生，
1: 嗯，
0: 然后你看你干什么工作，你干不了教师岗，但你能干教职岗
1: 哦、
0: 嗯，
1: 那也不稳定啊、
0: 哎。别说稳不稳定，
1: 你得一直学。
0: 我的这帮同学、
1: 一直考，
0: 经过孜孜不倦努力，
1: 嗯，
0: 到现在没有一个留校的。
1: 嗯、那是为什么呢？
0: 都不够啊！
1: 对，就是不够
0: 你得考啊，就是你留校也不是说你研究生就能留校，你得也得考编的或者考试什么的，都没考上都。
1: 嗯，来吧，我们看看冰糖葫芦啊。他说呢，我是很想回去的。他说首先呢，有我在学生时代一份遗憾。
0: 嗯，
1: 因为小升初的时候呢，爷爷奶奶相继就走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这不最疼爱自己的爷爷奶奶都离开了吗？
0: 嗯，
1: 我还没有赚钱的能力。然后呢，让爷爷奶奶享受到，你比如说我是作为孙子给他们带来一些福气哈、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初二下半学期，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叛逆，
0: 嗯
1: 啊，虽然说自己的成绩一直没有受到影响，一直在中上游，但是呢，哎，自己好像就是有一种学不好的样子，
0: 哎，
1: 啊，学校里面也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
0: 嗯
1: 啊，然后呢，嗯，如果现在让我穿越回到学生时代，我就会改变当时的那种状态。
0: 哦，这个是有，
1: 这个是有道理的，
0: 是
1: 啊，就是他，其实那时候
0: 你可以不喜欢学习，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压力痛苦，
1: 嗯、
0: 但是呢，我要改变自己的一个心态的话，会不就是我是不喜欢，但我学，
1: 嗯、
0: 我硬学，我没说非常学习，但是会不会有换出来不同的结果？
1: 哦，嗯、是我们来看阿路哈、啊。哎呀妈呀，别说回到学生时代了，你就算给我10000块钱我都不愿意回去。
0: 还给你钱，能让你回去不错了。你也知道我们的科学家呀，研究这个时光穿梭机，这得费了多大的努力和力气。
1: 来来来，给钱都不回去，来听听啊。他说呢，他说虽然学生时代大家都是快乐和痛苦并存，
0: 嗯，
1: 但不想还好，你一想啊，这个痛苦的成分更多，
0: 这跟我想的一样。
1: 特别是我就记得哈，我上初一的时候，
0: 哎，
1: 早上7-8点钟从家里面背着米，
0: 哎呀，
1: 炒的咸菜、衣服什么的，我要走山路8个小时才能到学校，
0: 偏远啊。
1: 每天早上吗？你这样。他说我每每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当初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0: 不是每天早上，那也走不了那
1: 么。对呀、啊、对、啊，
0: 7-8个小时，
1: 可能一个学期
0: 一周
1: 啊，
0: 一
1: 周
0: 啊、
1: 哦、
0: 一周。
1: 哎呀，那你这个确实
0: 不是一周走7-8个小时啊！你要知道走7-8小时能走哪儿？从
1: 你早上八点钟走，你到了学校不也放学了吗？
0: 早上
1: 还是。放学了啥也赶不上了，你考试的时候你才出发，你这零分吗？这不是
0: 你看我看、现在走8个小时能走哪儿啊？
1: 嗯，
0: 应该能走到广州。
1: 对，
0: 就是
1: 有朋友说我是不愿意回去，因为我最怕考试了。嗯，谁不怕考试呢？哎，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我因为一直都没有过那种学霸的那个心态，我都在幻想。我都在幻想他们是什么状态哈，就会不会你说哈、那种 坚

0: 子就是那种学霸，就每次考试之前他都很兴奋，
1: 嗯，
0: 然后哎呦，哎呀，怎么还不考啊？你们说有可能吗？咱也不知道，我也是那种害怕紧张，手心都是汗，完了这回去
1: 肯定
0: 我回去我都不用考，今天我坐在这儿我就知道成绩出来了，我回去得挨揍，就这样。因为人家是啊、有朋友说我就是，虽然我也不是学霸啊、就是你也是比较期待考试的那种、那说明也学得不错呀，
1: 是
0: 啊、你说你脑子里啥都没有，一张白纸你就坐到考场里了，哎，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极端，这种呢可能就是无知者无惧了，可能就啥也不
1: 怕。那他期待啥呢？说考完之后排最后一名。
0: 我觉得最怕的人是那种中不溜的，就是你说我学了没，我也很刻苦的学了，但是你说我哎，就是说有那个一定的距离嘛，也有，就这样的人是最煎熬的。
1: 我在学生时代，现在同学们可能都很好，我在学生时代我已经麻木了，考吧。
0: 我也是后来是麻
1: 木了、就是每一天都这样啊，你是上课也好怎么着，每一天都这样，因为没有我喜欢的课。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你说那时候还学个数学，哎呦最难熬，数学老师还是我的班主任。你说你在上课你不又不能睡觉。然后又是吧？
0: 你这话说的，上课又不能睡觉，好大的怨言啊！
1: 哎，好
0: 怨
1: 言！你说你班主任的课你是没办法了。
0: 那班主任是为了对你负责，
1: 是
0: 你有的老师那根本管都不管你。
1: 我理解老师啊，然后呢也理解这个教学制度，
0: 嗯，
1: 但是呢，个人的感觉他当时就是欺骗不了自己。
0: 对对对，煎熬焦虑哈、那是最早的接近焦虑那种感觉。
1: 是
0: 阿路说，就是补充信息，他当时这个走7-8个小时山路是一周一次，
1: 哎呦，
0: 因为远啊，所以呢是10天放一次假。
1: 你说赶上这一天要下个大雨呀、
0: 对呀、
1: 或天气不好啊，又那太难熬，
0: 太苦了。你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苦，这吃一周就吃点咸菜，你看那都
1: 是
0: 长身体的时候营养都不够。
1: 是，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容易发生车辆的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啊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

0: 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开车的时候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的使用雨刮器，把风挡风玻璃上因为雾气凝成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那么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距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应该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是一个晚高峰的一个时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相对呢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在环城路啊，那一些这个主要路段呢还是比较拥堵的，像在广龙高速啊，以及东城中路啊、滨江东路啊、东城中路啊等等路段呢，可能大概等候时长在2到3个红绿灯啊也能路过了。在环城南路的南向北管城立交附近呢是拥堵691米啊，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横塘立交呢是拥堵608米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6: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7: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1: 朋友们，17: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8: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8: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8: 我是全刚啊。
1: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8: 辛
1: 苦啦！来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哈，就是关于呢，朋友们，如果有一个机会哈，可以回到学生时代，您愿意吗？那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想起来学生时代的哪一段的故事啊？或许是痛苦的回忆，或许呢是开心美好的，
8: 哎，
1: 就都欢迎大家能说一点具体的事情，就是那种。前面听了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啊！就是那反复的车轱辘话就不要说了。
8: 你早有一天呢，你把所有真心对你的这个听众全得得罪没了啊！
1: 哎呀，咱说实话嘛，对不对？你这车轱辘话说大家也不爱听啊。
8: 来吧，
1: 我不说你不说，那大家都说车轱辘话，那对吧？
8: 越听越车轱辘嘛，现在
1: 来吧，
8: 来吧，公众号啊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呢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哈。
1: 对，
8: 也欢迎这个这个不能说叫没有事儿，现在大家的这个事儿都挺忙的哈。
1: 对，
8: 有空的小伙伴们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1: 好嘞，好嘞。
8: 在这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匀商价，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东鹏焙好茶等系列产品哈。那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参与到今天节目互动啊、当中的朋友，我们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哎、谢谢、好，我们来看海心沙啊，
8: 哎，
1: 这两天呢给他开了两次专场，
8: 是
1: 就是讲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事情啊，
8: 哎，开导开导他。
1: 哎呀、你知道吗，我昨天呢在这个微信的后台啊，又是在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是昨天晚上半夜的2点钟
8: 哦，
1: 他又这是睡醒了、然后呢又想起这个事儿，就给我们发了一些自己的感悟啊。
8: 是、
1: 他说呢，这两天啊你们真是为我操碎了心。
8: 倒也不必这么说、因为主要你的事儿啊是太有意思了。
1: 不是太有意思了，是有具体的事儿、
8: 对
1: 啊、不是那种虚无缈缈的
8: 那种车轱辘
1: 话，平时
8: 也见不着这种事儿。
1: 来，他说呢，节目我是反复听了几遍。尤其是刚哥前天玩笑中说着用心对我说的话，
8: 主要是大前天你在我的直播间买了盒月饼，所以说我就说了，你是我本周的好朋友。 哎
1: 哎，你还怪现实的嘞。他说呢，昨天节目里的刚哥就更加是认真的说了
8: 啊，因为我怕你听不懂，就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我希望你能够，
1: 因为他还希望你在下次再买点东西。他说呢，我都感受到了你们的用心对待。他说呢，你们放心啊，精神世界里我有音乐的陪伴和滋养，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有陈先生，也就是他的伴侣啊，的守护，如何走出自己原生家庭的路，其实不会偏离到哪去的，然后他就是因为是我的曾经青春同路人节目的老听众，他还想起了你以前的那个节目的版头，
8: 还有版头那时候节目，
1: 然后他说呢，这个配着版头的这个词还有那首歌叫我不是随便的花朵，
8: 哎，他现在把那个版头的，他现在就是老听众，他能当成完整一字不落的把那版头背下来
1: 啊，对呀，
8: 人家这个海心沙呀，这位朋友是在这个其他城市，在北京开着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啊，是古筝老师，
1: 对，
8: 这么多年了，人家当年在人家起步很低，可以说很低，人家来东莞、
1: 一步一步打拼，
8: 就是打工的，这工厂流
1: 水线，那也就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当年相遇了嘛，
8: 人家不想说哎我就是怎么说呢，我未来想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人家又学音乐呀，重新开始啊，其实很难的，这个孩子啊，就
1: 是很难
8: 很
1: 难
8: 很难的、今天他是收获了一份成果，但是人家每当啊，因为难，因为遇到了很多困难，每当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他都会在那个卑微的时光里找着属于他的一束光，就是这个当年这个版头。每当今天遇到最困难的事儿的时候，想委屈的时候，就大声朗读他那个版头。
1: 哎呀，也
8: 成长。
1: 也不至于

0: 每时每刻吧，人家说的就是这么个感觉，让你一说好像
1: 当有一天，
0: 那你说这默默哭泣的时候的成长的过程，就是化茧成蝶，
1: 开心了。
0: 啊
1: 对呀、啊，马上
0: 努力着，挣扎着退之所有的青涩。你
1: 马上这
0: 让你一说，这怪怪的呢。
1: 结婚的时候，人家婚礼这个不他结婚了，现在有很幸福的家庭，很小朋友很开，就是阳光开朗，然后爱、先生也爱他。结婚那一天也都是，主持人司仪们说，下面有请新郎新娘入场。新郎，你有什么想对新娘说的吗？新郎，完了，说完了，哎，感谢你嫁给我呀，我太不容易了，谢谢你呀，将来咱们幸福一家吧。那新娘，你说点啥吧？
0: 成长的过程就是化茧成蝶，努力着。哎，你看这么一说的话呢，你说当年啊。也确实我记得我做这个青春同路人节目的时候，我跟你们其实都是同龄人，20出头啊。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呢就是有那个听评会呢，就是很多专家老师啊什么的，就是哎呀，那你们都不知道那有多煎熬。
1: 嗯，
0: 你节目有一个小时，那就坐在那个会议室听一个小时；你节目有一个半小时，就听一个半小时。那个会议室除了你节目的声音，而且它没有任何的环境音，就是好像把你这个声音无限放大了。好了，
1: 尴尬，
0: 很尴尬，很煎熬。听完了之后呢，这些专家老师们就肯定要点评一下嘛。我在我当年年龄，有些东西我肯定是不认可的，
1: 不服
0: 啊、你不能，
1: 就是
0: 有点不同观点啊。当时他们就讲到的一点就是大意啊，人家的那个语言艺术当然是很委婉很专业的，我就跟你们说大意就是矫情
1: 啊，
0: 肉麻，做作，
1: 哎
0: 啊，我这是我自己的总结啊。但是呢，我哎呀，我
1: 但当年那个时代这个节目类型最好使，
0: 不是最好使，因为我那个年龄，包括我的节目形态，包括我自己本人的对
1: 支撑不了那种，
0: 那个就是当年我跟大家就是说的那些啊，哎，怎么说你们也能想到的，就是小说啊，什么是少男少女啊，然后加上就是给大家鼓劲儿啊，你看这个话你现在读出来确实是挺，
1: 他对你的要求不符合你的年龄啊。
0: 就我那时候我挺感动的，因为呢我感动了，我就认为这是好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呢我可能就哎把它做成节目了，
1: 哎，不要听那帮老土了他说啥节目多样性他们永远不知道啊，
0: 哎，就是当年的事儿了，这都是啊。完了呢看他啊，他说虽然呢我已经35岁对了，成长的路一直在往前走啊！当年呢，就是这个也是给了我力量哈，也是一边经历一边成长，打不败我的终将让我变得更好。
1: 嗯，
0: 那今天的话题呢，回到学生时代啊，我觉得呢，我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
1: 嗯，
0: 不上学不是我的本事，也
1: 本意
0: 啊，本啊
1: 啥本事？哎，我本事大，我不上学。
0: 说，
1: 不是，你看我多有本事，哎，不上了。说不念就不念，
0: 不上学不是我的本意，也正是不上学的遗憾，让我一直保留了学生时代的纯真和对啊社会这门课一直在自我学习和成长。
1: 嗯，
0: 那如果真的回到学生时代，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也不会去美化没有走过的那条路。
1: 嗯，
0: 我只知道上学可能就真的遇不到陈先生了。前几天呢，我们啊有一次深聊啊，
1: 你的知识改变了命运啊。
0: 他还说最开始啊，可能有点恋爱脑，不自觉的就被我吸引，喜欢我的纯真和善良。
1: 哦，
0: 那这结婚之后呢，在一起已经生孩子之后啊，他呢也被我生活方面的处事能力所折服了。他说没有看错人，也觉得自己幸运可以遇到我。
1: 嗯，
0: 他说呢，婚后把收入都放心的交给我，也是评估和了解了品性啊，这个词儿用评估，就我觉得挺准确的，就是一个人的品性，就是品德。和性格啊，然后他说他接受我的一切，好的与不足的，那我觉得他是我的人生伴侣，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在他说呢，他在我面前是最真实的他自己，一个成年人能够做真实的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那于我而言又何尝不是呢？现在啊，我们是生活伴侣，同时呢也是精神伴侣。其实我想要再次的感谢你们愿意听我的碎碎念，还帮助我，你别那么说，
1: 主要是你帮助我们买东西了。

0: 你不上我直播间买东西，我帮你啥呀？再说呀，哥他妈现实现在啊！
1: 哎，这个你，其实我你说现在啊，你说我们这个节目，我就回头说我当年的那个在专家眼里这个娇柔造作的节目，有朋友说那年轻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就破碎感是。那你说你让专家再来听听我现在的节目，你看这全刚张口闭口让人买东西，你说我是吧？重生之我在东莞广电卖鸡蛋，还哪有什么破碎感了？
0: 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现实，哎，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广播界最严厉的父亲。
1: 这是不是人生总得是跟自己的一些阅历和见识相关的呢？你现在让我破碎，我也破碎不起来。我天天想的是卖几筐鸡蛋。
0: 你吃饱了谈理想，你吃不饱的时候可就谈现实了。老土了，咖们，再回来听一听当年的这个广播行业吧，已经变成这样了啊！
1: 真是，哎呀，说出来真让人笑话，哎呀，真
0: 笑谁笑谁呀？别都笑话咱俩，咱俩像大傻子这俩是。
1: 我感觉让把大家逗笑了也是咱们的本事。来吧啊、
0: 哎，
1: 咱们说回到学生年代啊，
0: 哎、
1: 看看朋友们你愿不愿意啊？今天投稿特别多啊，
0: 哎、
1: 我们来梳理一下。
0: 看看小军说、
1: 嗯，
0: 他说前两天啊，才跟一个远方来的同学吃了个午饭、
1: 嗯。
0: 哎，读书的时候啊，他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1: 嗯，
0: 哎，当年呢，我们无数次在这个球场上挥洒汗水，
1: 哦，
0: 哎，配合是非常默契。
1: 哦呦，这是球搭子。
0: 嗯，因为各种原因呢、啊嗯，毕业多年之后才第一次见面。哎，既相谈甚欢，又难免唏嘘。
1: 哎呦，都是感慨啊！
0: 饭后呢，各散东西。
1: 嗯，
0: 哎，相聚两匆匆啊。
1: 嗯、
0: 晚上呢，不禁的想起许多往事了。
1: 哦，
0: 想起了一些人、
1: 嗯，
0: 但是这个心情啊，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激动了，
1: 是吧？
0: 嗯、
1: 就现在就是很平、平和了、
0: 说白了，当年有多好，现在有多么陌生嘛。
1: 嗯 嗯。
0: 说这刚毕业那几年呢是真的怀念校园、
1: 哦、
0: 有两次呢我还趁周末自己啊一个人的时候回到校园里边，
1: 哇，
0: 看看曾经住过的宿舍楼，
1: 嗯，
0: 沿着上课的路慢慢走到一些教学楼，
1: 嗯，
0: 路上不会再碰到往日的同学，来来往往都是陌生的学弟和学妹，
1: 嗯，
0: 看着熟悉的楼房和道路的绿化还是感觉有些亲切的，再去操场上溜达一圈，在边上啊发一会儿呆，然后呢我就回去了。
1: 嗯，
0: 第二天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我还拍了几张照片，晚上或者可以翻出来和同学分享一下。
1: 嗯，好，
0: 我就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因为我来到我这毕业之后啊，我在这个老家工作，那个学校就在我的城市，就是我大学在我城市。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想回去这事儿，说无所谓啊，就
1: 是
0: 走在一个城市，我好不容易毕业回去干嘛去呢，对不对啊？
1: 嗯，
0: 啊也就那样了。等到我毕业十几年啊，将近小二年之后，我再次回到我的这个老家的时候啊，就是来东莞工作了嘛，头几年吧，机缘巧合回到老家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对这个校园的思念啊，我也是像他一样，我自己走到一个学校去了。然后看看那一草一木，
1: 嗯
0: 啊，一砖一瓦，
1: 哇，那你们其实说白了，你和这个小军啊，你们能，就是还能回到学校，就是想念，
0: 嗯，
1: 想重走一下，然后想感受一下。我觉得当年这个学校还是真的给你们带来大部分都是好的。
0: 对，你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说青春吧，那是矫情；三十几岁说青春吧，那是你真是你当时混的你就啥也不是，你知道吧？三十几岁你应该不应该想那些，你正在拼搏的时候。我四十多岁了，今年马上奔五十了，就是头一段回去也四十多岁。
1: 嗯，
0: 我那时候想的青春，那真是青春，那是二十年前呢。
1: 嗯，
0: 一个回忆就是二十年。
1: 嗯，
0: 然后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那次我就回去了，哎呦，在食堂学校食堂我。这个吃了一份食堂饭，
1: 嗯，
0: 哎，校园里边走一走，教室里边坐一坐，
1: 对，
0: 哎，
1: 那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0: 挺贵，学校饭
1: 啊，除了贵呢，
0: 还那样，因为这些年学校，
1: 对，我知道，那是表面上的一些没有变化，
0: 想起了很多往事，
1: 对对对，
0: 哎，想起当年，我就想起当年没钱，那时候上学，家里再给生活费也是那些嘛，
1: 嗯，
0: 我记得当年搞活动，
1: 嗯，
0: 大冬天啊，做一个活动。然后呢？当时我送我的这个同学们、
1: 嗯、
0: 去到这个演出场地，
1: 对，
0: 天特别的冷，
1: 嗯，
0: 我是没有机会进到那个剧场的，
1: 是
0: 我只是送同学过去啊，
1: 嗯，
0: 我没机会进那个剧场，但你在外面
1: 门口
0: 大冬天啊，
1: 嗯，
0: 然后我哎呦，我说演出就一个多小时，
1: 嗯。
0: 我说干点什么呢？
1: 这是女朋友吧？
0: 不是，同学。当时
1: 那是为啥你要送你的同学？
0: 我们是上一届，我们要带我们下一届同学去送、
1: 嗯。

0: 点钱，完了，
1: 是是是，
0: 哎，我长这么大，为数不多一人，就在那一次，在路边上。嗯、
1: 对，然后那个有朋友说说，真的是挺感慨的啊，高中毕业都十年了，你看你
0: 十多年了。
1: 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这个阿路啊，他说呢，我哎呀，听着大家说，我觉得勾起了好多的回忆啊。我读初一的时候呢，条件特别艰苦，吃住都不好，
0: 嗯、
1: 所以说呢，13岁我身高1.2米，
0: 哎呦，
1: 哦，跟我现在哈6岁的女儿差不多高，
0: 嗯，
1: 初二呢就扛不住了，转学到家附近2小时路程的学校，我作为插班生分到了4班，
0: 嗯，
1: 啊，当时总共是7个班，
0: 嗯，
1: 这不是由于初一呢也没有打好基础，所以呢初二成绩也不好。悲催的是啊，上了一个学期我们这个班解散了，
0: 嗯
1: 嗯，就把我分到了2班
0: 啊，就分到了别的班。
1: 这个班当时是学校出名的尖子班，
0: 啊、
1: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懵了，
0: 嗯，
1: 那种感觉啊，好像是整天在职场里面划水摸鱼的老油条突然被分配到满是激情斗志昂扬的精英组
0: 啊，
1: 那种感觉不太好形容，但是呢给大家形容一下我当时的状况你就能明白了。
0: 你说说。
1: 在2班，我的身高长到了1.35米，
0: 长高了。
1: 但是呢，一直坐在最后一排
0: 啊，
1: 毫无意外的，我的成绩总是倒数第一。
0: 嗯，
1: 所以整个的初中生涯，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想回去。
0: 哦、我明白那种自卑
1: 折磨，
0: 自卑、嗯。
1: 你这个吧，还是自己对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哎，他这个我太了解了，
1: 有要求，有
0: 我有点感同身受，
1: 嗯、
0: 就不那我初中时候没他这么苦啊，肯定没他这么苦，
1: 对，
0: 那甚至比跟他比，我能幸福到天上去了，
1: 嗯，
0: 但是当时分班的时候，我也分到尖子班了，
1: 是，
0: 永远都跟不上，
1: 我都不明白你们这种人是怎么去的尖子班，也像
0: 他
1: 一样，
0: 不是他随机分，
1: 哦，你们是
0: 随
1: 机啊，
0: 对，但刚好那个班，你好死不死，那个老师就是教学能力是在线
1: 的
0: 啊，很强的。
1: 对，有朋友说这属于凤尾，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少有，哎，我不能说那么绝对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班里面，你60多个学生，你排最后一名，啊，反正你们可能没接触，我是常年接触啊，就是他无所谓，
0: 嗯，
1: 啊，你就每天过得也挺好的，但是你看他呢，他。很痛苦，
0: 但你无所谓，它是有过程的，
1: 嗯、是
0: 啊，你是最后是结果是无所谓了，
1: 嗯、
0: 中间你是一点点一点点在失落的一个过程，
1: 嗯，你到最后你知道吗？坐在后排呢，最后一名老师都不管了，
0: 也挺好
1: 啊，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了，
0: 嗯，
1: 嗯，但是我当我没说我哈、啊，我说我们是朋友啊，不要误会嘛，啊，然后呢，那个就是我当时自己啊很早熟。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虽然学习成绩一般啊，甚至说有点沾点不好，但是我做人，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对吧？我起码心态我得健康，我得鼓励我自己，
0: 嗯，
1: 啊，我得阳光啊，我不能说我已经都这样了，那我还整天那么压抑，
0: 我也说
1: 那么那什么，那不是全方面的完蛋了吗？
0: 阿路一般的话吧，阿路更生气。你说都是在坐最后一排，然后学习可能掉车尾。
1: 我要跟他一个班，那还有他的事儿吗？那不是我在那儿吗？
0: 你每天哈哈哈的，你说阿路蹦起来给你。一次，
1: 哎呀，开玩笑啊！来，大家都挺有感触的，是吧？来看那年夏天啊，他说呢，我不怀念那种试卷，也不留恋早起晚睡的疲惫，但是呢，我挺怀念当初那个满腔热忱、敢为未来拼命的自己。这也是属于，哎，真的是尽了全力的考试学习了。他说我就觉得高中的日子太苦了，就是那种真的做不完的题呀、啊
0: 嗯、
1: 考不完的试，会为一次不理想的成绩难过，会在深夜刷题觉得迷茫，
0: 嗯，
1: 可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目标是非常简单纯粹，心里就是有一个远方，身边呢也有并肩打闹的同学，互相激励的朋友啊。如果可以重来，我想就是减少一点内耗、
0: 哦、
1: 焦虑，
0: 让自己快乐一点，
1: 不会再因为一次的失利就否定全部的自己、
0: 哎、你跟他均一下就好了、嗯、
1: 对，
0: 他多一些你的乐观，
1: 哎，
0: 你多一点他的骨气
1: 啊、嗯、对，所以说你知道我从小啊、嗯、就是我家里人都说我这脸皮挺厚的，
0: 傻乐观
1: 啊，这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0: 但你看有多少人你说现在

0: 说的你。
1: 现在有多少人得羡慕？
0: 没有人羡慕我，这也没什么好羡慕的。说白了，
1: 其他大全没。
0: 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的。
1: 乐观就是最好的、
0: 啊。也不用羡慕我，买两板鸡蛋比啥都强。不再因为一次失利就否定全部的自己啊！会好好的把握课堂里的每一分钟，踏实补齐薄弱的科目啊！不敷衍每一次练习，也想多珍惜身边的人，多和同学好好说话，多体谅老师的叮嘱，好好的感受那段时光啊！当然我也明白啊，人生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当时呢，高中教会我坚韧和勇气，一直陪伴着现在的我。即便不能回去，我也可以带着那一份少年的心气，继续的往前走。
1: 是，
0: 哎，把当下的日子呢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1: 没错啊，
0: 挺好的。这也是我觉得老夏就是一直都是很从小就很上进，然后也很励
1: 志。所以说你就跟他，你俩应该均一下。
0: 人家也不想跟我均呢，你为啥总要出这种馊主意？
1: 老夏现在都羡慕咱俩呀，无忧无虑呀，哎，傻乐呵呀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5: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6: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八一路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724米，东莞大道北向南红福路附近拥堵659米，管张路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左右。环城东路的辅道路但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呢拥堵250米，东江大道的东向西拥堵937米，管张路东向西辽不立交附近拥堵235米左右。在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七峰路到东城路呢拥堵460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对，17: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咱们接着来聊。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你愿意回到学生时代吗？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讲一讲跟校园有关的故事。
1: 没错
0: 啊。大家呢，这个刚下班，如果让你回忆一下学校里面的一段故事，你最先回忆到的是什么？
1: 嗯，
0: 是繁重的学习压力，是一段青涩的恋爱，还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啊，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吧。
1: 哎，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来看看大家投稿啊。
1: 哎，
0: 超人说，
1: 嗯，
0: 我最近啊经常刷短剧。
1: 嗯，
0: 我在想，如果有那种重生之什么什么，
1: 嗯嗯，
0: 那带着现在的记忆和认知重新回到学生时代，我估计啊上课我都不去。
1: 那你干啥去？
0: 我会告诉全班同学他们将来是什么样子的。
1: 同学们打死你啊。他回到去了。
0: 嗯，
1: 哎，那个班长，哎，刘班长，刘大强，
0: 嗯，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你现在吧，
0: 嗯，
1: 你不用学，将来呢你公司倒闭了，嗯，啊，哈哈哈，
0: 学了也没用。
1: 战芳，你别看你今天是个校花脚挺美的，
0: 嗯，
1: 将来吧你跟你老公离婚了，
0: 嗯，学了也没用，是吗？不是的呀，那肯定是人家都过得挺好的呀，你没发现吗？
1: 嗯，
0: 他会告诉全班同学他们将来是什么，说明他跟他同学还有联系，
1: 有联系，
0: 你还知道同学后续。

0: 我说实在，我同性恋过怎么样，我一个都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呢，他会说哈，你们这个就有几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
1: 嗯
0: 啊，那他们就好好学吧。
1: 哎，
0: 其他同学呢，和我一起逃课。
1: 哎，
0: 咱们呢去村里面红薯挖红薯烤红薯，去小溪里抓鱼游泳，咱们想干啥就干啥。
1: 这人多可恨啊！
0: 嗯，
1: 那群没有这个穿越回去同学，
0: 嗯，
1: 哎，跟他一起去挖红薯去了。他是穿越，带着记忆又带着他知识都装他脑袋里边了。
0: 嗯，
1: 就是好学生跟坏学生一起玩，那个坏就是比如咱学习差的学生嘛，永远我那时候就是啊，永远跟他傻玩，你知道吧？
0: 嗯，
1: 啥也不知道。其实莫不知啊，咱们玩完回去之后，我是回家呼呼大睡，人家那个学习好的同学结束了游戏，人家点灯熬油在学习。
0: 嗯，对。这个就是你，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学习这件事儿是强求不来的。
1: 哎，
0: 想学的人没有条件，他创造条件也去学。
1: 头悬梁，锥刺股，
0: 哎，
1: 何必凿个光，他也能学。
0: 哎，当然了，家长的这个引导和监督也重要的，
1: 对，
0: 咱不能说是。但是咱们八零后那时候家长没谁，你家长和你天天管你吗？
1: 也是学习啊，也
0: 给你，就是你在前面写作业，他搬个椅在后面坐着。
1: 那倒也不至于。
0: 我就没听说谁管过作业的。
1: 对，
0: 嗯，
1: 那是放弃你了。你没听说，那对你放弃了。
0: 来吧，看小双啊，他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文案啊，珍惜对于外界事物充满热爱的状态吧。啊，的确，比如说因为一件新衣服开心一整天，吃到好吃的食物能快乐很久，非常容易满足。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对于很多事物都没有了新鲜感。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怀念大学期间还有刚工作那两年，青春正好，对很多事物啊有热爱，好奇心很强，你愿意花时间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不会觉得虚度光阴。
1: 哎，因为那个时候光阴就是无限长的感觉。
0: 哦，哎，这个确实啊，他说因为青春啊，就是用来挥霍的。前几天呢，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把家里的闲置的上铺床给收拾出来，
1: 嗯，
0: 睡了几天。哦，哎，你这不就是对生活蛮有那种，怎么说呢，闲情雅致的吗？
1: 啊，
0: 因为他给就小孩住校了嘛，他就是有个上下铺，完了他就上上铺睡了几天，去回味了一下大学期间睡上铺的那种感觉，
1: 挺有这个意思的
0: 啊。对呀，啊，这就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你要让我想，我觉得挺麻烦的。
1: 是
0: 啊，
1: 嗯，上来下去的。
0: 哎，说起来，大家上学的时候都是住上铺还是住在哪里？就是我看现在很多大学的宿舍已经没有上下铺了。因为他条件特别好，
1: 都是上床下铺，不是
0: 不
1: 上床下桌
0: 下
1: 啊？对对，
0: 哎，对对，
1: 啊，
0: 都是那种了。
1: 嗯，
0: 就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分上下铺的。
1: 嗯，
0: 我是住了几年都是上铺，
1: 我
0: 忘了，
1: 曾经是住过上铺啊。
0: 嗯，
1: 因为我这个求学之路也比较坎坷啊。
0: 嗯，
1: 然后有几段我住的都是上铺，因为选择下铺的时候我不想选择。
0: 嗯，
1: 我感觉每天呢，啊，都很多同学都要上那坐着去。
0: 嗯，
1: 挺麻木，因为我不是嫌他们脏，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不是因为脏我不选择下铺。
0: 嗯，
1: 是因为我每天我想睡觉。
0: 嗯，
1: 他们想坐着就是玩嘛。
0: 嗯
1: 啊，我就感觉影响我睡觉，我说我上上铺睡去。嗯，
0: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上铺还很热门呢。
1: 是，
0: 我们一个宿舍四个人都想住上铺呢。
1: 嗯，
0: 最后是那种就是好像是抽签吧，就是10到剪刀布这么定的。
1: 后来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挺有意思，当时有同学，现在我都忘他叫啥名了，但是我永远记得他那个身形特别胖。
0: 嗯，
1: 我们的十几岁他特别胖。
0: 嗯，是。
1: 然后他就始终他有个梦想，他想睡上铺。
0: 嗯
1: 啊，因为他不可能让他睡上铺，你知道吧？
0: 是，
1: 就是他睡上铺那个床板子应该会裂的。
0: 哦，
1: 啊，所以他始终睡下铺。但他这辈子的梦想就是，哎呦，我什么时候能睡个上铺？
0: 来悠悠啊。嗯，他说呢，说起来学生时代啊，高三的时候进入学校就是特别紧张的那种学习氛围，只有从家里出发到学校那一段路 是自己最轻松的时间，
1: 哎，蹦着走的。
0: 每天放学和好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
1: 嗯，
0: 和好朋友约好回学校见面的地点和时间，
1: 嗯，
0: 回家随便吃一口就奔赴我们的约会点了，
1: 哎，玩去了。
0: 我们一般呢相约吃货摊儿，炸几串年糕，或者弄一小碗麻辣烫，一边吃一边聊班级里面的八卦。
1: 哎，这个、
0: 这个很
1: 我想起那个《请回答1988》里边。

0: 那几个女孩她们相约也是在一些小吃摊什么的、
1: 每个学校都是这样的，
0: 这帮大馋丫头们
1: 啊、就是在那聊天，反正也是、哎呀，说的那话吧，反正我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
0: 今天啊、这个怎么着了，明天那个喜欢他了、后天、
1: 哎呀太快乐了啊！但是你说你今天回忆起来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0: 但
1: 那个
0: 时候是最有意义的事了、
1: 但是你知道吗，我发现就是这种聚会啊、男的很少，
0: 男的也聚会，
1: 但是
0: 大家可能打篮球、
1: 哦、
0: 可能去游戏厅、
1: 哦、
0: 哎，
1: 可能不在那个摊子前面、
0: 哎、然后男孩可能这个聊就是哎，聊一些更加虚无的未来呀、哎，聊好兄弟之间，聊聊哪个女孩漂亮啊，喜欢哪个女孩啊，哎，怂恿谁追求谁呀、真的就聊
1: 这
0: 些吧。
1: 荷尔蒙、还说呢，这个吃完东西啊，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回学校，夕阳西下，经着路边的一排排杨树，风轻轻地吹过，树枝轻轻地摇摆，树叶沙沙作响，我们哼着最近学校新学的热门歌曲，一路唱着笑着回到学校。而回学校的这一段路仅仅10分钟、但是就是一天心情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刻。每一次回到老家，我都想再约上他们再走一走那一段上学的路，但是每次回去时间都凑不到一块儿，于是呢，我就一个人骑着小电驴去那一条上学路。路边的杨树还在，但是那种惬意的心情已经找不回来了。
0: 哎，这个是
1: 他这个吧，就叫真情实感。
0: 对，
1: 虽然呢只讲了一条小路，但是呢是有故事、有场景、
0: 有画面、
1: 有细节、
0: 有画面，
1: 而不是那种车轱辘话。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说的东西不同的是在哪儿，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他讲的一条路，因为每个人的学校门口
0: 人生不一样，
1: 每个人的老家你都有这么一条小路，你他一说就想，我也想起来，现在很多人在开车，他可能已经脱离学校很久了，他可能是不是杨树，他可能是其他的树。你比如说像咱们东莞，每到什么季节，有一些树散发出来那个很臭的味道，有一种
0: 臭树。
1: 对，就对，很多朋友叫臭树。那可能那个树就在你东莞哪个学校那里，那你记忆一下就回去了啊！我整个当时我上学的时候闻着那个味道啊，我想到的是什么，我的心情是怎么样，这都是真情实感的一些细节。
0: 其实大家。相同的一定是那些啊，
1: 共同经历的、那个，
0: 让大家背诵的、或者是那些名言警句啊，那些总结性的一些东西啊。
1: 你说话又说回来，我说30年青春不老，岁月再回响。你说这个
0: 这个就是大家相同的。其实最精彩的是各自的人生。不同的精彩的才是各自的人生，然后各自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其实。如果啊，这个世界某一天啊，我相信科技会发达的那一天，
1: 对，
0: 每一个人的故事，它都是一个电影
1: 啊、
0: 长点就是电视连续剧，浓缩点都是一部精彩的不能再精彩的电影了啊、你可能是你的精彩部分，可能是你的青春，可能是你的人到中年、可能是喜剧，可能是悲剧，
1: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忆录嘛。
0: 哎，对，就是如果科技发达那块真的人人都能出一部。不输于现在票房史上，就是最高的那个收入
1: 哦，那还是输的，那输很多。你永远要相信那个是有啊、
0: 就除了科幻啊，
1: 不是，因为他如果你拿来卖票的话，那他就要考虑你的故事。
0: 如果总结的话，你比如说，我就说啊，咱们最近接触到，比如说这个那个北京这位朋友，那个
1: 啊、海心沙，
0: 对海心沙，他的故事如果有凝练的话，他其实他的故事很好的。
1: 对，那但是还要有艺术加工。
0: 是，就是艺术加工。我们所有的基础都是说，我把你的原故事拿来加工的话，其实每个人的故事真不属于当今现在电影史上第一、第二那种。没有
1: 很多，数很多，是数很多。不要，就是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经历哈，这个确实是。来啊，我们来一个具体的问题吧。KY 这位朋友啊，他说呢。说起学生时代、我有一个具体的事儿、特别想要咨询刚哥的。
0: 你说说现在大上学的题我还都会呢。
1: 我外甥啊，他是湖北人。
0: 一个外甥湖北人、大家记住题干啊。
1: 对。 今年高考考上了吉林大学。
0: 哦，吉林大学啊。
1: 前几天这不上学校报、嗯。

0: 去了吗？
1: 报道去了。
0: 有一件事啊，让他很难适应
1: 哦，
0: 那就是东北大澡堂子。
1: 我的下
0: 他第一次进去啊，他用心如死灰来形容。
1: 你看朋友，你前边呀又说什么湖北啊，说吉大呀，我以为你要拿一个211的大学问题问一个普通大学的这个毕业的学生呢。
0: 当时他就害怕了，
1: 哎，结果你问个大澡堂的事儿。
0: 对，
1: 啊，
0: 对，那意思就是这个难度太小了。他说，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刚哥啊，你第一你怎么看待东北澡堂子文化这个事儿？还有第二。给点建议，
1: 哎，
0: 让我的外甥可以更快更好的学会和东北的朋友相处。
1: 你这个问题
0: 两个问题啊，
1: 问得很好啊，
0: 就是嘛，
1: 很
0: 具体嘛，不是那种虚无缥缈。
1: 你能把这种问题问给一个在东莞的啊，这个东北啊闲散溜达人，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是问到点上了。
0: 你说说两个问题。
1: 首先呢，你说你这个外甥是什么呀，面对这东北大澡堂的心如死灰。
0: 对，
1: 但是呢，在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跟你跟你外甥说啊，人生啊就是要经历一下。你把它当成什么呢？把第一次搓澡啊你当成一个非常痛苦但必要的事情。
0: 它不是搓澡，是澡堂。
1: 对，澡堂，我跟你说嘛，澡堂就要搓澡，你把它当一个非常必要且痛苦的事儿。哎，你去第一次你就当，
0: 你就挑战它，
1: 你挑战它，你先完成它。
0: 当
1: 当
0: 个任务。
1: 对，你让他花5块钱的找个搓澡师傅给搓个澡，当他心如死灰的躺在那个案板上，看到搓澡师傅把他身上的死灰全搓下来那一刻，他才知道哦，这辈子原来我可以这么干净，原来我脏了这么多年，
0: 就滑溜溜。
1: 哎，我身上啊，原先180斤，原来我只是160斤。
0: 原来我身上那么多死灰，原来我的死灰不是长在心里，而是我的身上。
1: 哎。享受它，融入它，因为在这一个地方文化永远都是第一步。第一步你踏完了，说哎呦，那我真不适合。还有什么呢？大家都坦诚相见，回答你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能结合的，怎么能够跟东北的朋友相处的好，就是你是否坦诚相见。一个是在澡堂子里边，咱男一堆女一堆，就是分开的啊，咱朋友啊，你跟你的这个好哥们儿去脱光不出溜在里边洗澡，这叫坦诚相见。你融入到我的文化了，你接受到我的文化了，那你作为一个外地人，我也同样接受你。你没有鄙视我的传统文化。哎，现在很多朋友比如去到其他城市，为什么说哦你这城市排卖呀，因为你首先
0: 你没有打开自己的心，
1: 你在排斥这个城市，啊，你在瞧不起这个城市的文化。
0: 对对对，
1: 瞧不起这个城市的底蕴。
0: 哎，对对，
1: 瞧不起这个城市所有人的一种当地你感觉他这个做法很土。
0: 哎呀，
1: 你融入进去了，你就觉得说哦，他们那个城市人才会接纳你的。另外啥呢？就跟东北人相处很好相处。
0: 是
1: 啊，
0: 还是
1: 东北人就大
0: 大咧咧，比较直。哎，
1: 比较直。
0: 但是我感觉湖北人的跟那个东北人的性格对
1: 很像，
0: 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啊，都是那种比如说比较开朗的，啊，比较大大咧咧的。
1: 对，
0: 我觉得很像的。
1: 北子片都是。
0: 你唯独就哪里人的性格，你要特别说呢？我觉得他们比较文静，比较那什么的，就差异比较内敛，比较差异比较大的，就是江浙一带的朋友。
1: 啊，对对对。
0: 那他这个性格呢，差异，你包括说话的方式啊，待人接物的方式，确实哈，是有比较大的差。但湖北跟东北，我觉得
1: 性格很像，除了语言不同，但是性格确实很像。
0: 但这个澡堂的这个事儿，我真的觉得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虽然说我也是北方人啊，就是我也是从小在这个澡堂的文化长起来的，但我觉得呢，这方面应该更加人性化一点。因为你比如说我们东北的大学，你像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吉林大学，这么大的一所学校，你接就是说你的学生不仅是南方人，
1: 哎，
0: 你可能还有全世界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澡堂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几个那种有就让大家可以选择的。
1: 有因为东北大学他上，那个
0: 哦，有是吧，
1: 他上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很大的朋友。
0: 哦，对呀，
1: 吉林大学很多校区 N 多校区，然后就特别大，我也不知道哪个校区都有。
0: 哦，有就行，
1: 就是你想到的，你花多少钱，你办多大事儿。
0: 对，因为这种呢，有的朋友他心理上，你这个是个男孩子，他外
1: 甥，但是你
0: 那有一些还是女孩子，
1: 是女孩，咱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我没跟女孩，
0: 不是你，我就说我
1: 是男孩，因为他这样的，你就比如说一群东北男孩啊，你要跟他一起洗澡啊，这是非常怎么说，
0: 亲近的事儿，
1: 亲近的。但是很多南方的朋友就说，哎呦，那太
0: 不是你要理解，就是有的他心理上他没。怎么这十几岁了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儿啊？
1: 可以啊，大家呢，你花多少钱办多大事儿，啊？你说我哎。

0: 我能多花点钱，
1: 是是是，
0: 去那些小这个小澡堂，人家自己就是一人一屋那种，一人一浴室那种也有啊。
1: 能有选择就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还是建议啊，既然呢，外甥去了，就是还是尽量的
0: 去。如果没有那些内心的一些波澜的话啊、
1: 嗯，
0: 或者是自己极度的一些抗拒的话，你觉得当个药？
1: 对，
0: 克服一下就完事。
1: 是的，是的啊、嗯。来，我们看看最后啊，这个朋友哈姆尔说呢，我呢，当时有一个叫李双的同学，从他第一次踏进教室，我就注意到了他。
0: 哦，
1: 当时呢自己很青涩、胆小，但是不好意思。
0: 哎，你稍等一下
1: 啊、
0: 嗯，我感觉哈姆尔跟这个阿路他俩头像是一样的。
1: 当然不一样啊！
0: 你看都是这个头型。
1: 不是不是啊，完了说的那个，就觉得挺遗憾的吧，
0: 哦、
1: 就是没有表白。啊，这是一段学生时代的暗恋。
0: 放心吧，李双现在活、过得不知道有多好。啊、
1: 李双
0: 跟她老公啊，现在不知道有多幸福，孩子啥的啊。
1: 祝福呗，啊，祝福。
0: 你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着他们有多甜蜜
1: 啊。那晚上7点钟带货场见了，
0: 嗯、
1: 好吧，咱们再会，拜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10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最美教师先进辞职。
4: 外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启动建设。
4: 伊朗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的伊核决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文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之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陷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来听报道。
5: 这两日，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单止获得了消费品以及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没耐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一个百分点的利息。张女士说，
6: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万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5: 从今年8月1号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单止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将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 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唔单止系咁，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两年几，今年随住各项补贴落地，悭落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补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二日，共举办6场主题论坛、19场专题论坛、46场洽谈推介活动。在今日上午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集中发布，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外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1%，这个讲明国外用户购买我国的服务越来越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1至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五年间规模扩大近3倍，这个讲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亦都在不断优化。
3: 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本届服贸会香港馆、澳门馆同步设展，依托自身独特优势为企业出海提供服务。昨天下午，香港馆在首钢园四号馆举办启动仪式。今年服务会期间，香港馆将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等一系列活动，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香港馆仲首次在现场设立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专业顾问服务，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7: 我们希望透过今次这个机会，是发挥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的功能，同一时间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去用好全球的资源，对接全球的资本，做好这个安全出海、高效出海。
3: 今年服务会上，澳门馆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一家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都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

0: 一家餐饮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1: 中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的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借助我们澳门去到巴西为它保驾护航。
2: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昨日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布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据了解，2025年外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6亿美元，外资不单止保持规模稳定，结构亦在度持续优化。外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0,000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时证，万勇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黄文科、黄永贵、黄庆、黄如忠、黄振、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所、林茂、赵希、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岳、彭艳峰、施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些瞄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些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有些投身产教融合一线，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心培育大国能工巧匠，有些悉心呵护幼儿成长，用爱滋养孩童美好心灵，有些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用心托举，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先进时征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时征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教师证书。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外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八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同271.2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少华分析称。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整体来看，前八个月外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日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亦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要嘅色路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嚟，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记者从今日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 2,372 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2,814.8 万架列首两次，同比上升 15%， 其中飞机 66.5 万架次，列车 7.5 万列次，船舶 30.6 万首次，机动车 2,710.2 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 0.5%、 5.6%、 4.1%、 15.6%。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令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日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当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几项，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日发布，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支撑体系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日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心将积极搭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平台，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民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自消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月9日至1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及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 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贸易额

0: 约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7%。嚟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近1500家企业已经喺香港设立办事处。喺人才交流方面，特区政府推出嘅“一带一路”奖学金以资助830几名学生，呢啲都系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嘅成果。论坛首日，各方共达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同建造等领域。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昨日在广州举办联动大湾区促进知识产权贸易拓展商机研讨会，推广香港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吸引超过300位香港及多个大湾区内地城市业界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林雅文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在法律、税务及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把握国家支持香港深化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建设的机遇，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创新成果商品化及产业化。研讨会上，3位专家分别就知识产权的全流程、知识产权交易、估值与融资、知识产权的跨境争议解决等内容作主题演讲。研讨会还推出了2场专题讨论。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助理处长刘国强联同5位香港专家及内地企业代表，分享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拓展海外市场的实践经验，以及大湾区企业在知识产权商业化方面的成功案例。
0: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3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启动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旨在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赋能横琴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地球系统数据具有全域覆盖、全程渗透、全时可用的独特优势，与丰富的生产生活场景关联融合，以日益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表示，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是中国气象局按照整体布局建设的第一个数据交换中心。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3方共建，既是气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推进中国气象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全球落地应用的具体行动。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其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
1: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日举办80000英财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财汇湾区业兴南粤招财引智系列活动，集中发布3项招聘计划。这3项计划与80000英财汇南粤春秋两季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和10大系列专题招聘会互为补充，聚焦重点产业和留学石博群体。3项招聘计划中的广东省人社厅新一轮招财引智系列活动计划，包含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留学人才回国服务2大品牌，共计开展23场活动，时间从2026年下半年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广东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是由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超3500个职位，求职人才可一马获取网上直薪。广东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87所广东省外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43所广东省内高校，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 广东用人单位可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

0: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欧盟近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经社民权利知识中心主题对话会。李少梅公事主持并作主旨发言，南非、墨西哥、欧盟、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等各方代表发言，多国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出席。李小梅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致力于将自身发展人权的管用经验推广到国际平台。经社民权利决议授权高专办创立知识中心并发挥更大作用，赋能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各方对中方参与合办表示感谢，踊跃分享与知识中心合作的良好案例和有益经验。2023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方主题的经社民权利决议。根据该决议，联合国经社民权利知识中心于2024年成立，并于2025年推出线上平台。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日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一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无法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礼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日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一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邮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几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4到32度；澳门晴天，25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深圳多云，25到32度；珠海晴天，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晴，24到31度；惠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莞多云转晴，23到32度；中山多云转晴，22到32度；江门多云转晴，24到32度；肇庆多云转晴，23到31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纽约多云转阴，30到20度；旧金山阴转多云，25到15度。
1: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1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4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1.7米的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7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30度；阳江海域浪高1.3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9米，水温28度。

0: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呢是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在55%到8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现在呢，在金深县的北向南，从霸兴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八一路是东向西，从铜沙下沿路到虎鹰路，当前拥堵是1.4公里。东城东路的南向北东升路附近当前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还有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啊，在商圈的一些周边路段提醒各位保持耐心。东城中路北向南东纵路附近的拥堵呢，也是有1.2公里左右了。还有体育路的东向西，主要在管泰路附近当前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天偷去听，不见声音。

0: 今生记挂那一年。
1: 吹呀吹，吹呀吹，吹呀吹，吹呀吹，
2: 吹吹吹，不几点了还吹？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植海棠老师来学习马王堆引导术。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最近这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哈，这个雨呢是说来就来了，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咱们就没有办法在户外运动了。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跟随着我们老师哈，也是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科学的锻炼。不用走出家门啊，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跟着老师呢学习一些基本的一些动作和要领了。说到最近呢，这下雨天比较频繁哈，各位呢也是要多多的去检查一下家里的花盆儿啊，尤其是这个阳台啊，有种一些花花草草的，花盆的底部，还有空调的这个接水筒什么的，都得看一看哈，定期的把积水清一清，因为蚊虫的那个卵啊、幼虫啊，就很喜欢有积水的地方了，避免蚊虫的一个滋生哈，一定要就是定期的去清理积水。还有就是家里如果说有养这个水培的植物的，那个水培的那个水盆呢，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就得换水，换水之后呢就把那个内壁也清洗清洗，然后植物的根茎呢也冲一冲洗一洗，那如果可能的话哈，咱们就换成这种土培的可能会好一些。最近这几天呢，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穿好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如果说是这个觉得天气热不想穿那个长袖的衣服的话呢，也可以多在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喷一些驱蚊液啊，还有这个驱蚊液啊、避蚊胺的成分的花露水也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啊，做好这个防护哈，别让自己被蚊虫叮咬了。最近呢，也有朋友向我们广电旅行团咨询哈，在这个9月份、10月份进入到秋季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啊？因为我说实话哈，就是最近也有一些家长朋友找到我说，因为暑假期间呢，要在家里这个带孩子啊，终于是开学了，好不容易终于开学了，有些自己的时间了，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秋天的第一场旅行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你还没想好去哪儿哈，这个线路你可以听一听了。新疆的秋天，我想说新疆真的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很美的地方。那夏天呢，我们是知道去草原啊，去看这个赛里木湖，到了这个秋天，朋友们走这个喀纳斯是真的漂亮啊，就是阿勒泰那个区域了。所以呢，如果说去秋天的新疆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两条定制的线路，两条线路呢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的。第一条就是刚才提到的走北疆阿勒泰的一个线路了，会去到这个喀纳斯啊，还有像这个禾木打卡，还有像朋友说，哎呀，这个我虽然走这个阿勒泰的线路，但我还是想去赛里木湖看一下，行不行啊？没关系，不能让大家白活，是不是？所以安排上啊，这条线路呢是除了要走阿勒泰的线路之外呢，还会再去赛里木湖的，双飞8日游，时间呢是9月29号出发，刚好是利用上了这个国庆的一个假期了，7699元，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海峰陪大家一起去哈。这一次呢是还特别安排了禾木的旅拍。那第二条线路呢啊，性价比之王来了，南疆的胡杨秘境啊，胡杨林朋友们真的很漂亮啊，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往南疆去的话，你真的是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秋景。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啊，6999元每个人，主持人燕青呢会和大家一起去金秋的胡杨林，给大家说一说，一年啊就只美那么爱20来天而已啊。各位可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还有轮台胡杨林，真的南疆的线路真的就是秋天去是最好看的。你说北疆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往这个夏天的时候去北疆更多一点，

但到了秋季，南疆的线路不要错过，真的错过再等一年啊。那这两条线路呢，也是全程有二加一的这个沙发座椅的大巴车，非常的舒适啊，车上还带有那个 USB 的这个接口，可以随时充电，你就真的不用担心路上有这个电量焦虑了。而且呢，我们入住的都是高端四钻酒店啊，大盘鸡啊，土火锅啊，还有红酒晚宴，真的新疆的美食太多太多了。当然还有更多的 VIP 的服务哈，也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专属。这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各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让我们新疆见。当然各位呢也可以直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号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的那个微哈，当然你打微笑的微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就是微微两个字哈，在我们的后台呢，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因为我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嘛，新疆的这个线路也是走了很多次了，对，首先对线路比较了解，另外呢就是出发去旅行，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大家。包括我们姐妹们哈，想要说啊，怎么搭衣服啊，带什么样的衣服好看啊，怎么穿啊，怎么拍照好看啊，也可以来问问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了。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加拼音首字母1075啊，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着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啊，学习马王堆引导术。那这两天呢，也有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哈，就是9月10号到11号到明天，为期两天的管童协作特色农产品展现已经登陆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了。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里逛一逛看一看哈。这次的展会呢，是集结了20家非常优质的商家，带来了一大批啊来自武陵山区的生态农特产品，醇厚鲜香的茶叶，还有营养珍贵的羊肚菌，另外还有像粉糯香甜的板栗、米面粮油、风味辣椒加工，还有像这个松花蛋呢，山泉水、饮用水哈、也都是应有尽有的。刚才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好多主持人下去就说要去买那个辣椒酱。看来确实是非常地道的好东西哈。那么这一次呢，也是依托管童协作的帮扶成果，从大山深处呢来到了我们的东莞，原生态品质好，不管是你想选购家居食材，还是挑选一些就是特色的伴手礼，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管道的朋友们哈，也如果说这个明后两天啊，就今天明天两天了哈，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带上家里人，约上好朋友，中午的时候午休的时候来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哈，逛一逛，逛农展，选好物来感受一下武陵山区的山野风味，真的机会只有这两天，别错过了。既然说到了好消息哈，那么这个假期数一数，这个马上要来到这个中秋放假了，对不对啊？这一次说这个，如果说能请到三天假，就能够连放多少天来着？当然了，这过中秋呢，也不仅仅是放假啊。还有吃月饼，但选月饼呢，其实我们东莞的朋友都知道，华美的月饼是非常不错的。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其实里面也是藏着独属于我们广东的哈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那么扎根在东莞茶山的华美呢，它的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已经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的一个严选啊、制皮、包馅儿，还有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是很讲究的。在茶山呢，华美梦工厂里面有一座华美月饼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特别有意思，里面呢首先有上千件的非常珍贵的古饼模，而且呢还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的脉络，非遗传承人呢也是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汲取了创作的灵感，通过反反复复的测试调试，最终呢是敲定了 1.5:8.5 的黄金薄皮配比，皮儿特别的薄，但是馅儿啊满满当当的，再加上就是一咬下去就会爆汁的这个15克的大蛋黄，那个口感就是咸甜平衡啊，非常正宗的广式风味。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下华美月饼的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啊这个广式古法风味，赶紧在这个中秋来临之前去华美逛一逛。当然也可以记一下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八一路东向西在虎英路附近会有管行压力，东城东路的南向北东升路附近呢也是交通行驶缓慢的。金深线东向西从三元路到这个宏远二号人行天桥啊，这边的车辆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了。还有环城东路辅路南向北从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当前行车速度缓慢。罗沙路的北向西从东纵路到南城路，当前行车压力突出。另外提醒大家，在环城西路的南向西当前呢是在东莞大道立交桥的位置上。

0: 也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把贾宪叫进，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拥有健康好身材啊！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植海棠老师呢会教大家马王堆导引术啊，非常的有意思的一套健身气功的方式了。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随着两位老师一起动一动。节目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又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啊，这一次呢同样是以溯源官的身份去哪儿呢，要去到的是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进行溯源了啊。这一次这个溯源呢会带来这个非常棒的绿松，其实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喜欢绿松对不对，因为好看嘛，漂亮嘛，是不是，但是呢怕绿松的这个水啊，这个圈子的这个水啊太深了，喜欢呢是喜欢，但是呢真不敢买，因为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高瓷兰哈，看上去很漂亮，但其实是上了科技与狠活的，你买回来啊，这个东西虽然好看，但可能是什么呢，泡水注胶的，这些东西你敢戴吗？我反正不敢戴啊。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的燕青老师也是带着任务去的哈，首先要帮大家挑好看的这个绿松石嘛，这必然得做到，另外呢就是要帮大家也要把好关。那当然除了有燕青老师做我们的溯源官的身份哈，去到现场之外呢，还有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同样也会在现场全程坐镇啊，为大家去一起挑选。那么每一块料子的品质啊，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啊，都有人给他帮大家哈、盯得死死的了。当然了除了这个有人看着的外，还有每一件东西每一件绿松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如果是对珠宝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哈，可能都知道地大的证书是什么含金量，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品牌方呢还给出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白纸黑字的写明白了啊，跑不了的。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后悔权，有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也就是说你收到了这个货之后呢，打开戴一戴试一试啊，仔细看一看，感觉一下是不是自己想象当中的样子，是否符合你的风格。哎，如果说实在觉得还是不是那么的喜欢，没有太符合我的这个标准和风格，那没关系，随时退啊，我们说随时退。另外同样也要给大家把一个话，就是价格这个话说到前头，非常坦诚的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够保证这是全网最低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到的是云盖寺原矿开采的天然原矿，每一块料子都给大家保真，但是呢我们真的比不过那些商场卖假货的啊！说实话东西我们有一个底线，就是价格可能不是全网最低，但是东西必须是保真。你说真比价格怎么可能比得过那些这个假东西呢，是不是？但比保真敢比，真的敢比。如果大家呢也对这个绿松石有一定的喜爱，但是也害怕买到这个假东西，那这一次的溯源就不要错过了哈，这机会很难得的。各位赶紧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就能够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了解更多信息了。我不得不说哈，最近的这个好消息啊还是非常多的啊。你比如说啊，最近呢像我们的这个东莞慈善会的20周年的一些系列活动即将要启动了，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你想20年来啊，是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它

他实时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啊，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去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还有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啊，专门是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助这些孩子啊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同样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另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还有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的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都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啊，把东莞的爱心呢是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会有像慈善徒步的一些活动哈，也会陆陆续续的推出。另外呢，这一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很多亮点哈，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陆陆续续的去这个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了哈。各位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哈，多多的去关注接下来的一些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那既然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满满善意哈，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多的去行动起来啊。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对不对？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何管理好身材哈。这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市面上面的很多一些蔬菜哈受到欢迎，尤其是叫做羽衣甘蓝的东西，在减脂市场上，就在减脂圈，在管理好身材这个圈子里啊，经常能够看到它。那据一些商家介绍呢，羽衣甘蓝它的热量很低，而且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属于健康食品。那当然了，就是最近呢也有一个羽衣甘蓝农残超标的一个话题上了热搜，也很多的这个博主啊这个达人都在关注。有人说这个羽衣甘蓝是绿化带植物，是不是真的呢？那么研究人员说啊，这个有一个榜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一个外国的，就国外的一个民间组织发起的叫做最脏蔬菜榜的一个榜单，说到这个羽衣甘蓝的这个农残仅次于菠菜啊，是最脏蔬果榜的第二位。当然这个榜单啊是有争议的哈，在业界都是有争议的。那么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研究这个专家呀研究员呢，就说到这样一句话了，榜单的结果仅供参考，只能说明部分的农产品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农药，但不能证明某种农产品它必然就有问题。而且这个榜单它本身就是出自这个民间组织嘛，也不是官方机构，它的一个数据的准确性都是有待考核的。当然了，就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博主啊哈，就将这个食用的羽衣甘蓝和观赏型羽衣甘蓝就混为一体了啊，就得出了一个什么绿化带植物的一个结论，其实都是误导。那羽衣甘蓝它有食用型和这个观赏型，它是属于就是同一种物种的不同的育种结果。虽然它们是近亲，但是呢这个育种的方向啊种植的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那食用的羽衣甘蓝呢都是深绿色的，种植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去注重它的营养价值跟口感。那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赏的这个羽衣甘蓝它在种植的时候那肯定是以观赏为主嘛，更重视它的颜色造型啊包括它的这个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而且不需要考虑口感。而且社交媒体上现在传播的什么羽衣甘蓝不打农药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说法，说实话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业内人士看来哈，只要是正规渠道出售的食用型的羽衣甘蓝哈，食品的安全风险是不高的，所以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忧。
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羽衣甘蓝呢，它的膳食纤维是很丰富的，但是就是口感稍微那么略粗糙了一点。我说实话，我也喜欢吃羽衣甘蓝啊，但是我可能就是我自己不介意这种粗糙的口感。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美好，对不对？当然了，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硫代葡萄糖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会有。

0: 有一定的苦涩的味道，也会影响到这个口感。当然可能大家每个人处理这个鱼甘蓝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你稍微焯一下水，就可能能够减轻它那种涩味啊，苦涩的一个味道了。当然了，这鱼甘蓝虽然是就是膳食纤维丰富，维生素微量元素也丰富，但是没必要帮它神化成一个超级蔬菜，对吧？像这个羽衣甘蓝的一些表兄弟啊，同属于这个十字花科的，像西兰花呀、芥蓝呐、这些蔬菜，也同样是热量低、营养价值非常高的。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溯源的一个活动哈，是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会在这周出发去到绿松加工原矿加工工厂。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哈，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会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去到云盖寺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工厂进行溯源。而且这一次呢，不仅仅是会为大家就是去挑选漂亮的绿松，这真的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放心的，就是现场还有中保协的委员去到现场给大家去挑选和这个把关。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溯源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说实话，价格呢也要给大家说，把话说前头，就是我们特别坦诚的给大家讲，不能够保证这个价格它一定就是全网最低价，因为我们说实话比价格肯定比不过那些卖假货的，对不对？但是敢比保真，溯源的底线就是价格不一定是最低，但东西必须是真的。我们做到的是给大家承诺哈，每一块绿松的，第一是有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鉴定证书的，第二有假一赔十的承诺书，第三有48小时的品鉴期，就是你收到货了佩戴不满意不喜欢退可以没关系。第四呢，有主持人还有刚才提到的中保协的卢委员会在现场全程把关，让每一块的这个天然的原矿绿松直接到你手上啊，不优化不处理。什么叫优化处理呢？我现在市面上面有好多那些所谓的高瓷兰哈，好漂亮的，对不对？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加了科技与狠活的。我们向大家承诺的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 当然还有第五点，就是全场2-4折的一个源头价，在保真的前提下哈，在这个前提之下把价格把大家就是

因为最近的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总是下雨，很多人说我没有办法进行户外运动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只要搜索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这个，你都可以在视频号东莞电台上看到视频的直播，会有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带着大家来锻炼。刚刚看到又有朋友在后台问怎么样去进绿松的群哈，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直接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就行了，然后你添加这个权益官，权益官会把你拉到群里面，进群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到全程实时的一个矿场的一个实况了啊。等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去到这个现场之后呢，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他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了，而且呢专家在线答疑，你有任何的不理解的啊，有疑问的都可以在群里问，而且最最关键的是群里会有福利品的秒杀。那你这个想要这个了解绿松，想要这个抢到第一手的这个好货，那当然就得赶紧进群了。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啊，就能够进群了解详细的介绍。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叶青老师应该已经是出发了啊，明天应该就会开始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了啊，会在这个群里发第一手的资料了。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也想了解绿松石，想要拥有一个保真的好看美丽的绿松，那么这一次的机会啊，溯源这个好货真的不要错过了。在微信公众号后台，东莞电台后台哈，回复关键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啊，就会有权益官那把你发拉到我们的群里面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节目当中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

0: 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江大道由北向西，现在拥堵473米；环长南路由东向西卢屋三联路附近拥堵802米；东晋路由东向西从管章路到 S529拥堵743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920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升工业一路到玉泉路拥堵719米。新城大道由北向南新城路附近拥堵599米。长东路由东向西长平公园路附近现在拥堵62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景山。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是来自云飞演唱的《草原情》，好像把我们带入到辽阔的大草原。说真的啊，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都希望啊进入到大草原当中，感受天地的辽阔。其实越是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很多人好像都陷入到一场无形的内耗当中，为生活的焦虑啊，为突如其来的这个挫折沮丧，也为无人理解的孤独而感觉到迷茫。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人生顺遂坦荡，却总是在自己的日子里反复的纠结，自我怀疑，总觉得生活的苦难为什么独独就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其实人生呢，真的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咱每个人的生活啊，都是一半风雨一半晴朗，一半破碎一半成长。那些看起来从容通透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在泥泞里前行，在困境中自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治愈了无数人的散文集，来自作者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在北疆荒凉辽阔的戈壁草原上，作者用最质朴的文字写下了最滚烫的生活真相，也道透了普通人一生的修行，那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破碎依然懂得自愈，饱经风霜却依然热爱生活。作为李娟的成名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是他扎根北疆阿勒泰多年最珍贵的生活记录，也是一部写给平凡生活，写给普通人苦难与自愈的温情佳作。整本书并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没有宏大空洞的叙事，更没有那些刻意煽情的鸡汤道。

0: 全部是由质朴真诚的生活随笔所组成的。文章取材于他真实的边疆迁徙生活，记录了他和母亲在戈壁草原辗转开店、逐水草而居的这样日常点滴。书中呢，细致地描写了阿勒泰辽阔苍凉的原野风光，四季更迭的风物变化，也真实呈现了哈萨克牧民淳朴热忱的民俗风情，勾勒出北疆独有的人间烟火和荒野诗意。
1: 畏惧金杯人已，
0: 在中国当代文坛，李娟呢是一个独一无二、格外动人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啊？她并没有专业的文学深造经历，也没有名校的光环加持。她出身平凡，遭遇坎坷，却凭借着纯粹真挚的文字，斩获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国内重磅文学奖项，也被无数读者誉为荒野里生长出来的散文天才。
1: 甜蜜的歌啊，亲戚他，
0: 很多人都说李娟是天赋使然，是天生的作家，但李娟本人呢，从未认同这份天赋滤镜。她不止一次地坦言，自己所有的文字灵感、所有的人生通透，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阿勒泰那片辽阔又苍凉的土地一点点滋养、一点点成全的结果。没有精致的生活，没有安稳的居所，也没有热闹的人际，只有无尽的风雪、空旷的戈壁和日复一日的辛劳。可就是这样一段旁人看起来艰苦贫瘠、枯燥无味的生活，被李娟细细的珍藏、温柔的记录。她把北疆草原的风、冬日的雪、迁徙的牧人、寻常的烟火，把自己所有的委屈、崩溃、孤独和成长，都写进了这本书里，阿勒泰的角落。

0: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0: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华北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有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质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随着秋天的到来啊，大家可能会感受到这皮肤就干得发紧，一笑起来呢，细纹啊、干纹全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用夏天那种追求控油、持妆的粉底液，一上脸就拔干卡粉，秋天换季啊，你们的底妆是时候也要换季了。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秋冬季的底妆好物。

娇韵诗双萃粉底液，它是三分之一的精华加三分之二粉底的设计，直接化妆养肤二合一，按压出来之后需要用指腹打圈揉几下，混合之后再上脸，薄薄的涂一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妆效水润贴肤，自然通透。30毫升一瓶，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一个是白皙色，适合大多数肤色，还有就是粉衣白，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咱们商城福利价呢只要32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啊。另外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娇韵诗家的经典产品，双萃精华。经常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双萃精华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了。水油分离的质地，上脸润而不油，秋冬干燥季节用正正好，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皮肤状态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清仓福利，双萃精华50毫升正装，今天秒杀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9月份，剩余保质期还有1年左右，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很高。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其实换季之后呢，很多朋友也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换精华。夏天那套清爽的肯定扛不住了，可直接上厚重的精华油吧，又怕闷出痘来，结果换来换去，干还是照样干，细纹还是照样长，护肤品用着总觉得差了那么一口气。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人都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呢，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是不一样的。而且今天这个中样真的很划算啊，15毫升的中样，两只加起来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爱的脸庞，梦里的哈萨克姑娘，你在我心上。在今天阅读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这是他扎根北疆阿勒泰多年最珍贵的生活记录，也是一部写给平凡生活，写给普通人苦难与自愈的温情佳作。心中的那不同于市面上刻意营造治愈氛围的书籍，这本书的动人之处呢，在于它100%的真实。李娟坦言，落笔生活的贫瘠，谋生的疲惫，独处的孤独，还有命运的无奈，不美化苦难，也不回避窘迫，但在细碎的苦难日常里，他又敏锐地捕捉到微小的温暖和希望，比如说一盆花草，一尾小鱼，一场风雪，一次牧民的善业，还有独处时的自在安然。你身旁，在这本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当中，李娟用温柔通透的文字告诉读者，生活本就是苦乐共生，苦难是人生的底色，热爱是自愈的力量。那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常年畅销，治愈了无数读者，跨越年龄和圈层，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它写尽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也写透了普通人的成长真谛。可以说，它让每一个在生活中奔波、焦虑、内耗的人都能读懂，人生从没有凭空而来的顺遂，所有的从容通透，都是一边经历破碎，一边自我救赎。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锦山。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这是她扎根北疆阿勒泰多年最珍贵的生活记录，也是一部写给平凡生活、写给普通人苦难与自愈的温情佳作。那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常年畅销，治愈了无数读者，跨越了年龄和圈层，打动了人心，也正是因为它写进了咱们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也写透了普通人的成长真谛。在去到阿勒泰之前，李娟的人生就早已布满伤痕，父母早早离异，家庭常年贫困，从小饱尝人间冷暖。乖巧懂事的她没有被生活温柔以待，反而常常遭受同龄人的孤立和欺凌，小小年纪就习惯了独自承受所有的委屈，偷偷地消化所有的难过。别的孩子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却早早学会了看人脸色，隐忍懂事，在贫瘠的生活里小心翼翼地活着。
1: 今生为你悠扬，我为
0: 真实的喀武图没有想象中的诗意风光，只有无尽的荒凉与破败。那里地处边陲，人烟稀少，基础设施简陋落后，他们能租到铺面是当地最低矮破旧的小趴房，狭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布料、缝纫机、锅碗瓢盆，杂物错落堆砌，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除了勉强站人，连转身休息的地方都少得可怜。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最好的年纪远离家乡，无人依靠，独

自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无数个深夜委屈感汹涌而来，他忍不住偷偷落泪，不解自己明明善良懂事努力生活，为何偏偏被命运百般的苛待，被生活反复的为难。面对生活的刁难，我们可以难过，可以委屈，可以短暂崩溃，但是我们终究要明白，抱怨与沉沦从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味地沉溺在不甘和愤懑里，只会让自己深陷泥潭，愈发的自内耗。而真正的成长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是咽下万般委屈，在满目苍夷的生活废墟里为自己种花，为生活取暖。在蓝天上，一方小小的花盆，几尾灵动的小鱼，在荒芜苍凉的戈壁滩上撑起了一方温柔的小天地，也成为母女二人苦难岁月里最珍贵的精神慰藉。看着母亲从容恬淡的模样，李娟慢慢的释怀，慢慢的成长。她学着母亲的样子，在疲惫枯燥的谋生日常里打理花草，动弄小鱼，在细碎的烟火日常里捕捉微小的这个美好，积攒着温暖的力量。你的姑娘，你的美，一盆花草，一尾小鱼，一缕炉火，一寸暖意，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美好，一点点治愈了他满身的疲惫与伤痕。慢慢的，他在荒凉的阿勒泰扎下根来，在苦难的生活里活出了属于自己的温柔与坦荡。咽下委屈不是懦弱认命，而是通透从容。直面苦难不是被迫妥协，而是主动成长。当我们学会在废墟里种花，在逆境里寻暖，心中的阴霾也就慢慢散去，生活自然会向阳而生，温暖如初了。一开始读阿勒泰的角落，很多人会被文字里的松弛幽默、鲜活灵动所打动，觉得李娟的阿勒泰生活充满趣味，治愈十足。可当我们拨开文字温柔的外衣，细细地品读字里行间的深意，才会读懂这份松弛和温柔的背后，藏着无数个日夜的咬牙硬扛，深夜崩溃。从清晨到深夜，从年初到年尾，他日复一日，一针一线地缝制衣物，重复着枯燥繁重的劳作。常年的熬夜加班，高强度的劳作让他身心俱疲，备受煎熬。可比起身体的疲惫，深夜独处的孤独与冰冷才是最让人崩溃的折磨。最艰难的是寒冬时节，阿勒泰的夜晚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仓库里的煤炭早已被厚厚的坚冰包裹，坚硬无比，根本没有办法劈开生活。没有炉火取暖，狭小的仓库寝室冰冷刺骨，寒气逼人。疲惫又寒冷的夜晚，他只能合衣而卧，蜷缩在单薄破旧的棉被里，在无边的黑暗与寒冷中，一秒一秒艰难熬过漫漫长夜。很多时候，李娟都是哭着哭着天就亮了，第一缕晨光划破隔壁夜空，所有的委屈与崩溃都要悄悄收起，擦干眼角的泪水，整理疲惫的心情，她又要准时起身，继续日复一日的劳作谋生。其实这一点像极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我们常常以为人生有无数种选择，无数种可能，可真正身处困境，直面生活时才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无路可退，别无选择。我们会被生活的压力困住，被工作的失意裹挟，被现实的无奈打败，无数个深夜独自崩溃，慢慢自愈，可天亮之后依旧要负重前行，继续奔赴。网上有一句话说得格外通透，人间万千光景，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人生的路上，没有人能永远替我们遮风挡雨，真正能把我们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从来都是那个不服输不放弃的自己。或许这也是这本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

0: 带给我们最深的感悟了。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他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6: 心中的那拉提草原飘在蓝天上。
5: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啊，最近的蚊虫依然是比较多，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里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就及时的换水一次，换水时啊，应该把植物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李娟的成名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啊书中所描述的一些场景。那不同于市面上刻意营造治愈氛围的书籍，这本书的动人之处在于100%的真实。那李娟坦言，落笔生活的贫瘠、谋生的疲惫、独处的孤独、命运的无奈，不美化苦难，不回避窘迫，但是在细碎的苦难日常里，他又敏锐地捕捉着微小的温暖和希望。
6: 我多想变成一缕七彩霞光。
5: 在他们母女二人苦心经营下，那个原本小小的裁缝铺渐渐地扩张成了杂货铺，生意渐渐地稳定下来。 为了贴合牧民的迁徙节

作，更好地维持生计。他们跟随牧民的脚步辗转迁徙，2002年前后把店铺搬到了更为偏僻闭塞的南戈壁阿克哈拉。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奔赴陌生的城市，本以为离开艰苦的戈壁，走进城市，生活会多一份安稳和顺遂，可等待他的却是更深的孤独和无尽的无助。在陌生的城市里，他独身一人，举目无亲，没有亲人的陪伴，没有朋友的倾诉，街坊邻居互不相识，工厂的工友也形同陌路。偌大的城市里车水马龙，热闹喧嚣，可所有的繁华都与他无关。他独自吃饭，独自上班，独自生活，日复一日活在无人问津的寂静里，就像他在书中那种落寞感慨的一样，世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曾经相依相伴，热热闹闹的一家人早已散落天涯，各自飘零。继父厌倦了戈壁的贫苦生活，南下打工，却不幸卷入了传销骗局，多年积蓄尽数被骗，落得一无所有，四处漂泊。同父异母的妹妹年纪尚小，就被亲生母亲接走，匆匆远赴四川嫁人，早早地告别了年少时光，步入了琐碎的婚姻。只有年迈的母亲独自一人留守戈壁，守着一间杂货铺，在恶劣的环境里苦苦支撑，艰难度日。那段时光是李娟人生中最迷茫也最无助的日子，身处异乡的孤独，家人离散的遗憾，生活困顿的压力，层层叠叠地压在她的心上，让她一度陷入了自我内耗，原地徘徊。可万般无助之后，她终究还是学会了接纳孤独，直面独处，在无人陪伴的时光里悄悄自愈，慢慢成长。更多时候他会独自走进辽阔的戈壁荒野，漫步在无人的山坡之上，静静地看云舒云卷，听风过荒原。空旷辽远的北疆大地，寂静纯粹的自然万物，慢慢抚平了他心底的迷茫和焦虑，也给了他安静思考的空间，赋予了他开阔的胸襟，通透的心境和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人这一生孤独本是常态，没有人能陪我们走完一生，大多数人生旅途都是一个人赶路，一个人修行。很多人害怕孤独，拒绝独处，觉得独处是落寞，是遗憾。可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孤独从来不是煎熬，而是一场自我沉淀，自我蜕变的契机。在一次访谈当中，李娟曾真诚坦言当下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她说，我们生活的时代节奏太快，焦虑太多，所有人都步履匆匆，疲于奔命，忙着生活，忙着奔波，忙着焦虑，忙着内耗，又忙着四处寻找治愈自己的方子。可越急越容易陷入浮躁焦虑，越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不必刻意救赎，也不必急于自愈，好好生活，慢慢前行，时光自然会治愈这一切。那些走过的弯路，熬过的苦难，扛过的孤独，终究会化作成长的力量，让我们褪去青涩，告别脆弱，变得从容洒脱，温柔强大。生活的真相从来不是圆满无憾，而是接纳不完美。人生的智慧也从来不是规避苦难，而是苦中自愈，难中前行。不必为一时的困境焦虑内耗，也不必为过往的遗憾耿耿于怀，不必为无人陪伴的孤独黯然神伤。这就像阿勒泰草原上的草木，历经风雪摧残，依然岁岁丛生，生生不息。我们也是如此，人生所有的破碎都是为了更好的圆满，所有的坎坷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生活从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自愈的人，你只管脚踏实地，心怀热爱，熬过所有的风雨，终究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晴空万里，繁花满枝。在今天的阅读时间，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成名散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

0: 争做时代楷模。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气温在24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85%，会吹三级的偏北风。展望一下11号晚上8点到12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转阵雨，气温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

好的心情呢，可能是从看到太阳开始，从中午享受美味开始，从跟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打了个电话开始，从伴侣的亲密问候开始。你今天的好心情如果还没有开始，我们就从接下来这一首歌开始吧。

0: 道，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歌手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还有呢不同类型的歌声，像是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藏族双人组合 ANU， 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是有藏元素混搭电音，大胆创新，与众不同。

音乐还挺奇妙的，就是你可以不管不顾他歌词里唱到的是什么，但是依然好像会被带入到歌的情境当中。听出来了吗？刚刚这首歌唱的是 fly， 飞，飞起来，很有希望的感觉，来自双人组合 ANU。 继续我们飞到蝴蝶泉边，就比较小清新了，给你听到黄雅莉的一首老歌蝴蝶泉边。参加了超级女声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就有了这首蝴蝶泉边。当时的传唱度有多高呢？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很多的手机铃声都是用到了这首歌。

黄雅莉蝴蝶泉边，再来听到他喜欢的一位歌手，很多的歌迷都在呼唤着说，什么时候你的巡回演唱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孙燕姿《流浪地图》。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

0: 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些电影呢，我们一个人看跟两个人看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些美食一个人吃跟两个人吃也是会吃出不一样的味道，那有些歌呢，一个人唱跟两个人唱感觉又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呢，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原本它是邓紫棋为了电影《太空旅客》来创作的歌曲，叫《光年之外》。后来呢，又推了一个热爱版，就是因为他邀请了一位说唱歌手艾热来一起合作改编，在原曲的基础上面去加入了一些说唱的元素，也为整首歌带来了意境和画面感。如果有看过邓紫棋来参加一档节目跟艾热同台的话，就会经常听到邓紫棋说，我要帮你唱 hook， 这首歌就来了，《光年之外》。

当时呢原曲是比较凄美一些，然后纵横时空的意境，但是加入了说唱元素之后，整首歌是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呢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意境跟画面感。所以原本一首歌曲如果加入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出现的话，可能会打破对于原有歌曲的一些感受，一些固定的认知。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7: 爱上副驾驶，继续给你来听到远走高飞。当他是一个人唱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的流浪之旅，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就好像成了知己结伴而行。来听到金志文、徐佳莹。

徐佳莹、金志文远走高飞，两个人的声音会让一首歌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一些特别的火花。那么多人的声音出现呢，一首歌又有不一样的感受了。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阿卡贝拉版本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我们的世界里面充斥了太多不同的音乐，太多音乐的声音出现，都快要忘记自己的声音了。认真的去感受声带的震动，还有气流突破口腔给我们设置的这些小障碍啊，像是舌头啊、牙齿啊、双唇呐 等等等等，等到我们的声音出现在空气里，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复刻。这大概也是阿卡贝拉这种古老中世纪风格延续到现在的秘诀，每个音符人声创造，没有工具，没有电。

今天别再想了，明天的烦恼就交给明天吧。辛普森一家里面有句话也说得特别好，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都不会快乐的。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花花世界，不要太让自己忧虑，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9: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很多一些歌手在写歌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观点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其中。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珊妮的《恐怖谷》，就是希望能够开启更多人跟自己身体的对话，就是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更加直观了解到创作人对于女性的美学的一些观念。那创作的来源就是当下的网络审美，手机当中女生

都是大眼睛尖下巴小脸蛋，那希望陈珊妮借由这首《恐怖谷》表明她作为一名音乐制作人不与现在的网红流量时代随波逐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期待新时代的女性美得像自己。这是陈珊妮《恐怖谷》。

大满巧克力正在直播间来这首歌，邀请上这一位，他叫做田艺。虽然说他不是属于那种一眼偶像，也很难在舞台上被太多人关注得到，但是呢，他的音乐才华依旧不会阻挡他的怎么讲发光发热的这么的一个机会。请上田艺写的这一首《你好》，就在大满巧克力。

大阪巧克力正在直播，生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于佳韵。这首歌比较的朗朗上口，这首歌讲的就是我想带你去做的一些事情，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我想。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的幸福都藏在你的身上，我想你就能这样靠在我的身旁，把所有的美好都洒在你的脸上。这首歌是他的幸福三部曲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那从我想听到和你最后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洋溢不住的幸福感，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都是由于佳韵自己作词作曲的。当你听完这一首我想之后，记得把之后的两首歌和你和在一起拿出来好好听一听。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9: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这来自Joan爸爸跟马三年的合作，叫做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一定不要错过Joan爸爸这样一个怪才女歌手。她是来自宝岛台湾，在某一年的情人节发表了这一首单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啊。你会发现就是Joan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她会比较搞怪啊，他有一首代表作叫做《九头生日奈》，你可以去找找更多关于他的一些作品。Joan 爸爸，因为他的名字叫 Joan， 就是他的英文名，爸爸呢是他的小名。你去搜索九，数字九 ，M 就是 M， 麦当劳的那个 M， 爸爸就是数字爸爸 ，Joan 爸爸，你会发现他的名字就会跟其他的女生不一样。所以他是唱爵士出身，然后呢也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有自己特定的打扮的风格，然后爆炸头，还蛮复古的。对，我比较喜欢他。如果说接下来他会有一些巡演或者是有一些演出的话，我是愿意为了他飞到一些城市去看他的演出。九点八八，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所聆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五秒剩下 Kill My Time。

刺猬乐队的歌曲呢，他们的不管是歌词也好，还是一些歌名也好，都会采用熟悉的上下联结构，非常的对称，结构仍然是固执的 AABB， 歌词也绝不重复，依旧是刺猬式的欲扬先抑的表达。但这一次这首歌叫做《此生无可恋》，为曲越丹田，多了一份坚定和柔软，仿佛也是他们一路走下来的历程。我们来听到刺猬这首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来啦，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容易发生车辆的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啊要

0: 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开车的时候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风玻璃上因为雾气凝成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那么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距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应该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4: 我猜你会说

这个歌来自 Panda Q 和周深的合作，叫做《对不起》。最开始的时候呢 ，Panda Q 就是答应了一周之内呢给一个导演一个新的 demo， 但是在一周之内什么都没有写出来，所以后来突然想到了，写什么都是写，不如给自己一个玩笑话一个交代，所以就有了《对不起》这个主题。每个人听到《对不起》呢的第一感觉就是旋律特别美。可能歌词都没有来得及去深究，然而 Panda Q 就是很希望单纯表达一种情感，就是希望每个人听到这首歌都可以想到每个人自己不同的事情。这是来自 Panda Q 对不起。接下来这首歌是你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的动画片当中的作品 How Far I Will Go。

台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万青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叫做《十万嬉皮》，不用再多介绍。学生时代有一种身份啊，就是他们听不懂课，为成绩着急，又无奈安于现状，他们敌视现实，虚构远方。万能青年旅店用一种独特的旋律歌唱并记录了这一类既奇怪又普通的人，这首歌应该会引发大家的合唱。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陈武

0: 点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金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的 Radio， 今夜我是你的 DJ。 如果说艾热和派克特他们做一档深夜的音乐节目的话，应该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吧。这首歌属夜伤心电台，哎，不要太伤心。大家反映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就我是一个对吃东西比较有负担感的人，所以呢我不是一个喜欢去厨房的人。但是最近我发现就是brunch 还是可以把它吃得非常的丰盛的，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沙拉，然后做一些像是烤培根，然后或者是一些东西可以烤的那种，哎，那叫烤吧，不是蒸，对，蒸烤都可以的，就不用是太多油的那种东西，还是比较的想要去学习一下。就现在比较多的一些什么懒人用的下厨房的工具，应该还是比较好会做饭的。做饭，如果说你会爱做这件事情的话呢，你赚了。最近有个研究是宝岛台湾那个研究是说，常做饭的人会更加长寿，死亡风险率会降低50%。他们分析了一下人口的统计、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的行为、做饭的频率，还有一些什么身体功能、认知功能以及营养知识意识、外出就餐的习惯，还有营养素的摄入量，就有这些分析的指标。研究发现呢，做饭次数越多的人越长寿，跟那些从来不做饭的人相比，经常做饭，比如说一周做的饭的次数是大于5次的，它的整体的死亡的风险会降低50%。即使呢调整身体功能、认知功能、营养知识意识等斜变量之后，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也会降低41%。所以做饭的好处你有 get 到吗？你会准备在家里面做一顿饭吗？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get my back? Would you take my call when I start to crack?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Would you rescue me when I'm by myself? When I need your love, if I need your help, would you rescue me? Would you rescue m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总笑我执着，却想想他们一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脸上岁月斑驳。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亦难逝，留待下世，什么会令你不管身世，但你不愿提，闲话放低。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住手！让你告状。哎
5: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落向你赔过不是啊。
11: 君如，君如，超为女子薄命如斯。

我骗埋头上紫钗，都已知我今非昔比，我想那奴家小

哎呀！

0: 你才给林子分把我重新插败。
1: 飘香云髻玉钗风，
0: 人面烛光双阳红，
1: 别后圆话今似见，
0: 岂无

0: 忙捧心，有病为郎难。
1: 但愿长留分别。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啊，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今天早间的路况啊。那么早间呢，在一些学校路段呢还是比较堵车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会儿呢，在全程范围之内，目前的大学路、畅园路的附近啊，是有一些些的拥堵排队缓行，在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有堵车啊。另外呢，在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新十大路上有拥堵，是在茶山段啊。其次呢，在新河北路啊，提醒各位，目前呢有一点点堵车缓行，是在管城段啊，这会儿新河北路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在东正路啊，提醒各位，东莞中学段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了啊。那么主城区呢，还有在新丰路啊，目前呢是有一点点拥堵，是在管城段啊，河阳小学这块有堵车排队，希望大家早间的出行顺畅愉快啊。那么稍后是早听天下，我们稍后再见。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

0: 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3: 来了，我们一块儿出发哈，准时出发。9月11号星期五早上7:36，这里是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3: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的温度的话呢，最低温比昨天要高一点，25度，最高温呢是33度，依旧是比较热的天气了哈。晴到多云，现在湿度40%到70%，不过确实是已经来到了这个秋天时节之后呢，到晚上明显会觉得哈，就到了夜晚温度确实会降下来，不像前段时间在晚上依旧是比较闷热的。
4: 的确啊，那明后天呢，明天的天气基本维持今天的原样啊，后天的最高温会降到30度左右啊，那下周呢气温又会回升到最高温33度啊。那今天早间的节目主要内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首先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啊，汽车的轮胎啊，现在的汽车轮胎要打气啊，但你知道吗？最早的汽车轮胎啊，其实不用打气，是实心的。这到底什么时候变成要打气的了呢？
3: 然后呢，下一条热搜，我们聊到年轻人拿放大镜找生产日期，忽然就懂了啊，囤过期调味料的老人们了。
4: 热搜导航第二条，我们来说一说啊，现在呢，有人啊，在网上分享啊，说不花一分钱就能跟团出游，是什么样的团呢？年轻人开始薅这个看房旅游团的羊毛了啊。
3: 是啊，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聊褪去道德滤镜三桩争议事件。我们一起来看见慈善背后的人性错位啊。那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资讯速递，和大家会关注到最新的资讯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哈，咱们来聊聊冷知识。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4: 说到这个冷知识啊，我们今天要说说汽车的轮胎啊。一到节假日，我们经常提醒大家，那个上高速开长途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轮胎的胎压啊，看看气足不足哈。现在的轮胎大家都知道叫打气啊，漏气了这个车的就没法开了啊。但最早呢，其实汽车的轮胎啊不用打气，它用的是实心橡胶啊。19世纪的时候，这个汽车的交通工具发明的初期啊，当时不管是汽车还是用这个轮胎橡胶轮胎的马车啊，都是用的实心的橡胶轮胎。这种东西呢，结构很简单，用料呢很扎实啊，没有什么爆胎漏气的风险，而且耐磨度也很高，成本呢也比较低廉。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换成要充气的轮胎了呢？
3: 对啊，这个实心轮胎呢，它有一个致命短板啊，就是直接限制了交通工具的速度和体验啊，它只能搭配马车来使用。橡胶的质地呢比较坚硬，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所以呢路面细小的碎石坑洼带来的震动会毫无保留地传递到车身，乘坐体验颠簸剧烈，长时间出行呢非常容易疲惫啊，车辆的零部件损耗也会更快。
4: 那么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道路呢逐步完善啊，人们对出行速度跟舒适度的需求大幅增长啊。另外呢，这个实心轮胎还有个问题，就是它行驶起来噪声比较大啊，在车里呢咕噜咕噜的声音啊，高速行驶呢震动也比较大，而且还容易打滑啊。于是呢，在19世纪中期，那充气轮胎呢被发明了出来啊。研发者呢利用空气这种可以压缩可以缓冲的物理特性，让那个空心的轮胎里呢有了空气之后，它那个震动就能减少，相当于减震了啊。能解决传统轮胎噪音大比较颠簸的核心痛点啊。
3: 没错，我们如今呢看到的汽车充气轮胎啊，绝非单纯的空心橡胶皮囊，它内部呢藏着精密的结构设计，轮胎夹层里铺设着细密的连布层，就像轮胎的内置骨架一样，能够均匀分散内部气压，牢牢地支撑 橡胶外壁，避免高压充气导致轮胎变形开裂。
4: 是，充气轮胎的普及呢，不仅优化了乘坐体验，更提高了出行的安全性。因为能有空气作为缓冲结构啊，它呢不仅仅能够减震，

0: 而且增大了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以前实心的它接触的相当于面积比较小啊，那现在空气呢它一压接触的面积比较大，接触面积大摩擦力就大啊，使车辆行驶更加平稳，转弯呢包括紧急的刹车啊，它的稳定性都好于这种实心的轮胎哈。来吧，那这会儿把时间交给小朋友，再来补充补充关于轮胎车轮的冷知识了。
1: 冷风蔓延。
2: 大家好，我是新塘镇新泉小学一年级新生林天宇，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人们每天都会见到车轮，却不清楚人类造出轮子的具体时间。考古研究证实，最早实心木轮出现在55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轮子最早用作制陶工具，数百年后才被装配在车上，凭借滚动原理降低行进阻力。这项发明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0: 哦，原来车轮呢，5000多年前就被发明了啊！轮胎呢，充气的100多年前才发明哈、啊。感谢小朋友的补充啊！那这个冷风蔓延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准备的一个环节啊。如果小朋友想参与节目呢，很简单啊，你只要关注一下我们导播的微信啊，让家长添加一下导播彦祖的微信，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加上我们导播的微信之后呢，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如果能流畅表达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咯。
3: 没错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听首歌啊，稍后呢是我们的资讯速递。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 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我是唐玲。嗯，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没错了，早安啊，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啊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啊。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出登场。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哈，一起来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
4: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
5: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消息。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开展专项磋商，商务部披露，当前中美双方正在围绕着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开展务实磋商。此次磋商聚焦关税优化、贸易便利化、企业权益保障等核心议题，是近期中美经贸沟通的重要内容，旨在缓解双边贸易壁垒，稳定跨境贸易产业链、供应链。
2: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国务院新闻办公新闻办啊召开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相关内容。数据显示，当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总额已经超过11万亿元，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稳步推进。
4: 我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诈联盟，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共有46个国家加入成为创始成员国。联盟将搭建跨国反诈协作、线索互通、联合打击、人员引渡的常态化机制，针对跨境电诈、网络赌博、偷渡犯罪开展多国联动整治，补齐跨国犯罪治理短板。
2: 新一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落地，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新批次结果公布，本次一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骨科、介入等常用耗材，集采采用集中议价，降低虚高价格，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持续完善医用耗材价格治理体系，惠及全国大量就诊人群。
5: 资讯速递，
4: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成品油价今晚迎来年内第12次上调，9月11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窗口将正式开启，迎来年内第12次上调。本轮受到国际原油持续走高、

0: 地缘局势扰动影响，机构预测汽柴油单升上调幅度约0.35元，普通家用50升的这个油箱加满一箱将多花费17.5块。那么今年以来呢，国内的油价整体呈现出上调，多上调少下调的一个走势。那么本轮调价落地之后啊，年内油价上调的次数或将进一步刷新记录。
1: 青岛外籍货轮维修突发火情，致多人遇难。青岛北海造船厂在修一艘外籍货轮突发火灾事故，火情发生于船舶维修作业期间，火势蔓延速度快，扑救难度大，事故最终造成25人不幸遇难。相关部门已启动事故调查，严查作业安全隐患，追责相关责任主体，同步开展行业安全整顿。
0: 佛山网约车新规落地，广东佛山正式出台网约车行业新规，进一步规范平台的经营行为。新规将网约车平台的抽成上限由30%降至27%，压缩平台不合理收益，同时明确司机合法权益，允许司机自主拒接一口价的超低订单，有效缓解司机的接单亏损以及高强度运营等行业痛点。
1: 惠州推出港澳置业奖励，惠州发布楼市利好政策，面向港澳居民置业推出专项激励措施。政策明确，成功推荐港澳居民在惠州购房的推荐人，最高可获得15,000的每套现金奖励。此举呢，旨在吸引港澳人才居民安居惠州，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房产资源双向流通。
0: 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方案发布，国铁集团公布了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方案，运输周期呢从9月23号一直持续到10月8号，一共是16天。全国铁路增开大量热门方向的临时列车，目前假期火车票已经开始售卖，提醒旅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1: 课本糯米纸零食走红校园，市监部门提示存在安全风险。新学期呢，一款外观模仿课本，主打吃掉作业趣味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群体当中快速流行。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风险提示，此类网红零食存在添加剂超标、菌落超标、生产作坊不规范、三无产品泛滥等多重食品安全隐患，易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学校和家长加强引导管控。
2: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人口结构历史性逆转，最新全球人口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约8.52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5%，而5岁以下的幼儿人口占比已经不足10%，人类首次出现老年人占比超过低龄儿童的结构性拐点，也标志着全球正式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养老、生育、劳动力结构将迎来长期深刻的变化。
1: 伊朗暂停外国能源船10%运费附加费，该费用此前是伊朗针对过境航运的专项收费，暂停政策将有效降低国际能源航运成本，缓解中东海域航运贸易压力，利好全球能源物流产业链稳定。
0: 冰岛拟全面永久禁止商业捕鲸，若法案正式落地，全球合法开展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挪威和日本两国。随着多国紧收政策以及捕鲸的禁令，全球海洋生物保护、鲸类生态保护力度正在持续升级。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9月多款旗舰手机定价突破万元，苹果多款机型售价大幅上调，引发手机步入奢侈品时代的市场讨论。受供应链成本上涨影响，2026年上半年手机存储芯片均价涨幅超200%，上游元器件涨价传导终端，拉高旗舰机入门门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篮不敌法国，止步世界杯，无缘四强。在女篮世界杯赛事当中，中国女篮以61-90不敌法国女篮，遗憾止步，无缘本届赛事的四强席位。球队在攻防衔接、篮板保护、外线得分方面存在短板，结束了本次世界杯征程，后续将继续打磨阵容，积累国际大赛的经验。那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接着早听天下。